0: 傻小子，你笑啥呀？你赶紧入洞房啊！这啊，你比我还傻。
1: 妈，那你呢？
0: 我就不掺和了，我歇会儿吧。
2: 来，我扶你。哎，
3: 我爸睡了，你解放了。
1: 好人呐，好人一生平安。别忘了我啊，
3: 黄大夫，我爸好了。
2: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边框边拢，重在收口，知道吗？
3: 明白。
2: 一气呵成，加油！
3: 加油，快去。

0: 我想说，爸，你好吗？爸好，爸好。儿子没吃饭呢吧？来来来来来，爸给你留着包子呢。来，快点。这包子啊，我都给你留了10年了，也不知道坏了没。没坏，没坏，没坏就吃。好吧，你让我。爸，哎，我是来接你回家的。啊，好，咱回家。你答应了，
1: 回家。
2: 那还弄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啊！
0: 我去给你收拾。哎哎，
2: 老爷子，哎，儿子接你回家呀！
0: 好，
2: 高兴吧？
0: 高兴高兴高兴！
2: 别忘了来看我哦。
0: 忘不了。
2: 你要想我。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你记得那个老李不？啊？
1: 啊啊！你说那老李哈，记得、
0: 啊，
1: 他就是那个挺黑黑瘦瘦的 啊,
0: 啊，
1: 走路呢还挺利索。
0: 啊，对，
1: 语言不
0: 是的
1: 啊，语言不太多。在山里呢，他给我们做向导，是那个吗？
0: 对对对，
1: 嗯、
0: 他不太爱说话啊，也不太跟我们开玩笑，
2: 嗯、
0: 但是就这么一个人哈、啊，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你想，35年就做这个邮差呀、啊，
2: 嗯，
0: 在山里面行走啊，
2: 35年山里边的邮差呀、啊，这
0: 对
2: 这太不容易了。
0: 那对呗，
2: 嗯，
0: 他不像现在你可以开个小车嘟嘟嘟嘟嘟嘟得到哪就行了，他那个地方纯是用脚量出来的，
2: 完全就是靠腿丈量出来的呀、
0: 啊。啊，对，是的，
2: 嗯，
0: 我记得当年我和我师父好像还带了几个小科员，然后去的思南，我们去做这个乡村健康的调研，他那个地方哈，那个路啊不太好走，全是山，然后也没有什么正经八本的说一个什么柏油马路什么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吧，就是好多的村子还是不通车的，我们到那儿时候吧不怎么太认识路，那个时候没有导航，你知道我们就靠着地图走，但是地图有的时候跟实地的东西吧它不一样，因为有的村子什么发展什么的哈、
2: 嗯、
0: 那条路就是修成了别的东西吧，我们走的反正哎呀就是就只能保证方向不变，但是遇到啥不一定。而我们当时去那儿的时候吧，因为跟当地的很多老人吧可能语言沟通上吧多多少少有点费劲，
2: 嗯，
0: 就他们那个普通话呀有点费劲，所以那阵儿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困到这个半道上，我们不知道咋整的，当时我们是正搁那发愁呢，
2: 嗯，
0: 后来遇上那个老李大哥，就我跟你说这个给我邮包的这个老大哥，
2: 嗯嗯，
0: 他是他们镇子上唯一一个邮递员，然后就他呢会说点这个普通话，
2: 嗯，
0: 所以他一看我们这个口音呢、啊、就知道啊北方来的呀，
2: 嗯嗯
0: 啊，然后他说那你这么的你想上哪儿坐山，
2: 嗯，
0: 过了十好几条河，几乎思南所有的村子我们都走遍了，然后才把最终的调研工作才给他完成，
2: 嗯，
0: 哎呀
2: 确实不容易啊啊，这李大哥也确实是个热心肠啊，
0: 那对呀，
2: 嗯
0: 啊、我们跟他平常就是走路的时候聊天啊，他跟我那么讲的，
2: 嗯，
0: 他说哎呀就你们走的这条路啊我都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了，
2: 嗯，
0: 我就在这走啊这几十年，就是他们穿那个都是布鞋嘛，
2: 对，
0: 他说我穿鞋我穿就是布鞋我都穿烂了200多双了，
2: 有
0: 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讲你赶着到下雨天的时候山里边下雨啊，那泥土真是就是咱别说山体滑坡呀也差不多少啊，
2: 嗯，
0: 他说赶上暴雨天的时候或者说那雨下得很大你得趟河走啊，就为了给几个孩子送那个录取通知书，
2: 嗯，
0: 有的时候呢还得到林子里边住的几位独居的老人得给他带那个急救药，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啊，所以有的时候跟他们村民聊天的时候，因为他们几乎都认识老李大哥，
2: 嗯，
0: 就。

0: 的这个医院，结果哎呀妈，走了多长时间我都忘了，这才把老李大哥的命给捡回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当时啊这情况啊，我的妈呀，就是我现在一想啊，这个头皮还发麻呢。
1: 是的是的，不是
0: 对吧，
1: 这么危险，但他是怎么回事呢？
0: 对呀，上医院，人家到医院那里头一上仪器就能看得出来，他说他这个不是低血糖的问题，他是大脑供血不足。这个病哈，就是我也跟大家讲过多少遍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管内皮比较脆弱，它那个里边啊会有很多的斑块的发生，所以斑块一多我们就容易出现一过性头晕，我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这个话？
1: 对
0: 对吧，他那阵儿就是出现。

0: 要拐弯，我也不要地龙蛋白，我就要直接去为身体去补充这个血管生成素，可以吗？国内现在没有，国外有。
1: 嗯，
0: 国际上现在只有新西兰的技术是比较成熟的，你要有那个门路你就上新西兰去买，对吧？就是这个领域当中人家确实是有优势的，但他们的血管生成素的产品不是简单的一种溶栓或者是降脂，他们是可以通过地龙蛋白和纳豆激酶包括明日液的成分协同作用，它是一边去溶解你的血栓，一边去清理你的血管垃圾，然后一边还去保护你的血管生成素的活性的。所以人家这个新西兰的就是心脑血管养护的核心科技成果，它这个的确是很牛的，它是来激活我们这个血管自我修复能力的这个根本的。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既然新西兰有这个技术，那我们也相信。有一天肯定会普及到我们国内，让大家远离血管生成素不足的危害。赵老师，李德哥被查出小中风之后怎么调理的呢？您说这邮包里边刚才聊到这个有所谓要命的，那这救命的法宝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吧。
0: 哎呀，你这个还没忘呢哈。
1: 那当然了，那
0: 的确是，我这包里头有要命的也有救命的。
1: 嗯，
0: 后来因为我师父嘛，直接在那儿就给那个老李大哥开了一个调理的方子。
1: 嗯，
0: 他这个方子啊，我看啊，就我这个，
1: 哎，
0: 你仔细看看这是啥。
1: 您下次你打声招呼去，这不
0: 你不要看吧，
1: 要

0: 是吧？
1: 那我这蚯蚓你想怎么处理？
0: 不是，
1: 你别钓鱼去了，这浪费了，你吃可以。
0: 不是，这个我就想跟您说这事儿。这钓鱼很多钓友啊，拿这个当鱼饵，对吧？
1: 啊。
0: 但是咱人又这玩意儿，咔嚓咔嚓放嘴里，就好家伙了。他
1: 咔嚓咔嚓。
0: 不是他吃你还是你吃他呀？对不对？这怎么吃？
1: 我今天也没让你直接吃啊，
0: 啊
1: 对吧？我找这个东西哈，我是告诉你，就这个东西是个宝贝。
0: 嗯，
1: 你可以找一些含有这个地龙蛋白和明日夜提取物的，比如说营养素嘛，你去补充啊。
0: 嗯嗯，
1: 这个是可以的，你知道不？就现在就高端的一种东西，一定是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叫医养结合，你听过吧？
0: 嗯嗯，
1: 对吧？
0: 嗯嗯，
1: 治疗上也是这个样子的。你像我新西兰，他们有一个那个 ANG 产品，它就是把一些成分科学的给它配比在一起，让它的功能更全面，就既溶栓，然后又在修复血管，就特别适合那个血管有一些隐患的老年朋友。啊，可惜的就是。

0: 个方法照做，用好了、
1: 哦、
0: 我再给您打电话啊。
1: 啊，这没有问题。
0: 啊，
1: 嗯，好，嗯，好了，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哎哎，再见，老师。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嗯、啊。老师给的方法，如果没记清楚，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5: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喂，是我电话吗？
2: 是您。
1: 嗯，是您。您好。
7: 哎呀，赵明老师您好。
1: 哎呀，
7: 听到你声吧、
1: 哎、
7: 我的心就踏实了，赵明老师。
1: 啊、是吗？
7: 哎呀啊，我好不容易打通了，你帮我看看吧。啊，我吧、
1: 啊、行，
7: 脑梗3年多了。命是保住了、
1: 啊、
7: 可人却变了样、
1: 啊、
7: 这半年呢就身子发沉、啊、走路也不稳，手脚也不利索、
1: 啊、
7: 有时候还麻、
1: 啊、
7: 走几步路吧、
1: 啊、
7: 就是特别费劲儿。最近现在也变差了，动不动烦躁发火、
1: 啊、
7: 其实老伴儿吧、
1: 啊、
7: 和孩子伺候我都挺周到的，可、
1: 啊、
7: 我就是爱鸡蛋里挑骨头啊，我都讨厌自己
1: 啊,
7: 啊，明明那个心里什么都明白、
1: 啊、
7: 可行的就是自己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住哈、
7: 啊，是啊，现在我就是哎呀，成了半个肺炎的，可那个好死不如赖活呢、
1: 啊，
7: 也不怕死呀 啊, 啊，所以我就成天害怕，就是脑梗二犯呢。
1: 嗯，脑梗二犯不是怕他就不犯的。
7: 嗯、是啊，赵明老师，完你帮帮我吧。
1: 哎，脑梗的全称叫做脑血管梗塞，
7: 嗯、
1: 你只想到了脑梗。却忘了它的发病部位是在脑血管、
7: 嗯、
1: 那么你要想防范这个问题的话，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脑血管能够得到一定的放松，它才不会去堵、
7: 嗯、
1: 对吧，
7: 嗯，
1: 就是你像那个冠状动脉似的，有人说我只会溶栓，我就把这个重点放到溶栓的上面、
7: 嗯、
1: 有没有错呢，反正也没错、
7: 嗯、
1: 因为它血液当中肯定是有栓塞才会造成这种梗塞的这个问题、
7: 嗯、
1: 血栓的这个问题哈、
7: 嗯、
1: 但是你别忘了它整体的发病部位和未来二犯三犯的原因都是先是血管的病变，脑血管或者是冠状动脉血管出现的这个问题，才会出现下面的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害怕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在溶栓的基础之上，如果大家要是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的话，那这个问题几乎就是迎刃而解的了。
7: 嗯嗯
1: 啊，你现在吧是什么都明白，但是病理的这个状态呢拿的你现在心情烦躁，也懒得也没有办法去冷静下来的思考，所以现在我跟你总结的这个思路哈、
7: 嗯、
1: 那你就要记住、
7: 嗯、
1: 我们在、
7: 嗯、
1: 合理用药的条件之下把您的血管的问题保护好，咱们的你现在自己施加给自己的心理压力才能够一点点的解开。
8: 这种情况呢中医叫中风后遗症，病根啊是在风痰阻，脑络不通啊，情绪失控，因为脑络受阻以后啊，肝气不舒了，这个也是脾气不和了啊，这个病呢是在这儿，只要把脑部血管呢重新疏通开，气血呢能上达于脑，症状呢慢慢的就会得到了改善。
1: 对，
7: 东西挺好的，我适不适合呀？
1: 嗯，你说血管那个生成素那个东西哈，
7: 嗯，
1: 那要能我们要能用上的话，那当然用上比较好了。关键是现在我们国内没有那个东西，血管生成素现在最成熟的技术在新西兰。
7: 嗯。

0: 酶呀。
1: 嗯，
0: 对不？你分开买呗，这个现在国内有，就富含那个地龙蛋白提取物的有很多，大概可能稍微贵一点吧，反正地域不同，有的就300-400块钱左右。差不多，对不？地龙蛋白要贵一点，植物甾醇相对来说要便宜一点，因为地龙蛋白里边那个什么隐激酶、纤溶酶啊，还有那个还原酶、核酸这种物质，它都是那个啥的，针对血栓的呀，对不？地龙蛋白叫溶栓之王啊，你用它呗，然后再配点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能够改善那个血粘度，你跟那地龙蛋白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对血管养护最好的一种方式。
1: 啊，那要是买回来了，我得需要用多长时间呢？
0: 这些东西咋的，你得吃3月呀，因为它不是血管生成素，你吃上可能2-3天就见效，对吧？但这个东西你配合起来也得3个来月呗。3个月，那你就先用，就按这个周期修复来讲，血管修复的周期得3个月呀。
1: 那
0: 你就先用它呗。赶什么时候有那个机会，赶着那个新西兰那边的要有那个规划，说有一天想要做国际合作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再看引进来多少钱，然后大家你条件好的就可以先用起来嘛。
1: 那好，那我先把那个。地龙蛋白和那个纳豆激酶用上，完事儿就新西兰什么啥产品能正式引进来的呗。
0: 那引进来看价钱吧。反正这个事儿我感觉哈，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说法的。就是咱们现在呢，我们的领导们呢，在这个方面已经在努力了，我估计啊，可能有这个苗头，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等有
1: 那
0: 么一天的，我肯定在广播里告诉大家啊。
1: 好，那我就信你，就听你的，就等你消息了。那就不打扰了。
0: 好，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养生调理贵在坚持。那么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感谢各位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给您换一场，
4: 谢谢观众朋友们对我的鼓励。
3: 哎，是，
4: 谢谢
3: 啊。
4: 其实来说，跟他站在一块儿，心里非常高兴。
3: 哦，
4: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4: 这是一种学术方面的交流。
3: 确实是，这课题够大的啊。
4: 学术方面，因为什么呢？
3: 啊，
4: 毕竟是两个行业的站在一块儿嘛，机会非常的少啊。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两个人需要一个交流。
3: 你等会儿，你
4: 确实是我这个。
3: 行。这什么倒霉模样，你瞧啊！
4: 我是这个样子，
3: 我是你跟个人似的，行不行？你
4: 不，我啊，我真的
3: 是你舌头先运运吧，你
4: 我来到这里
3: 说普通话行吗？
4: 啊，我来这儿啊，确实是，
3: 这真水，你瞧，
4: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跟您交流，
3: 跟我交流、
4: 探讨、学习。
3: 不是，那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呢？
4: 跟您一样
3: 啊，
4: 传统的行业
3: 哦，
4: 唱戏的。
3: 啊，您是一位戏曲演员。
4: 对、
3: 哦、
4: 我是一个戏子、哎、
3: 我看您不像戏子。
4: 那我像
3: 鸡子。
4: 您这还不如那戏子。
3: 什么叫戏子？有年头没听这词了。
4: 来这学习
3: 哦，
4: 看看为什么相声为什么那么火爆。
3: 我说你
4: 为什么还有人来看
3: 哦？
4: 哎，为什么京剧现在走入低谷了？
3: 和你这是明白人哦，这么回事，
4: 跟您探讨
3: 啊。不是，您是唱什么曲种的呢？
4: 京戏。
3: 哦，国粹。
4: 对了，
3: 好好好，
4: 我梨园行的。
3: 您什么行？
4: 我们梨园行的。
3: 我是骡子行的。我是您叫
4: 驴。那你这种不纯。
3: 行，您等会儿。

0: 行
1: 啊，
0: 看这个
1: 啊，
0: 吓死你！
1: 哎，这什么毛病？
0: 看这个，
1: 嗯，这个呀，正官，
0: 正官都知道，
1: 当然知道。
0: 再看这个，
1: 太简单了，这个
0: 吕然，
1: 吕然，
0: 哎，
1: 当然了，
0: 你看这
1: 个、啊。
0: 这是端带，端带都知道，
1: 当然了。
0: 你再看这个
1: 啊，不，这不说了吗？端带呀、
0: 啊，这是端带
1: 啊，
0: 这是
1: 裤子掉了，提上。
0: 嗨，
1: 您这什么戏？裤子都掉了，您
0: 就是唱的卖力气，
1: 太水了，你这个。
0: 哎
1: 哎，动作怎么样？
0: 动作还行，
1: 没问题、啊。
2: 大概旗子都知道，
1: 又来了，你瞧，
0: 唱腔行吗？
1: 哎。唱腔肯定没问题，这么跟您说啊，您一张嘴我就知道哪出戏。
0: 您这话说的有点大。
1: 哎，一点也不大，
0: 还一张嘴就知道哪出戏。
1: 一张嘴就知道。
0: 你看这个
1: 啊啊，
0: 哪出？
1: 你这是痰桶该刷了，你这，你啊，这哪出啊？谁知道啊？
0: 你不说一张嘴就知道哪出吗？
1: 您得唱出声来呀，
0: 还得有词儿。
1: 当然了，
0: 听这个
1: 啊。
0: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不说一张嘴一出声就知道吗？
1: 你得唱出词儿来呀，
0: 还得有词儿。
1: 那当然了，
0: 听这个，马来
1: 哪出？哎，哪出都有。什么人这？
0: 你别说那大话似的，
1: 你没你得唱有剧情的词儿才行啊，
0: 还得有剧情。
1: 当然了，
0: 您听这个
1: 啊。我到底哪边儿？那
0: 你甭管，你听这个。将身儿来至在大街隘口，尊一声列位宾朋，听从啊头，你不是想吗？
1: 我来甩腔，什么甩腔？用不着甩腔，听出来了，三家店对不对？
0: 三家店都知道，
1: 当然了。嗯，再听这个，再来一个。
0: 你问的是他，
1: 想啊当初底根楼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才有十几个人的里根楼，七八条枪，等里根儿
0: 别来了，
1: 这位带着乐队出来的，你瞧瞧，怎么都能来？你瞧，我告诉你，沙家帮，还告沙家兵，我们家大人好。有文化没文化都告诉我了，你说
0: 是
1: 这难不住，
0: 这不叫什么，
1: 还不叫什么？
0: 你再听，你听这个
1: ，不是你等会儿，咱唱戏就唱戏，你别撅屁股行不行？你。
0: 你甭管，
1: 要窜出去！
0: 直播看不着后边，
1: 我就看着都难受。你瞧，
0: 干嘛呢？受罪的在干嘛？
1: 我说咱正常点行不行？你，
0: 我怕我死在这儿，我
1: 太累了。你，张生啊，张生，你刚才扑通一声，老夫人，我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老夫人一听睡觉了，现在就剩我们家小姐一个人，她要下棋玩耍，我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你要老老实实听奴隶号令哦。只要正式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醒来，你步步跑，放大胆人气，痛是就害。
0: 不，
1: 你
0: 等，桌不花
1: 啊！行了，还唱啊？
0: 桌不花，
1: 你想你。

0: 死这儿不可，我告诉你。
1: 还甩腔？
0: 就甭甩腔了，告诉你甭唱了，已经听出来了，红娘对不对？还没背过气去，你瞧这。
2: 什么毛病？
3: 你看我像不像那个孙玉敏？要死那劲儿，
0: 你像跳楼摔死那个。
3: 拿不住，你再听这个。
0: 啊，再来，再来。啊，青衣花旦能看出来，哎，青衣花旦。

0: 红红啊！
1: 铡美案，不是您这出老包被扇了以后唱的吧？
0: 你这人、啊、
1: 不是谁家老包这倒霉模样啊？什么玩意儿？您瞧，
0: 怎我就不是为了迷惑你吗？你知道吗？
1: 不是你迷惑谁？铡美案都听出来了，
0: 迷惑一下香莲吧。
1: 香莲，你爱迷惑谁迷惑谁，反正没迷惑住我。我告诉你，
0: 你再听，
1: 再来。
0: 驸马爷今天看端详，赏写着天香莲的三日。
1: 行了，还是铡美案呢？
0: 你会的戏不少啊。
1: 那你不是这是一出戏好不好？
0: 是啊，
1: 废话，
0: 一出戏，
1: 当然了，
0: 早说呀，难不住你啊！你看，难不住他了。你听这个，
1: 来，
0: 你听这个，舒哥，开飞机的舒哥，
1: 不是您要不唱戏，咱别起范儿，行不行呢？
0: 舒哥，
1: 行，甭来了。这气氛，舒哥和贝塔对不对？
0: 还贝塔，
1: 不，我打小就这么叫。
0: 您这是五环以外的方言吧？
1: 你甭管，就打小舒哥和贝塔，我告诉你，
0: 就是这个小邋遢，真邋遢，邋遢。
1: 行，还带嘟噜，邋遢大王，这考谁呢？
0: 大脸猫爱吃。
1: 大脸猫生孩子去了，还瞎说呢。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什么都会。
0: 一个大猫，一个小猫。
1: 行了。
0: 俩个一块儿，这算是渣。哎
1: 呀，什么都有，你瞧，这有什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难不住你了。
1: 这人，
0: 你再听这个。
1: 还有，
0: 大雷要下雨。
1: 雷哦。还要难我。
0: 下雨要打伞。
1: 雷哦。
0: 天冷穿棉袄，
1: 累哦累哦哟！
0: 天热扇扇子，
1: 指挥就是
0: 从不简单。
1: 行，海尔兄弟呀、啊，
0: 连裤衩兄弟都知道。
1: 裤衩兄弟，
0: 能不
1: 别胡说？
0: 再听这个，哎，
1: 还能有什么？
0: 哎，你要
1: 你跟个人似的，行不行？你
0: 哎，你要再知道我就死去，你知道吗？
1: 你来。
0: 大象，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妈妈说鼻子长才最漂亮。
1: 不是你唱这段应该把裤子脱了。这蜡笔小新这有什么可扁的呢？你瞧，
0: 你，
1: 哎，你瞧。不是咱聊什么呢？这会儿
0: 都行，
1: 什么都，咱不说京戏吗？
0: 哦，我原来是个京戏演员，我才
1: 你是一个动画片的配音演员。我告诉你，
0: 你要不告我都忘了。
1: 什么
0: 白龙马？
1: 行，胡来嘛，这不咱聊京戏？
0: 对，咱聊。
1: 哎，京戏嘛，这不？
0: 对。
1: 哎，不是，既然您是专业演员，这么办？我这么办？我有小要求。
0: 你还有要求？
1: 咱今儿合作唱一回怎么样？
0: 跟谁？
1: 跟我呀。
0: 你谁？
1: 我演员，相声演员。
0: 你臭说相声的？
1: 不是，咱别臭的行不行？
0: 还是一捧哏演员。
1: 不是捧哏怎么了？
0: 你行吗？
1: 怎么不行？我捧哏也烫头，你管呢？这人你瞧，
0: 这你跟那烫头没关系。
1: 不是捧哏怎么？
0: 那是说不好让人给揪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是真烫的是假烫？
1: 上来于老师就抽你，我告诉你，
0: 他现在不就让谁给揪着呢？你知道吗？
1: 揪着。

0: 说有什么怎么不能唱啊？
1: 你会吗？
0: 怎么不会啊？
1: 那行，你挑出戏，
0: 不是你挑，
1: 你挑，
0: 你是客人，你今儿来你挑。
1: 我会的太多，
0: 你会，他会的多，
1: 我都自己导自己演，
0: 不是那导瞎了怎么办呀？你瞧，啊，自己导自己演，家里导着玩，神经病吗？这不是你瞧，
1: 不，我生活也太乏味了吧？跟家自己导自己演玩，
0: 不是你自己说自己导自己演。
1: 编导演于一身，
0: 就是自己创作。
1: 对了，
0: 真的假的？
1: 你甭管，你先挑戏。
0: 那我跳了啊！
1: 你挑，
0: 那我跳，我骗您了啊！
1: 挑，
0: 那我最熟。

0: 全没有死角，世上没有不掉芝麻，各位都不挑眼，你挑什么眼？
1: 我错了。我告诉你行吗？我告诉你，我求你了，求好吗？这比唐僧还啰嗦，你瞧瞧。我告诉你，
2: 赶紧答，快告我！
1: 我告诉你，
2: 行了，
1: 记住了啊！这家伙点是四鸡头上场，大得蹭蹭怎么蹦蹬蹭，紧接着就是急急风，嘚儿将嘚儿将嘚儿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然后是哇蹦蹬蹭，到台口这有个哇呀呀，记住了吗？
2: 没有
1: 啊，别。我白说了是的，
2: 太乱了，我重复一遍啊，我重复一遍，四鸡头上场
1: 啊，
2: 大得唱的擂台唱
1: 啊，
2: 转
1: 转急急风，急急风
2: 将将将
1: 啊，
2: 到台口有个蹦蹬仓，
1: 蹦蹬仓
2: 完了，
1: 这有个哇呀呀
2: 啊，对，有个哇呀呀，
1: 记住了吗？
2: 记住这个，
1: 然后我就开唱了啊，
2: 开唱，错不了，再叫我错，
1: 说话，
2: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个张，
1: 说话，
2: 大得唱的擂台。
1: 哎，这怎么意思啊？
2: 罗掉了，罗掉。
1: 你拿住了，好，你罗掉，我来一千灾，知道吗？
2: 山人诸葛亮当好一个张，大得唱唱的擂台唱，得了将，得了将，得了将，得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蹦蹬唱，哇嘿。
1: 我妈呀！
2: 你妈呀！
1: 啊！
2: 你告诉我干嘛呀？不是，你再挖吧，
1: 你都挖干净，我还挖什么呀我？
2: 那我怎么？
1: 大家伙吧你！
2: 康，
1: 先生闹和诸葛亮，
2: 唱
1: 你比某打过去过江，
2: 唱
1: 怒气不息，
2: 砰哐
1: 爆张闯。
2: 康，
1: 诸葛亮啊！哎，他咬我！
2: 这你
1: 快还某的大凶王！
2: 哐贼哐，
1: 可恼啊！
2: 恐慌，
1: 可恨呐！
2: 大操！太恐怖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可恼啊！
2: 恐慌！
1: 可恨呐！
2: 大操！
1: 护食！这起来！我是狗啊，是怎么着？还护食？
2: 啊！
1: 不是你干嘛呢？这儿
2: 怎么了？
1: 这儿有你的词儿啊！
2: 啊！善人宋之公，
1: 这儿张飞，
2: 宋张飞，
1: 还接李逵呢？
2: 接李逵？
1: 接什么李逵？
2: 倒计张飞李逵？
1: 不是你到底会不会？
2: 废话，不会敢上台？
1: 会唱啊？
2: 会不唱了吗？
1: 那忘了？
2: 没有、
1: 啊？没忘唱啊？
2: 想不起来了？忘是忘了，想不起来，不是全忘，不是忘了。
1: 你再说这，我抽你啊！
2: 不
1: 就这么一句你不知道
2: 去呀
1: 啊三斤金的保障怒气不息你未做谁来呀
2: 还是那老词
1: 告诉他有老词儿
2: 再拿一回
1: 我脑好几回了我可恼啊
2: 恐慌
1: 可恨呐
2: 大仓啊三将军金的保障怒气不息你未做谁来
1: 诸葛亮啊
2: 这是个大官
1: 我就未做你来
2: 你为我来
1: 炸炸炸
2: 我不惹你
1: 别唱了
3: 相声演员呐
4: 啊
3: 多好啊
4: 怎么呢
3: 您这个工作好啊
4: 我们这工作有什么好的呀
3: 一天到晚的
4: 啊
3: 总干干净净的
4: 是
3: 乐乐呵呵的往台上这么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十来分钟百八十万的到手了
4: 照您一说我们这工作也太简单了
3: 总而言之啊
4: 那么容易
3: 您这个工作比我强得多
4: 哦那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3: 谈不上工作土里种地刨粮食吃的
4: 哦您是农民
3: 别笑话我啊
4: 没笑话
3: 千万别笑话我
4: 你瞧

0: 呀，种地的。
1: 对，
0: 种多少地呀？
1: 哎呀，提不起来
0: 啊。
1: 蚂蚁穿豆腐，
0: 这怎么讲呢？
1: 提不起来。
0: 瞧，还有俏皮话。
1: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0: 啊，
1: 打下粮食来卖喽，不够您抽一颗香烟的。
0: 哎呦，这烟也够贵的。
1: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0: 啊，
1: 您站在地这头一抬大胯，
0: 怎么样呢？
1: 迈过去了。
0: 别把我大胯扭了吧。
1: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您站在地头含一口漱口水，啊，噗，
0: 再瞧呢，
1: 烟了。
0: 您这也太夸张了，到底种了多少地吧？
1: 我们家
0: 啊，
1: 说我们家种了9999.9顷地，
0: 这还少啊？
1: 说是9999.9顷地
0: 啊，
1: 又不够9999.9顷地。
0: 怎么呢？
1: 靠山种着4444.4顷地，靠河种着5555.5顷地，共凑一块是9999.9顷地。
0: 嘿，这嘴皮子还挺利索啊！您说的这个，这叫绕口令
1: 哦。
0: 要说这个，你可说不过我。
1: 是啊，
0: 我就是干这个的。我跟你说一，你听听。
1: 我听听，
0: 你瞧瞧，说我们家一共种了9999.9顷地，
1: 九里地呀、
0: 啊？啊？什么呢？
1: 亩
0: 啊，亩，亩。说我们家一共种了9999.9顷地，
1: 哎，
0: 说9999.9顷地还不够9999.9顷地，靠山种了那么4444.5顷地，
1: 哎，这靠
0: 啊，
1: 没有五，全是四、啊。
0: 靠山种了那么4444.4顷地，
1: 对，
0: 靠河种了那么5555.5顷地，
1: 哎，
0: 加在一块一共是7778。反正你们家的地是不少啊，
1: 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差点。
1: 哎，不光种地
0: 哦，还干嘛呢？
1: 养活点牲口
0: 哦，是大骡子大马呀，
1: 全部是
0: 什么呀？

0: 8888把的大乐特，
1: 又来了，又来了。
0: 说是8888把的大乐特，又不够8888把的大乐特啊！上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的大乐特，后花园趴着4444把的大乐特，共凑一块是8888把的大乐特。
2: 好，
1: 您还得鼓掌呢。哪儿听出好来了？这简单，
0: 是啊，
1: 这我会说，
0: 能说呀，
1: 哎，比刚才那容易。
0: 我听听，
1: 你瞧瞧，说我们家一共中了8888把的大骆驼，
0: 怎么又中啊？没告诉你养养的吗？
1: 这养养，啊，说我们家一共养了8888把的大骆驼，
0: 哎，
1: 说8888把的大骆驼。

0: 银行也归他了。
1: 干嘛归我呀？
0: 啊，
1: 就是我的。
0: 啊，就是你的。
1: 你知道前门大石烂
0: 啊
1: 有个同仁堂啊？
0: 哦，那也是您的，
1: 岳家的。
0: 哎，那你说他干什么呀？
1: 大伙儿都知道，我就不要了。
0: 这药也得给你呀。
1: 枪火
0: 啊，
1: 枪火！你看马路上跑的公交车了吗？
0: 那是你们家的
1: 公交公司的。
0: 废话，
1: 你说的是汽车
0: 啊，
1: 我说的是站牌子。
0: 这是你们家的，
1: 他们都一试，
0: 多新鲜呐！
1: 刚才我说的这些买卖，乐的地
0: 都是你们家的，
1: 全是人家的。
0: 我就知道是人家的，
1: 不是说是人家的呀、
0: 啊，
1: 实际上也是我的。
0: 这怎么回事？
1: 因为我给本家啊管事。
0: 哦，您是管家，
1: 不敢当
0: 啊，
1: 帅催。
0: 你瞧啊，
1: 打杂的。
0: 别这么说，太客气。
1: 嗯，
0: 哎，像你们家趁这么些个财产，那人也少不了吧？
1: 看怎么了
0: 啊？
1: 家也大极了，
0: 是不是？
1: 你算算。厨子200多，
0: 哦，
1: 老妈子就200多，使唤丫鬟100多，跑上房的100多，管马号的50多，这加起来多少人？
0: 我真不少，这么些个下人，那主家人也少不了啊。
1: 敢情
0: 啊！

0: 能出来呀？你拿那刀刮下去。
1: 对，我一天刮三遍。哎，
0: 丝袜子穿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鞋，头发得留起来，烫一大波浪，擦点粉，抹点腮红，嘴唇又大红，弄个眼影，这套一个鼻环。
1: 你别说了，
0: 胸啊得垫起来。
1: 你别说了。照您这么捯饬完了，我不成妖精了吗？
0: 你管他妖精不妖精、
1: 啊？那怎么出去见人去呀？
0: 加密着呀、啊，成了再出去呀、
1: 啊。哦，对，等这事儿成了再出去。
0: 寡妇爱这个。
1: 对，
0: 行吧。
1: 哎，您先等会儿吧。
0: 嗯
1: 啊。我先得问问这寡妇长得什么样啊？
0: 你看
1: 啊，这寡妇要长得寒碜，我还不干呢。
0: 您这人这叫不知足。
1: 怎么不知足？
0: 人家趁那么大的家业，长得能寒碜吗？
1: 那两码事。
0: 两码事啊，一码事。
1: 你说说长什么样、啊？
0: 先说这个头吧。
1: 啊，
0: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这是寡妇，
0: 他们街坊。
1: 哎，谁让你说他们街坊了？
0: 你那意思？
1: 说寡妇啊？
0: 没有，他们街坊显不出寡妇漂亮。
1: 您说这寡妇长什么样？
0: 这个头
1: 啊，
0: 比您高点，
1: 高一寸，
0: 高一尺，
1: 高一尺、啊，
0: 高一尺，
1: 大洋马似的，那欺夫押韵。
0: 这您这模样有什么韵呢？您这模样
1: 啊，
0: 这将就吧。人家长得周正，
1: 长得什么样啊？
0: 四方排脸的
1: 啊、哦，
0: 留一光头
1: 啊，
0: 两边小黑胡，一巴掌宽护心毛。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好练武术。
1: 你别说，不是寡。不吗？
0: 是寡妇啊，前年大奶奶刚死，现在没续弦呢。
1: 哦，男寡妇啊？
0: 你那意思呢？
1: 女寡妇啊？
0: 女的我就留下，我找你干嘛？
1: 去你的吧。

0: 过河拆桥梁，难从今后，再不说你指甲有缝呀，哎呀，
1: 嗯，唱的不错，
0: 多好听，
1: 哎。
0: 为什么好听啊？
1: 您给说说。
0: 词儿写得好，
1: 对，
0: 把这个红娘啊，天真活泼可爱那个劲头描写出来了，
1: 表现出来了。
0: 同时啊，也把红娘这个缺点流露出来了。
1: 这个红娘有什么缺点呢？
0: 她不是个好孩子
1: 啊，
0: 好骂街。
1: 好骂街
0: 体现出来了。
1: 这唱词里有吗？
0: 有啊。
1: 我们怎么没注意呢？
0: 没注意啊。
1: 啊，
0: 为他们婚姻时多狠呢、啊。
1: 先等会儿吧、嗯、为他们婚姻事
0: 啊，
1: 不是骂街，为他们婚姻事。
0: 哦，他们呢？
1: 哎，
0: 可能这个唱词啊误导我。
1: 这唱词没问题，您这智力有问题。
0: 这个河南梆子呀，我唱的稍微差这么一点。
1: 你差多了、
0: 哎、唱的最好的
1: 是什么呀？
0: 白话梆子。
1: 这个白话梆子是什么地方的戏啊？
0: 河北省。
1: 哦，
0: 全是大白话。
1: 是啊，
0: 特别有意思。
1: 哎，你再给唱唱。
0: 一唱都这个相声的。
1: 你来来，
0: 有官做椅子，鸡灵本抽。
1: 哎，不，您先等会儿。
0: 嗯，
1: 这头句是什么？
0: 有官做椅子，鸡灵本抽后。
1: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0: 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1: 是吗？
0: 有官做椅子，鸡灵本抽后。
1: 这是头句。
0: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下头。
1: 啊、哦，

0: 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
1: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据网络平台显示，截止到9月22号，共有16部影片定档中秋档上映，12部影片定档国庆档上映，合计28部影片齐聚金秋双档。真战发布了定档海报，将于10月1号上映。影片是由孔令正编剧导演，古天乐、紫砂、任达华和谢君豪领衔主演。蔡卓妍、林峰日前联手开拍香港贺岁喜剧电影《石柱上》，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博士携众主创出席开机仪式。影片是由英皇电影出品，罗耀辉导演，讲述顶级食评家王一善与大厨林大勇以食交锋，以味会友，由此展开一场趣味横生的美食之旅。这部电影是蔡卓妍和林峰继《神探大战》之后的再度合作，两人特地为影片学习烹饪技巧，林峰更在开机仪式上大显身手，主动切烧猪分发给众人。电影《东皇英雄》官宣定档9月25号中秋上映，并释出了定档海报。影片是由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张宇、窦骁、雷佳音、朱亚文等出演。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之后的河西，莫州陷入危局，一支临时队伍踏上横穿大漠的求援之路，古城内外的众人也被卷入同一场命运风暴。影片将战争、动作、冒险与人物群像融入到敦煌天地。

亚当·德莱福、斯嘉丽·约翰逊、迈尔德·特勒主演的犯罪惊悚新片《纸老虎》发布了新的海报。这部影片是由詹姆斯·格雷执导，11月20号北美公映，近期将在平遥国际电影展进行亚洲首映。以开天幕见美好为主题，2026天幕山音乐节即将于10月2号到3号在杭州临安天幕未来谷盛大举行。本次天幕山音乐节风格涵盖流行摇滚、后摇、说唱等多种类型，演员阵容不仅囊括陪伴一代人成长的国内顶级音乐人与乐队，更难得一见的汇聚了多国国际面孔以及本土文化特色演出。强劲阵容、顶尖视觉与自然生态交融的艺术氛围，只为呈现一个多元表达、更随山林自由起伏的极致现场。除了震撼心灵的音乐阵容和极致视听体验，2026天幕山音乐节更打破了传统演出的场景边界，依托天幕山未来谷生态资源，将自然山林和青年潮流文化深度融合。举办地天幕未来谷作为浙江省千顷万亿工程以及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考察活动的重要承接地，融自然生态和现代综合体于一体。那本届音乐会立足天幕山千年文脉和绝美的自然风貌，打造集自然生态、文化体验和潮流音乐于一体的差异化文旅场景，从山谷间自由起伏的多元声浪到绿意盎然的度假体验。天幕山音乐节正以音乐加文旅的创新模式，开启青年文化与自然度假的新标杆。2026天幕山音乐节于9月12号开票，这场跨越自然与声浪的音乐之旅即将开启，邀请每一位乐迷告别都市喧嚣，在天幕山的山峰和声浪中重新瞥见自我。

我们在此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星期三。今天白天晴间多云，风力微风，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现在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建议抵抗力较弱的朋友啊，选择这种洋葱穿衣法来预防冷热交替感冒。另外今天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是3级，容易过敏的朋友。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六个节气秋分。秋分过后，北半球昼的夜长，暑热退去，凛寒未至，天地间只剩一派清朗和澄澈，正是一年中气候最宜人的时节。秋天常被赋予萧瑟的意味，古人写秋多有悲情，但是刘禹锡篇说：“自古逢秋悲寂寥。”

指中某种具体的植物，而是一种意义。它执迷的不仅是花开的美，枯萎同样也是花的一种姿态。每一朵花都是信仰的小太阳。十二月的花是2019年末作为先行单曲发布的，先于专辑《岁月如歌》正式面世约半年的时间。那这个时间点本身也就意味着它是在最寒冷最萧瑟的时节被放出来，本身就是一次十二月开花的时间。而当它被收入到专辑之后，又成为了整张专辑中一个具体的锚点。因为《岁月如花》讲述的是漫长

0: 您给换上来
1: 啊，
0: 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该我演出了。
0: 好啊。
1: 哪儿好啊？
0: 喜欢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1: 是吗？
0: 有意思。
1: 还行。
0: 逗人发笑，娱人娱乐的意思。
1: 对对对对，是。
0: 哎，我很喜欢。
1: 是吗？
0: 其实我跟您这个说相声的呀，
1: 啊，
0: 也差不太多。
1: 差不太多。
0: 对溜。
1: 您也是演员？
0: 演员不敢当。
1: 哦。
0: 很神圣的一个词语。你不当不了那个特别好的演员啊。
1: 啊，
0: 这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对，当演员那付出代价很多。对对，你起码你得应付好多制片人吧。
2: 啊，对。
3: 反正你这模样是差点劲。
2: 你制片人呢？
0: 车弄好点吧，要不老挣点真的。
1: 哎，这就不要再说了啊！
0: 这玩意得全四轮的，对吧？
1: 哎，不是，
0: 你说那您是
1: 长不到？
0: 不是，那您是什么呀？大师。
3: 你这对付了多少个制片人了？这个
1: 大师，你
0: 我没有制片人
1: 啊，
0: 没有。
1: 不是，您不是演员，您是大师。
0: 对。
2: 嗯，
1: 这有不说话的，你看。那我问问吧，您是什么行业的大师啊？
0: 我
1: 啊，您别跟机器娃娃似的。
0: 我跟您这说相声的
1: 不一样，
0: 也是从事在舞台上面工作的，
1: 也是舞台导演。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哦，那您是
0: 唱这个
1: 啊
0: 高腔的？
2: 嗯，
1: 高腔。
0: 南昆、北艺、东柳、西方艺调高腔，
1: 就是北艺的艺调高腔。
0: 对了，为什么说我是大师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现在唱高腔的呀，
1: 啊，
0: 该怎么唱都不唱，
1: 是是是，
0: 死的都死了。所以说唱高腔的就说我一人啊。
1: 哎呦呵，你
0: 我现在还没人说我是什么，我就大师。
1: 那你也死去得了。
0: 死的都是宗师，
1: 宗师
0: 大师。哎呀，
1: 你听，哎呀，这个波波，我还真知道艺调高腔。作为我们相声演员，就得多知多懂，这个传统的节目都得学习。
0: 现在知道的年轻人都少，
1: 就都没人知道。
0: 像我这老人啊，
1: 谁呀？
0: 像他们的，你们的长大的都被准都知道。
1: 谁长大的啊？你家倒霉模样像老师？你跟这边是那个吗？
0: 偏家的
1: 那个，现在是倒了没油了，知道吗？
0: 你能看我家有几的吗？
1: 就没了。这人你瞧，你也不夸老，这个说我就知道，知道吗？
0: 知道人都死了，你能听他死
1: 了？你这话太难听，我就知道，
0: 你就知道
1: 啊！
0: 现在唱高腔的少了，
1: 当然了，
0: 为什么？危险系数比较高。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呢？他本来说这个。你别乐了，
1: 你别乐了。不是你唱过唱高腔死人
0: 的，那艺术都不严谨，
1: 你也严谨不到哪儿去。
0: 后边人别拍，他老这样，你知道吗？干什么呢？这是。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
3: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定义。

0: 道，
1: 高腔，
0: 知道。
1: 哎，你别说错了，
0: 我就说就说是有区别，
1: 有区别，
0: 有区别。
1: 你别说啊，我真了解。我跟人聊天去，我说聊了高腔，人都不理我，你知道吗？
0: 那你人家自
1: 在，是他们不懂，这失传了，知道吗？
0: 是会的人忒少，
1: 对，
0: 都不知道
1: 啊。
0: 我这也没有个继承的，
1: 哎，继承的
0: 要这么
1: 干嘛呀？
0: 我收你当我徒弟了。
1: 你要收，我就别开玩笑，我干嘛去？
0: 教你，
1: 教教我，就回家，
0: 不要，咱回家。我没收徒弟啊，
1: 不是，
0: 你算我大徒弟。
1: 我算大，
0: 你是我顶门大弟子，
1: 哎，顶门大弟子，
0: 哎，你回家顶门去。
1: 我没酸呢，
0: 哎，咱俩回家，
1: 回家干嘛？
0: 先得教，要想学的会啊，先跟师傅学。
1: 用不着，我告诉你，我会，我还跟人唱过呢，知道吗？
0: 你会的没我多，
1: 那肯定，你专业的，我
0: 愿意娱乐什么的，因为就各位看出来
1: 啊，
0: 我是高腔，确实这家传，
1: 这还家传，你瞧，
0: 这真是家传，
1: 你家都干这个的？
0: 这当然了，
1: 哦，
0: 祖上好些辈儿
1: 啊，
0: 都是那个
1: 唱那个高腔的。这么多辈儿，
0: 对，
1: 哦，
0: 家传呐。
1: 是。
0: 后来传我爷爷这边的
1: 啊，
0: 我爷爷唱高腔。
1: 是。
0: 后来我爷爷传给我父亲。
1: 哦，对，
0: 我父亲传给我，
1: 哦，
0: 我再全部传给你。家传嘛，
1: 你传辈儿来了，知道吗？怎么还是把我绕里边来？
0: 想收你当徒弟啊？
1: 甭收，我告诉你，
0: 我不吝啬啊，
1: 用不着，
0: 我不吝啬，我不自豪啊，
1: 你这男的你都不放过是吧？
0: 什么
1: 意思？
0: 我把我这肚子里这东西都给你，
1: 还都给我。
0: 我肚子里这是百年不遇的资料啊！
1: 哎呀，多脏哪儿？那叫资料。
0: 对，差不多嘛，
1: 差不多的。
0: 资料尿嘛，
1: 你这拼音怎么学的？你知道吗？资料不是资料，知道吗？
0: 这肚子里这知识都给你，都不保留啊，不保留都给你，
1: 用不用了？一肚子下水自个儿留。什么玩意？我告诉你，我会嘛，我就想跟你探讨探讨，俩人聊聊天，交流一下啊。
0: 这没法聊啊，这怎么聊啊？
1: 不会。那么，咱们俩在这儿合作唱一回怎么样？
0: 解哪儿？
1: 什么叫解哪儿？
0: 解哪儿？
1: 就跟这
0: 儿。就跟劲儿唱，
1: 跟劲儿唱。
0: 这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这我没带着呀。
1: 没带什么呀？
0: 我没，这口扣你开了。
1: 跟身边人来了吗？
0: 我还没有，有班主倒听说了。
1: 哎呀，那你要倒霉了。
0: 你班主跟我同行是吧？关键什么呢？这唱戏不当，你说相声
1: 怎么了？
0: 这个穿着衣裳就能唱呢？
1: 谁也不帮着。
0: 对，我们这是坦白说，我们唱戏，我们得穿那叫寿衣，穿着寿衣唱呢。
1: 哎呀呀，我看您这气派，再活俩月没问题。
0: 什么叫寿衣啊？就头这个贴土掉，
1: 哎，
0: 脑袋上插俩油条。
1: 这一罐反油下来就是
0: 油品的插俩刀子，
1: 他自个儿玩的。我告诉那叫行头，
0: 对，行头，
1: 行头。
0: 说行的话你不明白，
1: 也不知道谁不明白啊，
0: 都不明白。没有啊，
1: 咱们俩不就是探讨这个唱腔上的艺术吗？
0: 素根儿的，
1: 素根唱得
0: 了。没有乐队，
1: 拿嘴打架我不就完了？
0: 哎，一切从简，
1: 一切从简呀。
0: 得了，
1: 那行，咱们挑一出戏吧。
0: 你挑啊，
1: 我你挑。
0: 拜，主要还我调戏你。
1: 你怎么拜？怎么一说就是啥？
0: 调戏？
1: 这什么叫调戏？怎么还是臭流氓啊？这个，
0: 这是黑话。
1: 哎呀，
0: 干哪行的都有黑话。
1: 行了行了，干嘛黑话？这就是赤裸裸的调戏。
0: 哎，还能听得懂？
1: 怎么听得懂？谁听不懂？
0: 不是，我这就挑戏的意思，因为我们家。

0: 山人，
1: 说话快，
0: 这儿有口音，就传下来了就。
1: 啊，就叫
0: 调戏。
1: 真难受。
0: 是调戏吗？
1: 别
0: 。因为什么？我会的多。
2: 哦，对，这人专业。
0: 对，我专业
1: 是
0: 吧？我会的多啊。或者我说出来一说分儿，你不会啊？做到了。
1: 我
0: 会太多了
1: 啊、哦，
0: 对不对？
1: 是
0: 会的呢，你都没听说过。
1: 什么戏？我大概我都听说过呀。
0: 光棍的一宿，寡妇的一夜。
1: 不知道这俩是一出戏吧？这个，我们光棍跟寡妇都出来了。是没有没有得得，
0: 对不对？
1: 你要能这么说呢，我说了啊，
0: 那你
1: 等我调戏，不对，我调戏了，
0: 调，
2: 这太老了，也好多年没唱了，你这整出的，
1: 哎。咱们来回全德报怎么样？
0: 嚯，这可是老戏，
1: 老的呀，
0: 知道人比较少。
1: 这我最喜欢了，
2: 你知道这事？
1: 我当然知道了。
0: 这剧情你知道吗？
1: 那不熟哪行去？得。
0: 我怎么说您知道？
1: 我知道，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你咱俩说说。哎，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啊？
1: 说
0: 你。
1: 不是那个，那有人拿馅儿炖你，知道吗？不是什么毛病，
0: 你都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这
1: 说不就完了吗？说这个呀，是一个连台本戏，传到现在还剩这么八本了。头本官榜，二本别女，三本入府，你离我远点行吗？四本招赘，五本洞房，六本训女，七本考童，八本荣归。
0: 八本，
1: 哎，一共是这么八本。哎，这故事的情节是什么呢？这故事啊，发生在唐末宋初的时候，也就是五代残唐的时候，有一位落魄的将军，名叫高怀德。高怀德少不得志，妻子亡故，留下一女，名叫桂英。因为高怀德的父亲跟后周洪主郭威有仇，所以他不能出仕为官。怎奈得家境贫寒，无以度日，无可奈何之下，就与窦燕山窦员外借了那么文银300两，随后命他的义子高同前去贸易，就是到外边做生意去。结果高同一走3年，了无音信，这300两文银还不上。说这一日，高怀德行至在大街之上，见张贴招贤。

0: 弟眼高英俊，还立下一纸文约，招牌就走后，高小姐拿着一纸文约进了窦府，跟窦员外讲说真情。窦员外突先辈盖世的英才，谈话之中窦员外对他十分的喜爱，决定把女儿许配于他。洞房花烛之夜，石姑老爷见高小姐满脸泪痕，大惑不解，追问之下，高小姐双目垂泪，这才哭诉前情。石姑老爷听罢以后，心中暗挑大拇指，罢了，高怀德就是我这个嫡亲的岳父，真乃是信义之人，我何不借此机会进京求取功名，待我公许双重得中，荣归之际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高小姐当即点头应允，索性半夜时分大开后花园门，就放走施少信。次日清晨，老院公见后花园门大开，马棚之中不见石姑老爷马匹，大惊失色，急忙禀告窦员外得知。窦员外这才把女儿叫至堂前训责，这就是窦公训女。
1: 累死了，说了一番都累呀、啊，这是
2: 累。
1: 咱俩谁累？但是累，说的这话，卖力气啊，不嫌啥，碎嘴子的也踢开不来了，是吧？
3: 对，
1: 好，他们一把
3: 啊，
1: 我也没嫌着，
3: 你
1: 不八分吗？
3: 对对对，
1: 都唱，来来，今儿都不走啊。
3: 再唱死字儿
1: 都大屁股睡。
3: 行了行了，那还屁股呢？这要八本都唱了，你唱到明天了，知道吗？
1: 那正好屁股老点，
3: 你别拿。
1: 人来呀，
3: 简单一点，咱们呀瞎去两头，
1: 不唱当家。
3: 那就别唱了，这还有什么呢？
1: 还圆满
3: 的？什么圆满的？
1: 你说，
3: 就重点节选一段，
1: 怎么着？你说，
3: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结尾，就是窦公训女这一折。好，行吗？
1: 行，
3: 就这一折可以吗？
1: 对，
3: 那咱们俩分分角色。
1: 干嘛分角色
3: 啊？
1: 刀是你的，刀是你的，
3: 不是，
1: 刀是
3: 你干嘛呀？
1: 我待着，
3: 待着
1: 我，我看你，
3: 我看你谁来着？
1: 看你给我美哈，
3: 我美的
1: 很欣慰。
3: 你得有角色呀，
1: 我也有角色，
3: 有角色，
1: 来扫地，扫地，观众叫好，抱一个来着，扫上面扔的瓜子儿、花生，我能扫。来，这就有一个，哎，木头蟹，我就
3: 操作。那不吃了呢你？这木头蟹，你来路人甲似的。
1: 可以？
3: 什么可以？
1: 又不是大
3: 卫
1: 怎么来？
3: 你得有角色。
1: 我还得有角色。
3: 咱俩得分呢。
1: 我终于有角色了。
3: 那您是专业演员。

0: 你来逗夫人，还逗什么？逗夫人，对对对，逗夫人，
1: 逗夫人。
0: 哎，咱俩什么关系？这夫妻两口子呀。你是我的爷们儿啊，我是你的娘们儿，咱俩两口子。是不是啊？
2: 想什么呢？
0: 咱俩说好了
2: 啊，
0: 就说好了
2: 啊，
0: 可是都离婚。过会儿啊，养完之后啊，就时间那么长，养完之后半小时之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打车走，你追我，
2: 追着追着我，你别过那美梦了，我告诉你，你呀、啊，你就是我生命中一过客，知道吗？我追你走了，我追我也追大美女去，知道吗？
0: 走走，坐着吧，来。
3: 啥劲？

0: 这
1: 样太水了。你有钱成垃圾了，买特气了。钱呢？好了，
2: 来，叫我了。看一看，看这俩人，两位一体是吗？
1: 对，可以。
2: 来，来，来，
3: 安顿，恰恰恰气，这个恰气就是吧？恰恰恰恰恰恰恰，哎嗨哎嗨。
2: 你那个吗？就这家伙点儿，
1: 不是你交给我了，我加一加油。
2: 这不还是高跷吗？你这，
1: 跷呢？
2: 你到底懂不懂？
1: 今天呢？
2: 上场门那立一个锣，立一锣一打，冬秋锣呀！
1: 这是开始啊？
2: 对呀、
1: 啊，告诉我又有一小热场啊！你小热场啊！唱的小车会唱惯了。小队长，
2: 哎，
1: 开始啊！
2: 你一看你不是专业人，
1: 开始，哎，有小队长，
2: 你怎么那么碎呢？
1: 你当然好多了，这累的好，要不然说话更快。开始，
3: 安顿，咚敲咚敲咚敲咚敲咚敲咚敲咚敲。
2: 你少点，
1: 不是你倒Q啊，
2: 你倒漏嘴啊，你
1: 就
2: 怎么漏嘴，漏嘴我怎么Q啊，你这过来全耽误，
1: 耽误两耽误。

0: 挺多。谢谢。
1: 真水，您的词儿。
0: 这两边词儿嘛，
1: 什么这两边词？
0: 没错呀。
1: 我这是上联，你得唱下联啊。
0: 下联，
1: 我这是朝来长河岂有鹤，你这是仙人堂前猎绮罗呀。
0: 这唱下联啊？
1: 当然了，
0: 我先把横批唱出来。
1: 横批没有。
0: 来，开始。
1: 谢谢。朝来长河岂有鹤，
0: 仙人堂前猎绮罗。
1: 啊，夫人
0: 啊，汉子，
1: 跑这偷汉子来了，
0: 包邮。
1: 你得叫我老爷，
0: 叫你老爷。
1: 哎，
0: 行。
1: 啊，夫人
0: 啊，汉
1: 什么
0: 老爷？
1: 我汉朝的老爷。
0: 老爷
1: 啊，夫人请过。
0: 大老爷请过。
1: 夫人请过。
0: 坐吧。
1: 没搞错。啊，
0: 大老爷。
1: 大扯娘们儿，怎么做？你得有点仪表啊！这
0: 个、我有仪表，有七有三有表。
1: 行了行了行，什么表？好好做呀！
0: 有仪表，
2: 哎，我有表仪。
1: 这跟站街的没什么区别。啊，夫人，
0: 啊，老李，
1: 我来问你
0: 说，
1: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0: 啊？哪儿去了呢？

0: 朋友按三九生日，吃过老爷与我家夫人提前交接的伙伴们都打的
1: 你来三九
2: 会翻大脸
1: 啊
0: 瞪着眼啊大好你瞪眼谢谢你
1: 我是你姥爷，
0: 我是爷爷。你吃我的，你穿我的。
1: 你等会儿吧，说清楚了。我演的
0: 谁？姥爷，
1: 姥爷对，我姥爷，我是窦公对吧？
0: 对了，
1: 你演的谁？
0: 窦母，
1: 窦母找你了。没窦，你后边演的谁？
0: 院子，院子，
1: 院子
0: 你来，
1: 一趟一趟一趟。
0: 谁跪了？我找你了。
1: 你甭说咱都
0: 谁呀？我爸爸都没跪过，你跪你？
1: 你等会儿，院子跟这姥爷什么关系？
0: 管你，
1: 什么关系？
0: 对，
1: 是
0: 我，
1: 你我告诉你。这老爷一瞪眼，这奴才上来就打。

0: 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嗯，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挺冷的，然后我说就背背风，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0: 然后你的酒呢？哦。
1: 在这儿呢。
0: 那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1: 我拿出来的呀。
0: 这不就完了吗？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再来啊！嗯嗯嗯，是这样事儿的。嗯，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背风，我就进去了。嗯，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0: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1: 我的酒。
0: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干啥做操呢？这是啊？不是我说，放在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1: 不懂。哎
0: 呀，这阿姨怎么这会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1: 哎哎，这是我的酒。
0: 行行行行行行，你的酒，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1: 怎么就算？这就不是我的酒，怎么说？你让我好，哎，我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
0: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这事儿得说清楚。我妹不讲究，我妹拿你的酒。哎呦，
0: 我的天哪！阿姨，你得起来说话，你这一会儿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起来！
1: 不，
0: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1: 有多严重啊？
0: 明天方圆五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1: 你会下鸡蛋呢？
0: 我不下蛋，我是养鸡的，我的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1: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0: 不是阿姨，你这起这行不行啊？
1: 不行。
0: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1: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0: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今天看着你看来人了。
2: 这咋坐地上了吗？你这是，
3: 哎，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0: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团伙作案是不是？
3: 什么团伙作案？这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0: 怎么回事？你这不是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啊，
1: 老伴儿，
0: 这不还是团伙吗？
3: 团伙，所以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0: 我逃，
4: 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四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1: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3: 开车撞你，是不是？
0: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3: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啊，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0: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哎，老板，
5: 那你咋掉地上了？
1: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5: 为啥？
1: 我得拦他车。
3: 完了，嗯，完了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
0: 怎么了？这是啊？
3: 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0: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3: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0: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3: 怎么？
0: 这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是车窗没关，阿姨帮我看着车，看了四个小时，可是没白看呐。
3: 怎么？
0: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看，你看看，

0: 700块钱，我的这酒。
1: 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2: 赚什么赚了？我没拿他东西。
3: 那您手里什么东西啊？
1: 酱油啊。
2: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3: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2: 我不相信总，
3: 你让我怎么相信啊？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呢。把酒给他吧啊。
2: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老心疼了我。
3: 真是给我买的？绝对不可能。你老说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2: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3: 真是给我买的？
2: 你
3: 倒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2: 相信我卖啥东西了吧？
3: 相信。我老伴儿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2: 听见了没？
3: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2: 听见了？这句没听见啊。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3: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了；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了。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1年半了。哎，
2: 我不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3: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不怕你笑话。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捡他剩下的。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偏口的。你再去看我这款式。
1: 绣花的。
2: 你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捡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哎呀，
4: 你们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2: 哎。是啊，
3: 别闹了。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把这酒给他。
2: 这瓶酒是我的。
4: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2: 真的是我的。
4: 我的。
2: 你的酒，你叫他，他答应吗？
4: 我没事跟他对什么话。
2: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3: 行了。
2: 不认识。
3: 双方便有息怒，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4: 说，看，发票，
3: 这算个证据
4: 是不是？
3: 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2: 没有。
3: 你想想想，
2: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3: 老伴儿啊，我是真想相信你。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你
2: 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哎呀，
4: 我实在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都不要了，行不行？
3: 不要了。
2: 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4: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2: 对。
4: 停了4个小时，你得开那车，对不对？
2: 对。
4: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干丢了，这事咋算？
2: 等啥呀？
3: 这咋算？你说呢？咋办？
4: 你问谁呢？
3: 问你呢？
2: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那我赔你呗。
3: 不，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
4: 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大姑娘我送你了，就算我今日倒霉，行不行？
2: 不行。
4: 为什么？
2: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你不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拿走。
4: 你到底是给不给了？
2: 你让我老伴儿跟这酒告个别。 班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
4: 哎，得嘞，得嘞，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我的天哪！
2: 哎呀，大伟，
4: 又咋的了？
2: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4: 那5块钱我不要
3: 了。他说不要了，这
2: 不行。
4: 为啥呀？
2: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4: 我哪有种人呐？
2: 我交班了，
4: 不是
2: 兜里，哎呀，
4: 我
2: 就3块钱了，
4: 不是
2: 你兜里有钱没？
4: 我，哎呀，我的天，哎呀，
3: 啊，我这儿有1块，
2: 哦，有一个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3: 那个人。

0: 没有啊。
1: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0: 没有啊。
1: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0: 你老惦记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1: 你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我签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酒我也不要了，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2: 呀
1: 呀，
2: 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1: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2: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1: 上边打去！
2: 你凶我！
1: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这不是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2: 为啥呀？
1: 因为呀，哎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怎么了，老公？快
1: 把酒送过去。快快
2: 快，给您。
0: 我不要。
1: 阿姨，你咋还卖上萌了呢？
0: 要我自个儿那瓶酒。哎呦，我
2: 这还有一瓶呢。哎呀，
1: 你那瓶，你那瓶啊，你那
2: 怎么回事，老公？
1: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0: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拿好了，
3: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1: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这大冷天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四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好，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0: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

0: 你说你买了一瓶酒，然后精心准备跟老伴过生日，你
1: 哎呀哎呀，啊，坏了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哎呀，你赶紧的，
2: 赶紧回去，
0: 阿姨，啊，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啊，接下来咱哪也不去了，
1: 行，
0: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1: 好，哎，我还有惊喜呢，啊，哎，还有呢。蛋糕，哎呦，大蛋糕，
0: 你看，
1: 哎，往哪呀？
0: 慢点，
1: 快沉呐！
3: 来来来来，
1: 别打了，
3: 哎，放这，放这，放这。
0: 你看人阿姨，多浪漫！你这么大蛋糕，你这咱四个人也太吃不了。
3: 是呢，打开。
4: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蛋糕，
1: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0: 来
1: 来
0: 来，来，
5: 爷们儿，
4: 来，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1: 不要，
0: 先放这
1: 儿，
0: 媳妇儿，来来来，哎，把酒给我，
1: 好，
0: 起开啊，起开这边，
4: 咱这也
1: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0: 媳妇儿，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6: 生日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

0: 宽广者，是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

放心，我得洗洗他。远处去啊！真是打官司的老在行啊，把我倒给支开了。得，还是领文书要紧。

傻话，平时心肠狠，不甘用药念毒死夫君。哎，你也不想想，平时素常素往一个人惯惯的了，你一得宠没他的地步了，那有不生耐心的？那天弄那碗药面呐，实指望是把你给毒死，没想到倒霉的沈燕林替你吃了，这才呜呼哀哉，闹出这么大的事来。哎，这倒是个警示良文呐！我想人生在世不可任意胡为，闺房的事情夫妻要商量好喽，如其不然有性命之忧哦，危险喽，走吧。

连我也在其内呀、啊！哎呦，真没良心呐、啊！这么热的天，挺重的家我替你拿着，怎么着？连我都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行好事，把官扎带上，你给我带上，带上。

0: 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沐雨，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2: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3: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4: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5: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

一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或者是添加微信32745100，梨园百家松晓，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2: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2: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唉，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7: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娘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不新一天又开始了是吧、又跟大家伙见面了。
0: 你又见面了。
1: 哎，静石、你今天在道上，你是不是去机场了今天？
0: 对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

0: 啊，这不新一天又开始了是吧、嗯、又跟大家伙见面了。
1: 你又见面了。
0: 哎静时、嗯、你今天在道上你是不是去机场了今天？
1: 对呀、啊。哎，你怎么知道？你给我安定位了？
0: 就在咱们这个广电总局的门口立交桥底下，我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啊，你车就停在我旁边，我都看着你了，你可能没注意看到我。
1: 对，
0: 看你那个后座上哈、啊，大包小裹的，而且还有两位这个老人在那儿坐着，是吧？
1: 老师，你真的是好眼力呀、啊！因为吧，我朋友他父母，
0: 嗯，
1: 老寒腿关节炎，
0: 怪不得的。我看你们车里的两位老人下车的时候，确实。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啊，很慢，
1: 对，
0: 动作很慢，然后下来之后呢，还把拐棍儿这从车里头拿出来了啊。但我看这个年龄不大呀，当时我觉得还很奇怪呢，这么点岁数怎么腿脚就不好了呢？
1: 你看，要是身体好，谁愿意来回折腾啊？
0: 真是，我跟你讲啊，就像这样的老年朋友太多了，现在
1: 这不是吗？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耳苗又安糖，
0: 嗯，
1: 然后每天说涂一涂，不仅能够止痛啊，渗透性还好啊，比吃止疼片口服的安糖强多了，
0: 嗯，
1: 这老两口可上心了，又天天跟我打听这个事儿、嗯，打听话也打听。
0: 是，就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借着静时你提的这个问题啊，我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啊、比较正式的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说一下哈。就这个可涂抹的安糖，也就是咱们这个耳苗油、
1: 嗯、
0: 安糖霜，我正在给大家伙儿着手办这个事儿呢。
1: 正在着手办。
0: 对，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把海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好的产品、啊有效的产品，零距离的带给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是什么呢？零差价，咱们一手的货源，甚至是很多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专利，
1: 嗯，
0: 是吧？让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咱们这个栏目
1: 初心。
0: 对，这是我们的宗旨。包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在国外已经开办十多年了，在咱们国内已经是落地三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可以说健康全球购这个牌子是越来越响。就我们经常说我们引进的都是一些名牌的企业，但是慢慢一来二去的，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也成为一个知名的品牌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再一个呢，希望大家伙能够再给我一段时间，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了、啊、
1: 其实老师你有这句话咱们大伙也就放心了，只需要我们去耐心等待、
0: 嗯、
1: 好东西咱们都能用得上，
0: 放心吧。
1: 而且这两天呢、
0: 啊、
1: 老师一直跟咱们讲啊，说可行走的安糖，
0: 对，
1: 现在已经是澳洲人生活当中的必备品了。
0: 没错，
1: 您说他们都是怎么用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是吧、
1: 啊、
0: 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是大多数吧，没去过澳洲，是吧？没去过澳大利亚。我觉得静时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
1: 嗯，
0: 提到了说澳洲人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必备品。
1: 嗯，
0: 哎，就是这个耳苗油安糖霜。
1: 嗯，
0: 确实是当地人的一个必备品，已经成为当地的澳洲人生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1: 那人人都用，随处可见吗？
0: 就像咱们这个中国人，比如说家里头楼下的小卖店
1: 啊，
0: 买个油啦，买个盐啦，买个醋啦，你看一样这么方便，就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离不开生活了。
1: 哦，
0: 耳苗油安糖霜就在澳大利亚，在澳洲，在这个超市里头，就是街边的这个小商店当中啊，就跟买这口香糖一样，
1: 哇，
0: 随处可见。啊，而且从这个普及的这个层面来讲，你看到处都能买得到，说明什么？说明已经是澳洲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1: 那它为什么这么普遍呢？就是我想用，我就可以直接就买。
0: 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就是澳洲人呐、澳大利亚人呐，他们自身的这个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
1: 他们有什么生活习惯？跟我不一样。
0: 对呀、啊，当然不一样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啊，和咱们中国人完全生活不一样的。哦、首先，静时你知道吗？澳洲的，就澳大利亚的女同志、女性，她是全世界一年当中穿裙子时间最

0: 咱们中国的话，你看在沈阳的话，净水你穿裙子最多也就三个月呗，
1: 也就这样，
0: 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你知道澳大利亚吗？人家的女同志啊，我告诉你，人家买一件裙子那就值个。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一年当中12个月，有10个月都在穿这裙子。
1: 那上身率也太高了，那羽绒服穿不了两天啊。
0: 哎，剩那2个月就穿羽绒服，中间没有过渡，就脱了裙子穿羽绒服。
1: 是吗？
0: 哎，你看这就和这个人家澳洲的这个温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哦。
0: 啊。而且在这个澳洲啊，就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澳洲大陆人群聚集的这个城市啊，基本上都是沿海的城市。内陆的城市很少有人居住，那沿海这个城市

0: 幸福，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看女儿穿上婚纱，
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5: 恰恰相反啊，不只是澳洲的女同志啊，就男同志，澳洲的男性，你知道吗？一年四季

0: 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提过啊，在全世界啊这么多国家当中，在咱们地球上啊，澳洲人就澳大利亚的人风湿骨病的发病率是特别特别少的。
3: 嗯，
2: 包括你看这个一提到澳洲，咱们可以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澳洲离咱们亚洲、美洲还有欧洲可以说是非常远的。
3: 对，
2: 它是单独存在于这个在大海当中。
3: 大海当中的一个国就是一个州。
2: 对。那说实话啊，就除了咱们国内啊，你看咱们

0: 啊，还是说在这个澳大利亚待着啊？
1: 嗯，
0: 我说的这个放假放的太频了，我总往国内跑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就有时候待着吧，就在澳大利亚待着吧。啊、然后这艾薇儿说的，那你如果是不离开我们澳大利亚的话，你这样吧。我准备去南极去看企鹅，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啊？
1: 太好了！
0: 我说那行啊，我就跟你一起去呗，是吧？到了之后，哎呦，我才知道啊，就因为这个报名就走这条路线的去看企鹅的人太多了，啊，就去之前呢，你一定要在当地去预约去报名，要等上一阵子，然后你才能够这个到达这个南极，到南极洲。
1: 哦，
0: 有意思的是什么啊？就静时。你到了南极洲之后呢，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厚厚的这个冰层上搭这个简易的帐篷，
1: 住在冰层上面的帐篷里。
0: 对，自己搭这个简易的帐篷，做什么呢？做这个临时的驻地，在当地没有宾馆的，因为它都是这个冰层，你上次建不起这个高楼大厦的
1: 哦，
0: 都是用这个帐篷做这个临时的驻地。白天的时候确实太美了。白皑皑的一大片呢，是吧？然后呢，这个冰层上就有这个企鹅啊，企鹅都能看得到，而且它不怕人，不怕生人，因为每年去的人太多了、
1: 哦、
0: 啊，它就在你身边趴着，来回的走，特别的可爱。这企鹅长得就像就是放大了十多倍的大鸭子一样，
1: 是吗？
0: 啊，就是没有这个太长的毛，
1: 没毛啊？
0: 对对对，没毛。然后黑色的后背，白色的肚皮。

0: 个指导你的用量。非常简单，干嘛呢？熬水。
1: 嗯，
0: 熬完水了之后呢，熏洗你的骨关节，就可以马上的快速的缓解你的老寒腿。
1: 但这个也麻烦，
0: 你熏洗一次确实麻烦呢，你自己一个人一忙活就得小半天，而且就这个方法，熏洗的方法一般来说只能是晚上用啊。所以说你说中医的方子有没有？
1: 有。
0: 你看一个熏洗的方法，一个内服方法，我都可以告诉大家伙，但是你如何的落地呀？
1: 对，
0: 如何让老百姓咱们真
1: 坚持下去，
0: 坚持下去
1: 很方便。
0: 所以说咱们回过头来看，不管是内在的补充你的营养，还是直达病灶驱除我们的疼痛，缓解我们的症状，两个方面来讲，
1: 嗯，
0: 我最推崇的也是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骨关节疾病的患者的耳苗油氨糖霜，内和外都给你做到了，而且用起来极其方便。耳苗油渗透性非常强，瞬间的3到8厘米就能渗透进去了。不管咱们中老年朋友你胖还是瘦，3到8厘米啊，那都到骨头了，到骨关节了。而且它携带的是什么？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我们骨关节必须的成分。
1: 对。
0: 然后通过耳苗油携带到我们的骨关节处，你说你疼吧，马上给你止疼；有炎症吧，给你消炎。从病根上来讲，不停的给你补充氨糖、硫酸软骨素，多方面的来调理你骨关节疾病，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调理骨关节疾病的方法，而且是日常的、时不时的都可以调理的方法。
1: 对对对，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其实呢，耳苗油氨糖霜啊，它不仅仅是针对咱们老寒腿的朋友，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腰疼啊、腿疼啊、颈椎疼
0: 啊、
1: 腰突 啊，只要我们有不舒服的、有疼的都管。
0: 对，针对风湿骨病、骨关节疾病这一类的疾病，耳苗油氨糖霜
1: 都好使，
0: 都起到作用。老年人的疼啊，皮下有炎症啊，骨质疏松啊，晚上缺钙啊，抽筋都疼醒的呀，或者是咱们老年人骨骼呀特别脆呀，或者是长期卧床的，我告诉你，有很多骨折之后卧床的，他术后是不是不爱愈合呀？耳苗油氨糖霜你只要用上，就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最主要它方便。
1: 嗯
0: 啊，我经常说了，刚才一直在提到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天天都要补的东西。
1: 嗯，
0: 那你就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就可以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调理病根的效果。
1: 而且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
0: 对，
1: 我们要在点滴当中来坚持它，所以它的方便性和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不像澳洲人那样，人从小就开始干这事儿，人用一辈子了。但是咱们虽然说咱们上了年岁了才遇到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1: 对，
0: 是吧？现在
1: 行动就比不行动好。
0: 现在身上疼了、酸胀了、骨关节有些水肿了，是吧？早晨有个沉浆了，骨骼呀一活动嘎巴嘎巴响了，你现在都可以尽早的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给它用上。
1: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也希望通过这档平台栏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收获健康。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需求，或者想更快更好的解决病症，梁老师会给您详细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那稍作休息，电话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 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原

0: 全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梁老师吧？
3: 哎，你好，我是梁老师，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请讲。
2: 梁老师，你看我就

0: 有老寒腿。
1: 老寒腿。
0: 这老寒腿吧，就是当时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30来年了。
1: 哦。
0: 年轻的时候吧，也不往心里去，但是岁数大了。
1: 嗯，
0: 特别是过了更年期以后啊，这腿就完了。只要是遇到变天的时候，我就难受，这感觉都没法说出来。
1: 嗯，
0: 反正是疼过的人都懂，贴膏药、烤电、艾灸都试过，
1: 效果怎么样啊？
0: 就是当时舒服一点儿，不用就又不行。
1: 嗯，
0: 后来吧，我闺蜜也是听别人说的啊。
1: 嗯，
0: 说这个安糖管事儿，不瞒你说，我吃了半年，都快给我吃吐了，也就那么回事儿。
1: 口服的安糖是吧？
0: 哎，是。
1: 哦。
0: 这前段时间吧，我闺女又给我买的护膝。
1: 嗯。
0: 真的，也就是那么回事儿，都让我给扔了。
1: 扔了都，嗯。
0: 啊，后来听你的节目才知道，安糖吃着它吸收少。
1: 对，1%都不到，你都白吃了那安糖啊。
0: 哎，这不后来您说现在还有涂抹的那种。
1: 哦，
0: 我就想啊，我赶紧用上试试。
1: 想试试。没错，这个安糖和硫酸软骨素啊，都是我们骨关节必须的原材料。确实得补，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过55岁，我们身体当中就不合成了，你就得补。但是怎么补，这是最关键的。口服的经过我们胃肠道吸收到我们骨关节这儿，连1%都不到了，一定要通过什么呢？外源性的涂抹的方式才能够100%的进行补充，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这个事儿呢，我再给大家伙联系呢啊，我在这儿我再跟大家伙说一声，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至于说什么时候有这个好消息，你听我节目好不好？有消息的话，我们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跟大家伙解释清楚了。但是我得说说你这个老寒腿的事儿。很多人认为老寒腿是坐月子得的，是不是啊？你刚才你也说了，这月子里的病是不是呢？我告诉你，对也不完全对，啊，也不是完全对的。什么叫老寒腿？什么叫这个月子里的一些病？首先第一个啊，当我们自身的激素水平下降之后。就我们自身的基础水平下降了，它会直接导致什么呢？我们自身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大量的流失，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能明白。
1: 当我们这个激素水平一旦下降了，首先流失最快的就是什么？就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你看看，
0: 嗯。
1: 然后它会马上造成我们膝部的，尤其是韧带呀、关节啊，出现松弛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这个孩子呀，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肚子里的时候，他会大量的汲取咱们母亲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营养。所以说你在怀孕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身体没有保持好的话，等你生完孩子了，你这身体就出现一种亏空的情况了。你早已经产生了，不是你月子里得的，是你怀孕的时候这个毛病就有了。这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坐月子的时候得这个病，得完了之后它不好治，确实不好治。为什么呢？一个是激素水平的影响，一个是你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领小病根了，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哎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你说当年我们家这家庭条件也不好，
1: 是吧？
0: 怀孕的时候我这指甲盖它就抽吧，当时都掉了，
1: 都掉了都。哎呀，
0: 而且这个脸色可不好了，而且半夜吧，他这腿总是抽筋儿，这是不是当时我的身体就亏空了？
1: 你看咱们现在反应过来了吧，实际上咱们在怀孕的时候，这些症状都已经证明我们身体当中是一种亏空的情况，并不是你坐月的时候得的。
0: 哦，
1: 你怀孕的时候就留着病根了。包括咱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偶尔的腿疼啊，半夜腿抽筋儿啊，膝关节肩关节疼啊，它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亏空的表现。亏空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骨关节啊疼痛啊，就是指甲盖都掉了。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一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大量这个亏空的一个表现。这回听懂了吧？
0: 哦，那我明白了，梁老师。那像我们这些腰腿疼的，用你说的这个涂抹的氨糖能恢复不？
1: 氨糖和硫酸软骨素，记住了，它不是一天流失完的。它补啊，也不是一天能补上的，一定要常年的来通过日常的行为来补充我。

0: 们身体当中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而最有效的方法我刚才讲了，一定是涂抹的。你口服啊，到你骨关节当中，你经过胃肠道吸收，再经过肝脏的这个降解之后，就是大部分的都通过这个粪便都排出体外了啊，99%的都排出去了啊，等于白吃了是吧，你白补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能够100%的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直接给我们的骨关节加油。
1: 哎，那老师，我越听啊，这些适合我，
0: 是吧？你看，
1: 你看我这些年吃药吃的，我这胃还不好。
0: 哎呦，
1: 平时我都不敢瞎吃东西。这回直接涂抹不用吃，那可太好了。那我现在就等你消息了啊。
0: 等咱们节目吧，等咱们节目有消息了，咱们节目会跟大家伙这个说这个事儿的啊。这个事儿呢，现在我正在给大家伙着手办，但是呢，咱们需要点时间。哎啊，咱们先不着急，因为这个硫酸软骨素氨糖可涂抹的这个啊，它里面的原材料都是我从国外进口的，虽然说这个专利技术是我的，咱们可以委托中国的厂家来做就可以了，但是原材料我要保证这个质量关的话，原材料我一定要从国外进口，否则的话我不相信，是吧？我一定要亲自把关，所以说你等我一段时间，有这个消息了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好不好？你现在呢，就是有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有什么这个止疼的方法，先顶一阵子，但是别乱用药了，口服的也没什么作用，是不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包括风湿膏啊、艾灸啊，你都可以用一用。这个呢，就暂时咱们顶一段时间，等咱们节目有消息了，马上得到，好不好啊？
1: 哎，那我就听你的，我暂时先顶着，谢谢老师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哎，是梁老师啊。
0: 没错，我是梁老师，你好。
8: 哎呀，这个梁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第一批的还是氨糖霜的受益者呀。
0: 第一批，哎呦，那我这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健康。

0: 全球购的铁杆粉丝了，就早就听过咱们的节目了。哎呦
1: 啊，这跟着梁老师好多年了
0: 啊，
1: 这自从有了这个健康全球购
0: 啊，
1: 我这不就一直听着呢吗？
0: 啊，
1: 哎，有什么好东西啊我也都报名、
0: 啊、
1: 这不现在三年多了，确实啊，可能不少实惠呀、
0: 啊、哎呦，确实啊，像咱们这些老听众朋友，像您这样的啊，这是最早一批跟咱们的，人家三年了嘛，因为咱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落户咱们中国才三年的时间，您说听了我节目三年了，这都是我们最早一批的忠实听众了，这部分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是不是？说这个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了很多实惠，那确实应该呀、啊，对吧？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不是有个口号吗？叫零差价零距离，是吧？还有咱们私人的健康管理吗？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应该给大家伙带来的一些受益，对吧？
1: 是是是、
0: 啊、
1: 这不我这回打电话我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吗？
0: 哎呦，还带着任务，什么任务您说？
1: 这不就是这回要是再能来一批这个儿妙油安糖霜、
0: 哦、
1: 您可记得给我留一份啊。
0: 哦，
1: 这之前在北京我就用了，
0: 当时
1: 一年多了、
0: 啊哦、
1: 比以前强多了都。
0: 是吗？哦，以前就用过咱们这儿妙油安糖霜可涂抹的，是吧？现在怎么样了？
1: 是是是，你知道我原来我是干文书的，
0: 嗯，
1: 哎呀，常年呢这个低头写字，
0: 嗯，
1: 这不颈椎就累坏了。
0: 哦，颈椎的
1: 事。后来检查说我是颈椎有三四处的那个硬膜囊压迫。
0: 硬膜囊压迫。
1: 还有骨刺、
0: 哦。还有骨刺。嗯
1: 啊，你说我这脑瓜天天啊跟转圈转完了似的，总想吐
0: 啊、哦、
1: 大腿走道拖拖拉拉的
0: 啊、哦、
1: 脖子后面呢还总感觉这个拴了根绳子后面有人拽着似的
0: 啊、
1: 哦、脖子一动呢咔咔响啊
0: 哦，
1: 等我针灸了两年啊，拔罐子两年，
0: 嗯，
1: 理疗按摩那就不计其数了，
0: 什么招都行，
1: 基本上是好一阵坏一阵，就没有常有时候。
0: 对，你刚才说的那些方法，什么针灸啊、按摩啊、理疗啊，我告诉你，那都是暂时缓解的方法，不是去根儿的方法。
1: 是啊，这不后来听咱节目、
0: 嗯、
1: 说是有涂抹的安糖、
0: 嗯、
1: 不用吃一抹就行，
0: 你看
1: 用了半个月之后，
0: 嗯，
1: 后脖梗子就感觉没那么硬了，
0: 好，
1: 再往后越用是越舒服，
0: 嗯，
1: 现在退休了，天天在家没事儿玩玩手机，这也爱低头哈，感觉有点要犯病。
0: 那也不行啊，
1: 我这今天一听节目，说是要是有，赶紧再订上。我这也是这个算是这个有备无患吧。
0: 啊、哦，这是好消息，咱们这老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这快有了，是不是？但是我得说啊，咱这是有这个可涂抹的安糖，咱们以前也受益了。但是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说现在手机是给咱们带来便利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颈椎病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是以前的十倍之多呀，高发呀，全民都是颈椎病，从小孩到老人。但是人家小孩行啊，小孩人家体内能够自身合成和分泌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人家很快就能够把这个骨关节调整过来呀，那你上了年岁的人那能行吗？是不是？
1: 对
0: 对吧，
1: 退化了。
0: 对，我们在内部开会的时候我说的，一定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给大家伙给它筹备足了，也许将来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得人手必备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呀？因为大家伙都在用手机啊，都在那低头啊，你说说这都是找病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呢，凡是啊咱们现在用手机的中老年朋友，我建议大家伙咱们人手必备，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都给它准备好了，你以备不时之需。
1: 是啊，哎呀，这多方便呢，你说呀。
0: 是啊、
1: 这个真是得感谢咱们栏目带来的好产品。
0: 别客气，
1: 我也希望啊在梁老师您的领导下哈、
0: 嗯

0: 消息了，你听我节目就行，好吧？
1: 行行行，哎呀，那我就提前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也不占用您宝贵时间了，
0: 啊、
1: 谢谢您了
0: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啊。那如果大伙儿呢有任何的需求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
3: 400-0918-189，400-0918-189。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400-0918-189，400-0918-189，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谢谢谢谢朋友们，先坐好，好不好？
5: 先都先坐，
4: 先
5: 坐，先
4: 坐好，嗯，
5: 对，
4: 先回去坐好，谢谢，咱不要耽误所有人来看节目，都是买票来的哈，我也爱你。
5: 你歇会儿啊！
4: 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我们心情十分的激动，
5: 是啊，
4: 十分的开心。
5: 嗯，
4: 天津呢，这是一个曲艺之乡。
5: 对了，
4: 大家伙都懂相声
5: 啊，
4: 都懂曲艺。
5: 对，
4: 所以说每次来这儿演出，心情都十分的激动，
5: 有点害怕，还
4: 都有点害怕。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对还是不对。
5: 对，
4: 因为大伙都懂。
5: 嗯，
4: 蒙不了大伙儿，
5: 不好骗了。
4: 我们也没有骗过大伙儿啊。
5: 那是那是的，
4: 我们来天津做商演不是第一次了，
5: 好多回了
4: 啊，也不是第二次了，
5: 哎，
4: 是第三次。
5: 我还白说了。
4: 这个之前我师父每年的初三初四都是在这个剧场演出，
5: 每年都这么准
4: 给大伙儿做这个商演。
5: 对，
4: 今天呢，我们哥俩给您卖卖力气，
5: 嗯，
4: 说一回。我来之前，我师父就嘱咐我说，你来到天津演出，你要是好好演，一定要好好演，
5: 嗯，
4: 因为那是我的家乡。
5: 对，
4: 我说那我要是不好好演呢？
5: 啊，
4: 我师父说那我，我师父说就弄死我啊！后来我师父说加钱啊，我就演了。
5: 这都什么师徒这是？
4: 谢谢。刚才呀，这二位给您说了一段，
5: 对，
4: 下去休息一下。
5: 嗯，
4: 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
5: 该我们俩。
4: 说是哥俩，其实呢，不对，不对。
5: 对，
4: 对，应该是娘儿，应该是爷儿俩。
5: 爷儿俩啊，不是娘儿俩。
4: 对，爷儿俩，并不是有奶就是娘，不是。
5: 也可能是奶奶。别瞎比划啊，
4: 他比我要高一辈
5: 啊，
4: 按说呢我应该喊他叫施粥。
5: 对，
4: 但是我从来我都不喊。
5: 那你刚才就喊一遍了知道吗？
4: 没喊啊。
5: 什么叫施粥呢？
4: 就您比我师父岁数小，施粥施粥的吗？
5: 那我要比你师父岁数大呢？
4: 施大爷呀，于谦于老师啊。
5: 哦，合着我这短一字多两条腿。甭瞧啊，您说错了
4: 啊，
5: 比你师父岁数小那叫师叔。
4: 哎，我没有听到。哎，
5: 那边都听见了，你没听见？
4: 反正是比我要高一辈。
5: 你别说这个，
4: 相声说的不错，
5: 您捧了，
4: 口齿伶俐，表演大方，
5: 您客气。
4: 那是郭德纲。
5: 偷点出去，找凉快地方待会儿去。
4: 我上哪儿去？我
5: 你不是说我吗？怎么又郭德纲了？
4: 您也不错呀。
5: 啊，您说说我。
4: 您的口齿也很伶俐，
5: 您捧了，
4: 表演也很大方，
5: 您谦虚。我
4: 说相声也有年头了，
5: 也不短了，
4: 20来年了。
5: 20多年。
4: 打小就喜欢相声，
5: 打小学呀。
4: 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
5: 我也是幼儿师。你等会儿，
4: 跟这个相声没有恨当。
5: 您等会儿，我还打他捧着说呢。我还不是，我小学毕业参加工作。
4: 对，
5: 我小学毕业多大呀？
4: 23。
5: 不是，这合着我的青春你做。

0: 主啊，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1: 什么闹的三呢？
0: 你在小学四年级跟你们班主任结婚了，对不对？
1: 我
0: 轰动了北京城啊。
1: 您这是胡说八道。
0: 反正后来小学毕业以后，高中毕业，
1: 这是高中
0: 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每天就喜欢玩鹰，苍鹰。
1: 你玩？我每天就跟你在一块儿待着，知道吗？好好的，别胡说八道啊！这是之前的工作呢。
0: 之前的工作，
1: 哎、对对对，
0: 养动物，养大象，
1: 哎，
0: 养了10年的大象，
1: 10年。
0: 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那叫辞职，
0: 辞职。
1: 哎，
0: 一直处于这个捧哏的状态。
1: 对，
0: 捧哏特别好，
1: 是吗？
0: 天底下最好的一个职业。
1: 这话怎么说？
0: 不用研究相声。
1: 对，是哎，
0: 说是捧哏，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观众还得买张票，人家不但不用买票还挣钱。我的天哪，
1: 我就上台上听相声，我不听这个，我告诉你，
0: 我多好啊。
1: 甭说这个，你这是什么话呢？这我们得研究相声。
0: 研究相声。
1: 对，
0: 研究相声，每个演员都应该去琢磨相声。
1: 没错，
0: 研究相声。
1: 哎，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学的东西最多。
1: 学
0: 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我们都得研究。
1: 哦，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
0: 对了，研究过吗？
1: 研究过。
0: 大小买卖吆喝
1: 啊，这研究过。
0: 今天卖卖力气，就给您学一回大小买卖吆喝。
1: 哦，就买学这个吆喝。
0: 对了，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担。
1: 嘿，
0: 过去啊，北京城有卖菜的。
1: 哪都有卖菜的、啊、
0: 就讲究吆喝。
1: 是啊，
0: 对
1: 啊，过去卖菜的
0: 在北京天安门旁边啊，有那个
1: 哪儿
0: 卖菜的长街上，
1: 跟长街上卖菜
0: 啊，
1: 城管都死绝了是吗？
0: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
1: 那不就地就得活埋了吗？那不
0: 过去了，
1: 过去不叫天安门，
0: 那叫
1: 正阳门外。
0: 正阳门外卖菜的，哎，挑一个扁担，扁担，哎，前后俩筐，
1: 对，
0: 这个筐里搁点菜，后边这个筐搁一个石头，
1: 搁一石头，
0: 走街串巷，吆喝起来，
1: 您等会儿，您
0: 特别的好听。
1: 岳老师，我不太明白您说这个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就这个扁担，前后嘛俩筐，
0: 对，
1: 前面这个筐搁上菜，后边那筐搁石头，
0: 对，
1: 为什么呢？
0: 你看看，掌握平衡啊，这都不懂。
1: 哦，掌握平衡啊。
0: 啊，
1: 哦，那后面那筐搁点菜不好吗？你要说就一个筐背着不就去了吗？
0: 前后都是菜。
1: 哎，
0: 我的天哪，
1: 怎么缺心眼儿吗？这不，
0: 我也没有见过，我哪知道啊？
1: 没见过，这前后都是菜
0: 啊，都是菜。
1: 对，
0: 我给您学一下啊。
1: 有吆喝，这是什么意思？
0: 拢一拢耳音，
1: 我就听着这回响似的。
0: 香菜。
1: 对，哎呦，怎么着？
0: 听懂了吗？
1: 不是，我香菜我才听不懂，我才
0: 香菜
1: 啊，香菜
0: 又叫盐碎。
1: 哎，对对对对，
0: 哎，香菜，
1: 香菜
0: 还真不错。
1: 废话，我吃了香菜就不错了。
0: 香菜拉青椒，哎，
1: 您别老一惊一乍的行吗？
0: 听懂了吗？
1: 辣青椒，
0: 没事没事，辣青椒，
1: 哎，
0: 一般就卖这两种菜，知道吗？走街串巷，吆喝起来、啊。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0: 好听啊！
1: 别好听了呀！要这两种菜，后边是得搁石头，知道吗？
0: 我说什么来着？
1: 废话，
0: 是不是搁石头？
1: 这俩菜都买了，还办不了凉菜呢？哪么在里头卖黄瓜的呢？
0: 那什么菜？
1: 不老虎菜吗？那就买着
0: 啊！行，黄瓜、
1: 哎。卖黄瓜还河南的，你看。这都是北京卖菜的吗？这。
0: 不是吗？
1: 那是好几十种菜。
0: 对了，好几十样菜。
1: 哎，
0: 吆喝起来好听啊！
1: 一口气吆喝出来。
0: 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弄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下冬瓜，买点海鲜，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嘞，香椿嘞，蒜嘞，好韭菜。哎，
1: 还真好听，
0: 就这么一嗓子，连北京的通县都听得见，
1: 合着四十里地都听见了。
0: 通县还一个卖菜的，
1: 那这嗨，俩卖菜的，
0: 反正是好听啊。
1: 是啊，
0: 过去卖什么？

0: 不讲究吆喝，
1: 全是肉嗓子。
0: 报君知，
1: 对，
0: 就是告诉你我们是卖什么的，
1: 告诉您知道是卖什么的。
0: 卖糖葫芦的就不一样。
1: 哦，北京卖糖葫芦。
0: 北京分两种。
1: 哪两种？
0: 南城跟北城就不一样。
1: 南北城不一样。
0: 北城啊，深宅大院居多，
1: 有钱人
0: 吆喝起来飘飘荡荡，悠悠雅雅
1: 啊，这传在院里，
0: 对，让每一个人都听得见。
1: 因为过去那院子都是好几进，
0: 走的还不能快喽。
1: 嗯，
0: 哟，我们听见有卖糖葫芦，出这个院子需要好长时间。
1: 哎，
0: 在那等着人家。
1: 是是是，
0: 我给您学学啊。
1: 啊，卖糖葫芦的。
0: 嗯，
1: 哦，也是龙洞人进的啊。
0: 你。你俩害怕什么？
1: 你老跟碰见城管的似的。
0: 吆喝的是什么？
1: 蜜来。
0: 对了，蜜
1: 甜的，蜜来，
0: 特别甜的意思。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哎，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刚琢磨过味儿了啊，就是你没问我之前，你自己知道吗？
0: 看你们心脏，我心太脏，
1: 不一直就这么脏吗？这不是？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知道哈？
0: 考考您呐，
1: 还考考我呢，还，哎呀。

0: 呼噜。
1: 好家伙，还真远传的。
0: 哎。

0: 你看看，
1: 特别的好听。
0: 嗯，
1: 到了南城不一样了，
0: 南城
1: 大杂院居多，
0: 穷人多，
1: 吆喝起来特别的干脆。
0: 是啊，
1: 啊，就几个字儿，
0: 您说说。
2: 变态猴子，
0: 真干净还。
2: 刚占得的啊，
0: 嘿，
1: 刚占得的，
0: 干净利落。
1: 冰糖葫芦
0: 是
1: 到了咱们天津不一样了，
0: 天津味。
1: 首先说它有口音，
0: 哎，对，
1: 冰糖葫芦不叫冰糖葫芦，
0: 叫什么呀？
1: 糖墩儿，
0: 糖墩儿，
1: 哎，糖墩儿，
0: 哎，
1: 吆喝起来呢就一个字儿，
0: 哪个字儿啊？
1: 墩儿，
0: 哦，墩儿，
1: 我给您学下啊，
0: 这一个字怎么吆喝呢？
2: 你吓我一跳，你。你吓我一跳，
0: 你吓我一跳，知道吗？
2: 我还没吆喝呢，这前面这大姐，
0: 这踩着炸弹上了呢，这
2: 还让不让人演出了？吓我一跳！
0: 那你不是你，您这吆喝的一个字，吆喝的墩儿是吗？
2: 对，就墩儿。
0: 想这么吓唬人，我真，您好好来吧。您要是车撞死都不冤啊！
1: 撞死你，怎么说话呢？
0: 太吓人了，这也。
1: 哎，就一个字。哦，
0: 你这么惨呢，听着。
1: 就一个字儿。
0: 是是是。
1: 冰糖葫芦还很好卖。
0: 哦，还好卖。
1: 哎，旁边也有一个。
0: 嗯，
1: 跟他学。
0: 学
1: 加一个字儿。
0: 加一个字儿。
2: 啊，对。
0: 哦，旁边这就撞死了。你听这惨哦。
1: 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
0: 废话，这不是加一个 O 吗？是不是？
1: 哦，感觉不是，他是卖别的口味的。
0: 别的口味
1: 啊？卖橘子味的。
0: 橘子味的。
2: 奥运之对啊。
0: 好，这使馆区卖糖葫芦的啊。
1: 奥运之对。
0: 哦，这橘子味的。
1: 哎，
0: 啊，那要是卖香蕉呢？
2: 不拉拉对啊。
0: 好，苹果味的。
2: iPhone 对啊。
0: 哎呀，哎，山药味儿的。
1: 我决定给他们退票了。
0: 哎，对。要。

0: 不上来了，是吗？
1: 不卖山药味儿了。
0: 没听说过，您别胡来了啊！
1: 这是卖糖葫芦的。
0: 嗯，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是，
1: 刚才这是开玩笑
0: 啊。
1: 这人吆喝就一个字儿，墩儿。
0: 墩儿。
1: 卖包子的也不一样。
0: 卖包子。
1: 对了，
0: 哦，
1: 汉民跟回民的这个包子都不一样，
0: 就是回汉两教。
1: 哎，我给您学学啊。
0: 哦，您先学是
1: 汉民的包子。
0: 哦，汉民的。
1: 知道怎么吆喝吗？
0: 嗯，不知道。
1: 你看，不懂了啊！
0: 太大事，我怕你问我。
1: 过去啊，门口站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0: 是
1: 包子铺门口站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0: 哦，
1: 捯饬的干净漂亮，跟我一样，往门口一站。
0: 反正问题出在你这儿了。嗯。
1: 再来一遍啊！再重说一遍啊！
0: 嗯，
1: 过去。门口站一个，我没说呢，我
0: 起哄还要起早了的，你是？
1: 我直说，再来一遍，这真有意思。门口站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捯饬的干净漂亮，你看，
0: 他还没说那句呢，早了，我一挥手，你们再遇啊，
1: 跟我似的往门口一站啊，
0: 你这话重新说不齐。
1: 二来岁的小伙子捯饬的干净漂亮，往门口一站，跟我一样往门口。我跟您各位说，我要是有钱，我真退票了，真的。
0: 有钱你先学习学习，听我的，你就别说跟你似的就行，知道吗？你别糟践小伙子。
1: 过去这个门口放一个录音机，
0: 那是过去吗？
1: 我没有办法了，
0: 你往那这个
1: 说相声说的我好尴尬呀！
0: 您呀，
1: 我没有办法了。
0: 您要不说你就不尴尬，知道吗？
1: 放个录音机怎么了？
0: 不行不行，就是门口站一小伙子，干净利落，没有你，
1: 没有我啊。门口站一个小伙子，干净利索，吆喝起来特别的好听。
0: 是是是，
1: 哎，这还真行。
0: 废话，这是汉民的哈。
1: 哎，
0: 嗯。
1: 新唱的名儿呢？听懂了吗？
0: 不懂。
1: 假装是？
0: 这废话，你老问我。
1: 咱俩一起来好不好？
0: 啊，一起来，
1: 一起说，
0: 一二三，
1: 一二三，
0: 行，
1: 一二三，
0: 新出的气儿，
1: 没错。
0: 你说了吗你？
1: 我是从电视上瞧的，我哪知道啊？
0: 合着没字幕就光学音儿啊？
1: 啊。
0: 就是新出的地儿，
1: 对，
0: 新蒸出来的。
1: 新唱的地儿呢，把热的呢，把里面的包儿又热了，吃包儿刚成的。
0: 这后勾好啊！
1: 哎呦，好听就好听在后勾上了。
0: 是啊，
1: 吃包儿刚成的，
0: 有点意思啊！你在这
1: 刚成的，
0: 哎，你喊一皇上驾到。
1: 这个人呢就不幽默，你知道吗？不幽默。
0: 什么叫不幽默？你来吧，
1: 拿我当太监了是不是？
0: 什么叫拿你当啊？
1: 我就是。
0: 你就不能正视自己吗？你喊一喊，
1: 我喊一个皇上驾到就不许退票了，好不好？做一个协议，怎么样？
0: 那就不那么喊
1: 啊！对，
0: 老是吆喝。
1: 皇上就是
0: 给皇上卖了。
1: 皇上驾到！
0: 哎呀，还是个上岁数的。
1: 好听不好听？
0: 对，还行，比包子好听。皇上说没听见。
1: 皇上驾到！

0: 掌声们。
1: 像话吗？
0: 还有一种包子吆喝起来也好听，
1: 就是回民的。
0: 对了，包子啊，
1: 你自己说自己。
0: 包柴，说里边那个馅啊是柴的意思。
1: 包柴，
0: 嗯，哎，包柴，包柴，好包我的面的包，吃的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啊，
1: 嘿。
0: 哎，
1: 好听，
0: 很好听，
1: 是是是。
0: 到了天津，有一位老大爷卖包子。

0: 了。
1: 住手！
2: 经理，
1: 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
3: 心意？
1: 什么心意？啊？本公司要的是心思，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啊！出去！
0: 我出去！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2: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瞅你一进门露了个脸，给我吓得一拘灵。

0: 对，你姜昆不是人的信号。来看看，
1: 这叫什么信号？不是明白人，这信号怎么个发法啊？
0: 其实很简单，
1: 您说说。
0: 就需要姜昆现在轻轻地走到老虎身边，然后悄悄地咬一下老虎的脖子，然后转身就跑，然后
1: 不，您没然后了。我说明白人，您刚才说的这办法不行。
0: 你看人
1: 姜昆，让你过去咬老虎脖子。你
0: 这老虎在哪儿？啪啪的没动
1: 啊？对啊。
0: 我干嘛？我轻轻地走过去，我还悄悄地我咬人家一口啊，老虎一回头，我这脖子正好在嘴边上啊，他就冲我乐，我也受不了啊。
1: 就是，哎，
0: 我这是什么信号？
1: 这不是老虎同类的信号吗？
0: 找死的信号。
1: 我看这差不多，不是，我说明白人，刚才这个办法不可行。
0: 如果姜昆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行的话，
1: 不行，
0: 我们叫外部施救。
1: 哎，对，还得靠外部。外部怎么个叫法？
0: 我们要动员群众，在上面瞅准目标，往下扔绳子。
1: 往下干什么？
0: 扔绳子。
1: 往下扔绳子。
0: 扔绳子，
1: 不是扔绳子干嘛呀？
0: 套。
1: 套谁呀？
0: 套上谁是谁。哎，
1: 好。哎呀，你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
0: 怎么不错？
1: 就你跟老虎在底下了，套着谁你都算得救了。
0: 要是套上我了，我怎么上来啊？
1: 那不就拽吗？
0: 地上了，我还活得了吗？这是，
1: 对呀，
0: 什么？
1: 你看，哎呦，
0: 我一摸我这儿
1: 怎么了？
0: 我这儿也有手机啊。
1: 你自己有啊？
0: 对不对？我用他们的干什么？
1: 你自己求救。
0: 对，你说平常没事的时候啊，你说这手机骚扰电话、诈骗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啊，不少。
0: 这关键时刻没信号，
1: 没信号，
0: 上面的啊。有 WiFi 没有？给个密码。
1: 行，光要密码能救你出去吗？
0: 找他们动物园园长要去啊！
1: 哎，对，找园长。
0: 什么？动物园园长，昨天晚上让检察机关带走了，
1: 给抓起来了。
0: 出什么事了？
1: 这犯什么事了？
0: 贪污老虎伙食费。哎呦我的妈！哎
1: 呦，不是，姜昆，你调这时候不对呀。老虎的伙食费让园长给贪污了。
0: 这是老虎还没吃饭呢。
1: 对呀，你自己救自己吧。
0: 我赶紧说吧。老虎，还抬起头看看我。是我，我又来了。
1: 对，30年前来过一次。
0: 这地方我熟。
1: 熟。
0: 当初底下那不是你。
1: 那是。
0: 估计是你爸爸。
1: 还真有这可能。
0: 提起你爸爸了，我想起有件事挺对不住你爸爸的。

0: 我可不给留面子了。
1: 你不用留面子，
0: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
1: 我准会，你来。
0: 还能这么打呢？
1: 唱二段都会这么打，这没什么露脸的。行行。

0: 甭说别的，您这段好，
1: 好好好就完了，
0: 完了不行，
1: 下去吧，
0: 别下去，
1: 下
0: 去，下去不行，这有规矩，您得再唱一遍。哎，证明您唱的好。
1: 我你怎么样？
0: 我跟您学。喂，
2: 老板，
0: 哎，再唱一遍怎么样？哎，唱一
1: 遍，这不起哄吗？这个，
0: 哎，差一个字儿，380的，啊，想好了，
1: 你到底真让我死在这儿？
0: 看吧，
1: 你舞台缺人，你缺我。
0: 哎，你这话说到这儿没办法，380。
1: 行，那我再唱一遍也跟刚才一样。
0: 你来，你唱，差一个字儿就380啊。
1: 大桌

0: 老爷子，哎，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哎呀，这是我家呀！
1: 这是你家呀？
0: 我家。
1: 那这个是谁呀？
0: 你别给我看他啊！我看他我就来气。
1: 怎么了？
0: 臭小子啊！一天不着家，我见不着影啊！我都。 看着吧，看着吧，啊，啊！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放学了你不回家，你往哪儿跑啊？那是水坑，这吸血呀，那是。你过来，过来，你过来不过来你啊？把鞋给我捡过来，你给我穿上。 穿上，不叫你臭小子，你还不跟我跑吗？你过来，过来，站好了，掏，掏。
2: 那你书呢？我的妈呀！哎，我说，你把书都念成这样了，你啊，你太有才了，儿子。哎呀，
0: 你妈呀，去世的早，你爸我就是个工人，我没别的能耐呀，我就盼着你给我争气呢。啊，儿子，我求求你了啊！ 你给我考一个60分，行不行？啊！今儿个家长会，人家开一个钟头，完事儿老师硬把我留下，又开了俩钟头啊！3个钟头家长会把我开的，我那脸没地方搁呀！我他妈丢人呢！我呀！
2: 写作业，先吃饭呗。写作业，写完再吃。我看着你写，不是，你这是写字儿啊？这是啊？这秃噜爬的似的，这个，你这样能考上大学吗？你，哎呦，我不行，我晕了。

0: 看看，谁来？谁来啦？
1: 儿子，儿子，儿子，你跑哪去了你呀？我等了你十年呢，我天天来。
2: 瞎说。
1: 好，我瞎说，我瞎说。爸，你好吗？
3: 爸好，爸好。儿子没吃饭呢吧？
1: 来来来来来，爸给你留着包子呢。来，快点，这包子我都给你留了十年了，也不知道坏了没。
4: 没坏，没坏，
1: 没坏就吃。好吧，阳光。
4: 爸，哎。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1: 啊。好，咱回家。
4: 你答应了
1: 回家。
0: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啊。
4: 我去给你收拾。
5: 老爷子，哎，儿子接你回家呀。
1: 好，
5: 高兴吧？
1: 高兴，高兴，高兴。
5: 别忘了来看我。
1: 忘不了。
5: 你要想我。
1: 想啊，想想想。
4: 爸，
1: 高兴。
5: 一定来啊。
1: 咱回家。你谁呀？
2: 你凭啥拿我东西啊？你怎么了爸？谁是你爸？我是谁呀？我不认识我。
1: 你给我走。
2: 我的包子
1: 给我儿子留的。老爸给我儿子留的。
5: 郭哥，别难受啊！
4: 我不难受，是他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拉扯成人，他付出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现在从一个懂事的大人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老小孩了，不管多难。我愿意陪着他，虽然他不认识我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在他心里好像永远有我这么个儿子。明天我再来。
5: 郭哥，你等一会儿。老爷子啊，嗯，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个人吧。
1: 认识人？
5: 他姓郭。
1: 郭。
5: 你也姓郭。
1: 郭。
5: 来，去认识认识。别害怕，他是好人。
1: 他是好人。你也是好人。
4: 啊，咱们出去转转吧。
1: 这些都是好人，好人。
4: 今天天儿可好了，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溜达溜达。
6: 熟人不少。
7: 没错，
6: 嗯，咱们第二个上来给您表演，咱这得算第二个节目了。
7: 哦，前面有一个大节目，
6: 群口接群口嘛，咱们这。
7: 对对对对，嗯，
6: 今天纪念我姥爷刘宝瑞先生诞辰100周年，首先感谢各位的到来。
7: 谢谢。
6: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7: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嗯，
6: 没错，大孙子，
7: 大孙子，哎，哎，他呢也不是外人，
6: 刚才
7: 自己自报家门了，嗯，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6: 对，我是那外孙子，哎，
7: 于是乎上来俩孙子，嗯，
6: 哎，建华老师啊，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7: 你说是哪张？
6: 我姥爷一张照片，啊，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

0: 见过，
1: 嗯，
0: 伸着两个大拇指，
1: 对呀、啊，
0: 这样一张照片，
1: 这我知道，这是剧照，双伸大指，
0: 没错，
1: 嗯，
0: 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2: 这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
1: 嗯，
0: 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1: 这怎么见得呢？
0: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
1: 嗯，
0: 我姥爷这意思呀、啊，就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
1: 哎呦，
0: 对不对？
1: 那我太荣幸了，
0: 是不是？
1: 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0: 哎，当然了啊
1: 啊啊！
0: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清楚没有啊？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0.04毫米，
1: 就是说有什么含义啊？
0: 高的这个
1: 啊
0: 是我，稍微低一点的那个是您，
2: 你这叫
1: 稍微低一点啊？
0: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1: 还0.04毫米，
0: 哎，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1: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0: 好，嗯，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1: 啊
0: 都优秀您一些。
1: 那不见得，
0: 嗯，
1: 您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嗯，咱们俩干嘛来了？
0: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0: 那没错。
1: 再说说他的这个英雄事迹。
0: 那没错，那没错。哎、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1: 没有，那不见得。
0: 我是
1: 我得
0: 亲外孙子，
1: 我得先，我是刘先生有研究。
0: 我先说，我那比您聪明。
1: 我就是我师爷，
0: 我这个呀、啊，
1: 有研究。
0: 来来来，你别说，
3: 等我，
0: 稍
3: 等。
4: 各位，
0: 这怎么回事、
4: 啊？
5: 各位，
4: 谢谢，
5: 怎么了？
4: 这是
5: 让着我们上台、啊。
0: 对
5: 呀、啊，
4: 对，
5: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4: 没错，
5: 你们俩把嘴得闭上，
0: 闭上。
5: 为什么闭上啊？
4: 不，你们是干什么呢？
5: 干什么的？这我得介绍一下、嗯、
4: 啊。
5: 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0: 嗯、您介绍介绍。
5: 我
4: 嗯，
5: 是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4: 嗯，
6: 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5: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
6: 呵，
0: 哇，
6: 重孙子，
0: 重孙子，您这都没辈儿了，您这
5: 甭管那个。哎，对，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
4: 我们就应该
6: 说，
1: 我们说嘛，
5: 我们得说。
0: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
6: 说。歌颂，
1: 别乱，别
6: 刘先
1: 生，几位别乱。既然都要说
4: 啊，
6: 嗯。
1: 我岁数最大
6: 啊，对，
1: 我出主意
6: 啊，
1: 你们按照我这个来说
4: 可以。
0: 您出主意，
1: 哎，我出主意，
4: 可以，
0: 您出个主意吧。
1: 什么主意
0: 啊？
1: 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0: 什么形式？
1: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0: 找什么叫找五子？
6: 五子
1: 啊，咱们每人啊
4: 啊，
1: 说五句话，
5: 五句话。
1: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5: 有一个
0: 哦，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1: 对，
0: 哦，
1: 这就太容易了，
6: 没问题呀。
5: 来，我这
1: 人
5: 脑门子没
1: 那么着太平常了。
0: 那怎么着？
1: 就是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们不能那么着、啊。
0: 那怎么着？
1: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生平，
0: 围绕
6: 尸体
1: 着。他的丰功伟绩
6: 啊，
1: 他的为人处事。

0: 跟刘大师有关系。
1: 对喽，
2: 明白明白了。
3: 歌颂型
1: 找可是找啊，在找之前，咱们还有个任务。
2: 什么任务？
1: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2: 还有一个，
4: 我
2: 有
4: 起名字，
2: 我叫刘全真，我叫张浩南。
1: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2: 什么意思？
0: 名字后边也要带子，
5: 加一子。
0: 我叫巩汉林子，
2: 我叫张浩南子。
1: 什么这乱七八糟的？
2: 不就加一代子字儿吗？
1: 得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哎，
2: 到重新起啊！
1: 这么着，我给你们起吧。
2: 啊，您给起，
0: 您给起，
2: 行，
1: 我给你。
0: 大您说嘛，来，
2: 您先来，
0: 我起的，起
2: ，起行。
1: 校长，你开始吧。
5: 啊，拿我，
2: 行，对，
5: 来，请。
1: 看你的身材，
5: 我的身材。
1: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5: 我的眼神
1: 啊，这么着吧啊，规规矩矩的说，
5: 怎么样？
1: 你叫大茄子，
0: 我叫大，
2: 还真不错。
5: 别鼓掌了，
1: 不是不是，这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2: 鼓掌是通过了。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5: 通过，
1: 观众
2: 没
1: 有
2: 大
1: 眼，鼓掌你就得
2: 有大眼
5: 子。对，
0: 行行行，谢谢您，谢谢您，我大茄子，谢谢您。
5: 身材
0: 他就像个大茄子，
5: 非常的形象。
0: 好，那我这身材他就
2: 该谁了？
5: 对，
2: 该谁了？
0: 该您了，
1: 该我了，
5: 该您了。
0: 观众您上演，
5: 嗯，
6: 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
5: 那是，
1: 对呀。
6: 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子？
1: 长茄子，
5: 长。好，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南方的，南方的，
2: 颜色也对吗？
6: 对，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5: 是
2: 是
6: 啊。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5: 您比我像
1: 啊，您比我像。
6: 行了，我们都完了，
5: 该拍了，就叫长茄子了。
0: 啊，我长茄子，
5: 行了，
0: 长茄子啊。
1: 他呀，
5: 我这不好起。
1: 平时的特点
5: 啊？
2: 什么特点？
1: 他
5: 是
1: 茄子，
5: 他喜欢贪杯，
1: 贪。好喝酒，
5: 这不是我喜欢喝酒，
1: 一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5: 昏
1: 就是，
6: 这喝酒叫什么子？
2: 叫什么？
1: 叫酒腻子。
5: 好，这个好形象。我
0: 可跟你说，
5: 酒腻子，
0: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5: 对，
2: 起的太到位了，
5: 该你了，
2: 该我，我不用写
5: 啊，
2: 大家上演，这有目共睹。
5: 嗯，
2: 美男子，对不对？
5: 大伙鼓掌通过了，
0: 千万别鼓掌，观众，
2: 美男子，
0: 求求您了。
5: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2: 我长得还好看，
0: 真是
6: 可以。
5: 行了啊，
0: 对对对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5: 对，
2: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的形象。
1: 根据你这个厚度，
2: 我这个厚度，
1: 你这个这一
6: 片薄，
1: 这
6: 薄，
1: 这个
6: 比我还薄
1: 啊！你叫白菜帮子，
5: 好，好，
0: 好！哎呀，太
5: 形象，
0: 太
5: 形象！哎，白菜
2: 我有我这么水的白菜帮子，
5: 哎，形象。
6: 它颜色有点绿，
2: 哎，好好，问您照着吗？
6: 行，
2: 行了，我就
5: 太当哥，
1: 咱就开始说吧。
0: 等会儿，
6: 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5: 对，
6: 您叫什么子啊？
5: 没错，
0: 您得有一名。
2: 对呀，
5: 对呀，
1: 对，我还没起，
5: 您得有一个，给我们起这么难听的。
1: 我这个人很公道，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起出来大家就得认可，实事求是的，我应该叫老美男子。
2: 哎呦我天，什么您叫老美男子？
0: 听见笑声了，
2: 大伙儿不同意，
5: 不同意，
2: 你这么着吧，我起一个，
5: 你来一个，
2: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5: 说吗？
2: 就看这个形象
5: 啊，
2: 看这个气质，
5: 好。
2: 二傻子，
5: 贴切呀，
2: 鼓掌通过了，
5: 哎呀，
2: 傻子，
6: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2: 对呀，
5: 对，
0: 没错，
5: 没错，
0: 您个二傻子，
1: 哎，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
2: 对呀，
0: 对对，
2: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0: 就这么着了，
5: 怎么着，
1: 怎么着，
5: 哎。

0: 生，还差一个子，跟你有关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师爷刘宝瑞
1: 啊，
0: 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2: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0: 脖子。
2: 哎呀，
3: 不错，
1: 哎呀，不管怎么样
0: 啊，
1: 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0: 对，
1: 现在该谁了？
0: 散了吧，那就
1: 散了吧。
0: 好生美男子，真是差哪去？
2: 啊啊，
1: 那该你了。
2: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嘛，
1: 嗯，
2: 自报家门
1: 啊，
2: 我
0: 啊，
2: 蔡邦子。
1: 哎，好好好，
2: 这才好。要说我姥爷，
0: 嗯
1: 嗯，
2: 他是一位老夫子，
0: 哎，
2: 大才子。
1: 哎，不对。这些错误
0: 咱们说过了，
1: 都说完
0: 了，就是
1: 听着就耳熟。
0: 说点新的，
2: 归纳总结一下。
1: 不用，
4: 你就说你的吧。
2: 说我这不要紧，
1: 说自己的。
2: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1: 啊，我们不一样。
2: 打这儿说出来，
1: 嗯，
2: 句句带子，
1: 真的，
0: 句句都有。
1: 让我们跟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2: 首先，
0: 嗯，
2: 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1: 来了很多是。
2: 啊，也有，哎呦，好多也都认识
1: 啊，
2: 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1: 说子，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2: 别着急
0: 啊，
2: 这不就有了吗？
0: 啊，
2: 说今天是个大日子，
1: 哎，
2: 有子没有？
1: 这算搞什么？
2: 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
0: 啊，
2: 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1: 有子没有？
2: 还得感谢观众，
0: 观众
2: 在观众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1: 对，
2: 咱们今天一教子
0: 啊，
2: 回忆回忆我姥爷，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1: 没错，
2: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0: 对，
2: 身上穿个白褂子
0: 啊。
2: 下边配条黑裤子
1: 啊！
2: 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1: 有什么？
2: 有药瓶子、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
1: 啊！
2: 眼镜带子吗？
1: 眼镜，
2: 对呀，你得问我呀。还有小扇子、手帕子、笔杆子、笔帽子、钢棒子、钱夹子，还有一个薄荷锭。
1: 哎，这没有，
2: 使它通鼻子。
1: 嗨。
2: 对不对？
1: 臭死了！
2: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
0: 哎，
2: 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
1: 是，
2: 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1: 没错。
2: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
0: 啊，
2: 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1: 好，
2: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
0: 哦。

0: 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1: 没事啊，甭绷着，该乐就乐啊，都实在点儿。别说你们乐的，在家照着镜子，我自己都乐半天。
2: 什么话呀？
1: 一照镜子坏了。
2: 怎么了？
1: 镜子又窄了。
2: 你自己又宽了呗。
1: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
2: 哎，
1: 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2: 也是。
1: 我说我漂亮，也分跟谁比，跟您比，我得太有自信了。
2: 你那意思怎么着？
1: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发财，我们准相信，你知道吗？你爸爸还不懂爱，你看，
2: 我都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我
1: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
2: 哦，
1: 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
2: 嗯，
1: 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2: 对，
1: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
2: 嗯，
1: 与水的关系，
2: 没错，
1: 谁也离不开谁。
2: 嗯，
1: 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
2: 啊、
1: 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观众那掌声更热烈，
2: 那是
1: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2: 对，
1: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2: 怎么了？
1: 不代表心情了。
2: 哦，那怎么办？
1: 哎，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2: 礼节
1: 要给您租个衣，
2: 嗯，
1: 请安，
2: 哦，
1: 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2: 这怎么客气？
1: 简单的，像什么？您这掌声太热烈了，
2: 啊，
1: 没有别的。只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2: 哦，
1: 目的就是拉近距离，
2: 嗯，
1: 表演起来方便。
2: 对，
1: 当然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点。
2: 哦，
1: 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
2: 哦，
1: 只能是说相声的，其他曲种就不行。
2: 您等会儿，
1: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2: 哎，您等会儿，
1: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贫带刀，嚯，你爸是发财，人家准急眼了，人家
2: 又来了是吧？
1: 怎么
2: 了？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1: 啊。是，
2: 我觉得您那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1: 怎么叫太绝对了？
2: 怎么着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1: 其他曲种不行。
2: 一样，
1: 不一样？
2: 一样。
1: 感
2: 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得一样。
1: 您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2: 没那事，绝对一样。
1: 那举个例子吧，
2: 你说
1: 其他曲种的，
2: 嗯，
1: 京剧怎么样？
2: 国粹，
1: 你也粹？
2: 我粹什么？
1: 不是，你也喜欢？
2: 我爱听啊。
1: 哦，京剧喜欢
2: 啊。
1: 找出戏，
2: 哪出？
1: 失控斩。
2: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1: 我还真知道。
2: 爱听戏。
1: 里面主角是谁？
2: 诸葛亮啊。
1: 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2: 那得是头部的角儿。
1: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热烈。
2: 哦，
1: 光说不像话。
2: 怎么着？
1: 我卖力气
2: 哦，
1: 就在这儿给大伙儿模仿回诸葛亮上场。
2: 哎，
1: 老生就不。
2: 您等会儿，
1: 干嘛呀您？
2: 您模仿谁？
1: 诸葛亮。
2: 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1: 那我呢？
2: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吧。
1: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2: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我
1: 你也学不了啊，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2: 简单，
1: 真来，那老生做客八年，
2: 啊，
1: 一抬腿趴到这儿，
2: 嗯，
1: 我一抬腿夸，啪，夸夸夸，全憋了，这个，
2: 嗨，憋了，这
1: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2: 啊，那
1: 简单模仿，
2: 简单点，
1: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气神全在眼睛上，哦，
2: 看眼睛，
1: 你看我这眼神啊！
2: 行行行，
1: 你看诸葛亮一上台，
2: 咱注意他的眼睛，
1: 一来，
2: 嗯，
1: 哎
2: 呦，
1: 得，
2: 嗯，
1: 得，哒哒哒哒，得，观众们热烈，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2: 不理观众，
1: 投入角儿，
2: 行了吧，投入角儿。要说京剧，他衰败呢，他
1: 哎，哪儿就衰败了？
2: 这不行啊，
1: 这都不行，
2: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
1: 我
2: 一上来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客气客气，那京剧火了，
1: 那京剧就毁了。哎，唱戏不能，
2: 没那事，一样。
1: 你上来打招呼，
2: 打招呼，
1: 说来就来，
2: 你来，
1: 你的主意嘛，
2: 我来，
1: 诸葛亮啊，得得得得大大得，
2: 观众朋友热烈鼓掌，打呀！
1: 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儿。我先唱一段啊，拉仙儿吧你了。
2: 这诸葛亮还敞亮了，这
1: 能这样
2: 吗？这不行不行不行！
1: 您得弄明白，人家不是说不客气，
2: 哦，
1: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2: 您给说说。
1: 演完出来之后，
2: 啊，
1: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2: 哦，
1: 掌声鼓励，
2: 嗯，
1: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2: 嗯，
1: 一看名演员，在您清唱一段，
2: 哦，
1: 这是白饶的。
2: 您瞧瞧，
1: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2: 哦，调门高
1: 了，那就上去了，
2: 哦，
1: 累嗓子。
2: 嘿，你看，
1: 这是赶上。

0: 观众喜欢。
1: 您看看这了不起，
0: 这梨园和曲艺有很多区别。
1: 我明白
0: 了。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了。客气只能是说相声，别的行业都不行啊，几位啊，别的行业跟你们还这乐鞠躬没有，嘴飘着，眼得歇着，腿颠动着，咱们这几位挺相声上上挺哪段跟人说说
0: 说哪段呢？有这样说相声的吗？
1: 你们这意思
0: 说不俩棱子吗？这不是
1: 我按你那意思来的、啊、
0: 您没明白
1: 啊？
0: 你太废物了。
1: 不错，
0: 咱甭那么局限说这演员这块。
1: 那您说，
0: 那就说整个这行业360行，行行都特别客气。
1: 是吗？
0: 哎，尤其是买卖人。
1: 做买卖呢？
0: 做买卖讲究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和气生财。
1: 哦，
0: 举个例子来说、
1: 啊、
0: 咱俩都会抽烟
1: 啊。那是
0: 买烟去。
1: 嗯，
0: 哎，甭管跟哪儿买烟
1: 啊，
0: 卖烟的这位都咱特别客气。
1: 是啊，
0: 好比我买烟去，
1: 你还学
0: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哟呵，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恒大多少钱？恒大4.5块。哦，金桥呢？哎，金桥5.5块。
1: 是这价。
0: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
1: 哦，
0: 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
1: 对。
0: 哟，你这样吧，
1: 嗯、
0: 你呀、啊、给我拿一条紫云。
1: 一条。
0: 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1: 哎，怎么改94了？
0: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哦。拿着烟找着钱，哎，以后常来啊，多简单。
1: 完了。
0: 多客气。
1: 哈哈。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0: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1: 卖烟这样挣着钱吗？
0: 可以卖点假的。
1: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0: 啊，实实在在。
1: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0: 那没错啊。
1: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0: 您又有主意？
1: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的，
0: 嗯，
1: 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加什么礼节？哎，这卖烟挣大钱了。
0: 这是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不是主意？
0: 卖烟还加礼节？
1: 为什么都在家里？
0: 不值当的。
1: 没那事，生财之道。
0: 那好看吗？
1: 不信来回试试。
0: 卖烟加礼节？
1: 会什么加？
0: 会什么加什么？
1: 来、啊，
0: 跟我买烟去。
1: 走、啊。
0: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
1: 嗯、
0: 啊。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我记了。你这不是卖烟，你这是聊斋，你这是。亲，你那我能干嘛？我就没别的啊，我就问问恒大多少钱。
1: 恒大
0: 恒大、
1: 嗯、
0: 4.5块。
1: 鞠躬那是啊。
0: 不是大哥，恒大没多大粒儿啊。
1: 啊，我讲
0: 这太客气了。那、啊、你妈金桥多少钱？
1: 嗯，
0: 金桥5.5块。
1: 作揖，这是礼节。我
0: 您这上辈子秀才吧，嘛都会。那你嘛，紫云多少钱？紫云10块。
1: 请安着。
0: 我给您换个铃啊。哎，你这太客气了，没看过《还珠格格》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哪有这样的？做买卖你没你？哎。不敢问啊。
1: 怎么了？
0: 大种花还有吗？
1: 要货这是。
0: 那对不起您
1: 啊，
0: 卖完了。
1: 这是没有，年底了都。哎哎哎，好家伙，您这磕上了。这就
0: 这不是你要求加礼节吗？
1: 啊，
0: 这大礼了、
1: 啊、太大了。
0: 这谁敢买烟去？
1: 啊，
0: 这一进去，嚯，小来200记事儿办啊。你看
1: 啊，赶上谢笑了。这个
0: 能这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做买卖不，您不能瞎干。
1: 看来是
0: 规矩很多。
1: 嗯，
0: 尤其是老买卖。
1: 哦，
0: 本身没赶上那年代。
1: 对，
0: 但是听后来老先生给您介绍过，说那时候这老买卖有两种特殊的。
1: 哪两种？
0: 一种特和气的买卖。
1: 哦，
0: 还有一种正相反，特不和气、
1: 哦、一种特和气，一种特不和气，
0: 截然不同。
1: 哎，您这样，您先给说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0: 特和气的
1: 啊
0: 鞋铺
1: 卖鞋。
0: 哎，您说卖鞋现在够客气，看哪双哪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1: 那什么叫能耐？
0: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1: 啊，
0: 您打着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1: 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0: 对啊，
1: 您这话大。
0: 怎么了？
1: 依我就不买。
0: 你没腿。
1: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0: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1: 我会挑毛病。
0: 你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1: 怎么着？
0: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1: 这就足够了。
0: 你呀、啊，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了，
1: 怎么着，
0: 双学一回行吗？
1: 一起表演。
0: 好比现在我。

0: 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1: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0: 想让大伙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1: 我准不
0: 说来就来呀、啊，
1: 试试你看着呢。
0: 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儿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儿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哎呦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怎么了这是，先生？
2: 嗯，
0: 不，你怎么了这是？
2: 颈椎犯了。
0: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是。
2: 干嘛你啊？
0: 不是您这遛弯呢？
2: 对了，
0: 太好了。
2: 哎，
0: 河在那面。
2: 我上河那边干嘛？
0: 那多凉快。
2: 我不去。
0: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2: 对了，
0: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2: 嗯，
0: 哎，进来歇歇腿儿。
2: 你这是
0: 我鞋铺啊？
2: 不买，
0: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啊。来，请进。
2: 嗯、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奔龙井机场，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能买到三五双鞋呢？
2: 买不鞋。
0: 哎，真哥，您这脚多大号？
2: 我
0: 啊，
2: 45。
0: 哦，您是土拨鞋。
2: 土拨鞋，
0: 这45是大点儿。哎。不过咱有这号，
2: 哦，
0: 还是新样，我拿着您看看，
2: 瞅瞅。
0: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2: 嗯，
0: 本来没土还得掸两下，
2: 为什么呀？
0: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2: 痛快。
0: 您看这多好，
2: 嗯，
0: 礼服您的面牛皮底行牛的口，就您穿上，
2: 嗯，
0: 别提多潇洒了。
2: 我不买，
0: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2: 试试
0: 啊，
2: 试试就试试，
0: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2: 哎，掌柜的
0: 啊，
2: 大了。
0: 大你外号，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2: 脚大。
0: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子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2: 脚大，
0: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啊，
2: 啊对，
0: 脚大，
2: 哎，
0: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2: 就是鞋小。费劲呢，
0: 鞋小你要新鞋穿小不穿大
2: 啊？
0: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2: 不是您这鞋大
0: 能回旋，
2: 鞋小
0: 能松旋。
2: 您这鞋里
0: 有牛皮筋儿，
2: 哎，牛皮筋儿像话，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2: 您这底儿厚，
0: 砖头瓦块不搁脚啊？
2: 底儿薄，
0: 走起道来轻快，
2: 脸儿长，
0: 岩石不灌土，
2: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2: 嘿，都有说的，
0: 我就给您包上了，
2: 卖给我吧。
0: 哎，他是说的闲话啊，
2: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2: 5岁了，
0: 都5岁。小张，
2: 哎，
0: 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2: 哎，这就不买了，
0: 不要钱送的。
2: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绿8折，买1赠1。

0: 和气的、啊、
1: 棺材铺
2: 棺怎么炒的嘛？
1: 来人从来不客气、
2: 哦、
1: 只介绍价钱，
2: 嗯，
1: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
2: 啊、
1: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2: 什么话呀？
1: 朋友有个闲事儿
2: 啊，
1: 您给张罗着点儿。
2: 哦，
1: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2: 哦，就这一句呀、
1: 啊？啊，
2: 没了
1: 啊，这就够用了。
2: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1: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2: 可没那事儿啊。
1: 哦，
2: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1: 别慌，
2: 你我不给你出主意吗？
1: 您又有主意？
2: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买卖活了。
1: 好了，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你什么主意？这是
2: 好主意啊！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人脑筋就是死。
1: 谁脑筋死？
2: 你琢磨这道理啊？
1: 什么道理？
2: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1: 他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哦，买棺材都是姑爷，是吧？
2: 外姓人呢？怎么的？
1: 不是你这话只能那么理解？
2: 和气生财不你说的？
1: 话是那么说，
2: 就该客气。
1: 是这个理。
2: 你要不信，咱俩再来一回。
1: 你打住啊！
2: 干嘛？
1: 好吧，这是棺材。
2: 我知道。你这卖我棺材多美！你等我，等我，等我。
1: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材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你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还得一个疗程啊，你这万先生，
3: 哎，
1: 遛弯呢
3: 啊，
1: 吃完饭了，
3: 是
1: 遛会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
2: 你这是
1: 棺材铺，
2: 不买
1: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2: 行，
1: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
3: 啊，
1: 这是咱老主顾，哪年都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
2: 我们家老死人啊。
1: 哎，真隔着您这身高是
2: 1.8米，
1: 太巧了、
2: 啊、
1: 您看这口，
2: 哎，口
1: 这料口沙木两帮罗木你金三子盖提他那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2: 哎、你躺里舒坦。
1: 您看这做工这漆，这就是给您做的、
2: 哎、给谁做呢、
1: 哎、还是说闲话
2: 啊，
1: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
2: 5岁，
1: 都5岁、
2: 哎、对对对，
1: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2: 哎、这不要啊，
1: 不要钱送的
2: 啊！
1: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6.8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2: 啊，
1: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2: 哎，我送你们家去。
1: 小匣子别忘了，
2: 要这干嘛？
1: 拿回家哄孩子玩儿，
2: 这不是玩具。
1: 俺轱辘当小车，
2: 孩子闹，
1: 把盖儿盖上，
2: 闷死了。
1: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2: 谢谢。
1: 传统节目买卖论，
2: 对，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2: 没错。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2: 为人诚恳，
1: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

0: 小段，你说这什么意思？
1: 聊聊天啊。
0: 行，表演的好，老师教的好，
1: 不能埋没人家。
0: 表演的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1: 我是这意思。
0: 你那么诚恳是吗？
1: 我实在惯了吗？
0: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1: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0: 我问得着大夫？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1: 多余干这个。
0: 我，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1: 你死不死？你
0: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1: 不就是你反应慢。
0: 来的又来的，相声就这个，那不是我老我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1: 谁信呢？
0: 不信说你考我。
1: 你看说相声咱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对好词儿假的。
0: 我用你个我对词。
1: 臭不要脸，这。
0: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哪儿是不用你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1: 即兴发挥。
0: 对了，
1: 我可会啊。考你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0: 什么
1: 意思？门
0: 我没没明白，我的你不你不考我？
1: 不是，我考你，真来，
0: 真来啊！
1: 文字游戏你敢吗？
0: 什么游戏？
1: 学范。
0: 鹦鹉学舌，
1: 我说人你重复人，
0: 哎呀太简单了，
1: 加难度，
0: 加呀！
1: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我可不是拦着您，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吧？
0: 趴下了。
1: 哪儿就趴了？死了那是？
0: 不是我没趴。
1: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压低点，
0: 搭这，
1: 保持住了，往前看。
0: 这样，
1: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0: 这么说，
1: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
0: 你
1: 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0: 哎，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1: 拿扇子
0: 啊，
1: 小眼神还你。
0: 怎么着？
1: 晃你眼神啊！
0: 我眼睛呢？
1: 跟着扇子走。
0: 嘴里
1: 重复我的话。
0: 没多难。
1: 你别说大话。
0: 干嘛？
1: 这看似简单，干扰岁月。
0: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1: 你够自信的。
0: 就这样。
1: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0: 来呀！
1: 盯住了。
0: 没问题。
1: 不信这。
0: 不怕这。
1: 谁不怕？来。
0: 好。
1: 咱聊咱的。
0: 这
1: 怎么了？你这。
0: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1: 改鸡蛋了。
0: 你那个面试怎么样？
1: 过得去。
0: 正式开始。
1: 学会啊！
0: 来呀！
1: 来来。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嚯，我干什么的？
0: 我干什么呢？
1: 你干什么的？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呀，我钓王八呢。
0: 钓王八。
2: 慢点点。进屋把门关上，别人看着磕碜死了。嘿，
3: 嘿，哎呀。可别喊了，摊上闹心事儿了。你看你真是的，至于吗？挺宽大道你不走，要怕人

0: 呢，你还笑呢，人一笑掉大牙了都，我没法活了，我受不了人家指指点点的。我、
1: 哎、行了，你放慢点儿，你看你慢点儿，别动了胎气。哎呀，你说这我要一说这事儿，我自己也脸红。我今年五十了，都47，你知道还有了。哎呀，那咱这是老来得子，咱这是喜庆的事儿，应该乐呵才对。
0: 哎呀，你可别说了，巴巴的。要说高兴呢，我也高兴，我也没想到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
1: 你最担心的不就是儿子儿媳妇这一块吗？
0: 就这关我就过不去心里这坎儿。
1: 咱得这么想啊，好赖呢，它是一条生命。再说现在也有这个政策了。那管他多大岁数，有了咱就要着。儿子那块呢，不行，500平的。
2: 爸呀，
1: 妈呀，来了。
0: 妈呀，那个你去对付他，我躲起来。
1: 你往哪躲？别动，直溜坐着，别给我动了胎气。
0: 不是，
1: 我对付他。
2: 爸，你开门啊！
1: 来了。谁？
3: 不是爸，你这一笑老瘆人了，肯定没啥好事儿。我找我妈说有点事儿。
1: 你找你妈干啥呀？
3: 找妈有事儿？
1: 你找你妈啥事儿啊？
3: 妈，
1: 该。
3: 妈，你咋的了？
1: 这不时间长看不着你，一看着你就吐吗？
3: 我长得那么恶心吗？
4: 别听你爸瞎说，妈感冒了，妈那个这两天胃疼。
3: 胃疼？那我不给你买药了吗？你药呢？你吃药啊？你看这不搁这呢吗？
1: 滚犊子！你咋不把药拿回给你媳妇吃呢？
3: 那我媳妇也没病啊。
1: 我媳妇也没病啊。
3: 这大夫说俩月亮吃完就好吗？
1: 几个疗程？
3: 俩疗程？
1: 还俩疗程？照你妈这么算的话，最少还得7个疗程呢。你给我放这块儿。别乱动，
3: 是他，反正他这病他得慢慢养，
1: 那生了不就得养吗？
3: 生什么玩意儿？
0: 是生病。
3: 嗯。哎，对，妈，我跟你说个大事儿啊。哎，
1: 等会儿儿子，爹还跟你说个大事儿呢。
3: 你先放着，我看我这事儿比你那事儿大多了。哎呀，
1: 我这事儿也不小。
3: 这事儿比你那事儿大。
0: 让儿子先说。我。你咋知道呢？
3: 看我咋知道，我刚从医院回来呗，
1: 找你那杨姨去了是不？
3: 对呀、啊，
1: 你那同学，我都说了，咱别找熟人，别找熟人，一看那个女的嘴就欠。
0: 你说她嘴咋这么欠呢？告诉她保密，你咋给说？
3: 化验单都给我了，
1: 你瞅瞅，把化验单还备份了，这咋这么欠呢？你瞅瞅啊，那你看写的多详细，姓名江洋洋。那，你媳妇怀孕了？啊！妈呀，儿媳妇怀孕了！
0: 我儿媳妇怀孕了，
1: 好事！你咋不给爸提前打个电话？爸给你咱俩喝两盅啊！
0: 对呀，妈给你做点菜，你都回来呀！
3: 不是，你俩咋的了？这么奇怪呢？
1: 不奇怪，没咋的。
0: 高兴的。
1: 嗯，那你咋想的？
3: 我和你儿媳妇咋想的呢？你说人家吧，踏着春风扑面而来的。咱也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对不？来了那就是缘分，但是问题来了，
1: 你的想法跟爸一样一样的，
3: 是不是？但是这问题太严峻了。

0: 处理算了，走。呀，拉山楂压一压，嗯，
1: 慢点忙，找我大叔那孩子去。
0: 我都不信那孩子，我治不了。
1: 慢点
0: 啊，
2: 甜甜，
3: 他跟我说还行呢，今儿的又不行，我怎么不行？
4: 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5: 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着，鬼有林院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4: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5: 我像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得你了。
4: 您认识我？
5: 为领教，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4: 这句话还差不多。

0: 叫名来的后到的。
1: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啊？
1: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1: 怪不得你听不懂。
0: 哦，
1: 但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0: 谁说的？
1: 是咱爹说的。
0: 那就是这个咱爹说的。
1: 就先等会儿。
0: 咱爹呀、啊？
1: 什么叫咱爹？
0: 对不对？
1: 这桌椅板凳能说是咱的？
0: 拉近乎。
1: 兄弟姐妹，
0: 什么咱哥哥、
1: 咱弟弟、咱姐姐、咱妹妹，
0: 哎、
1: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0: 拉拉近乎。
1: 唯独这个爹，
0: 我
1: 啊，
0: 他不能说是咱爹。
1: 我，
0: 你爹，
1: 我
0: 就是你爹。
1: 我。
0: 我爹
1: 哇，
0: 就是我爹
1: 哇，
0: 不能说咱爹
1: 哇
0: 哇
1: 哇
0: 哇
1: 哇
0: 哇哇哇
1: 哇，过蛤蟆来了，他
0: 应当呀，
1: 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0: 哎，我爹说儿子
1: 啊，
0: 我这怎么了？这是
1: 你占我便宜，
0: 我这还吃着亏呢。
1: 你看看我这个大褂儿，
0: 我要当干嘛？
1: 给你改队伍，
0: 我没听说过，
1: 我爹叫我，
0: 别答应，
1: 那就是
0: 俺爹小声叫我，
1: 说吧。
0: 帅小啊，
1: 我
0: 也有来了，你看你怎么回事
1: 呢？
0: 你说你的
1: 我
0: 听不见。
1: 我姐有啊，帅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卫啊？
0: 这什么叫天天卫啊？
1: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卫吗？
0: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卫。
1: 哦，天津卫啊！
0: 哎，
1: 啊，你要天津卫？
0: 天津卫，
1: 我认为这是天天卫的。
0: 天天卫，
1: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卫吗？
0: 天津卫，
1: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老天气了。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红了。
0: 什么叫刮大红了？
1: 这就
0: 刮大风，
1: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宿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
0: 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1: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0: 你就听懂了。
1: 哦，
0: 明儿来的，后到的。
1: 哦，明儿来的，后到了。我明白，
0: 明白。
1: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啊？
0: 到天津
1: 啊？
0: 啊，有事。
1: 有什么事？
0: 我找俺姥爷。
1: 找你姥爷？
0: 找俺姥爷。
1: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0: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1: 瞧瞧你表妹。
0: 看看表妹干嘛？
1: 那你找姥爷。
0: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1: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0: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1: 哦，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姥爷的儿子，
0: 啊、你是太太的孙子。
1: 哎，这叫什么？
0: 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1: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0: 俺姥爷做官，我是少爷。
1: 怎么个少爷？
0: 我说你也不懂。
1: 嗯，
0: 俺姥爷做大官，俺姥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1: 啊，啊，
0: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1: 哦，坟少爷，
0: 岂敢岂敢，
1: 甭岂敢了，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瞧不起坟少爷。
1: 嗯，
0: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1: 我不信，
0: 让你蹲三年官司，
1: 没那个事儿。
0: 我说你偷坟掘墓来，
1: 我你就这点权利？
0: 我是个坟少爷。
1: 哦，您是坟少爷。
0: 哎，
1: 您光看坟吗？
0: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1: 还干什么呢？
0: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1: 哦，还种了点地。
0: 对，
1: 种了多少地呀、啊？
0: 种了六里地。
1: 六里地。
0: 嗯。
1: 我们这儿不讲理，
0: 不讲理我就打你，
1: 打我干嘛？
0: 你不说不讲理吗？
1: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0: 哦，种地不论理，
1: 哎，
0: 那论嘛呢？
1: 种地论亩，
0: 哦，
1: 论顷，
0: 对，
1: 论分，
0: 嗯，
1: 水稻论田。
0: 我种了600亩地，
1: 哦，600亩地，
0: 嗯，
1: 那就是6顷地。
0: 啊，我种了6顷地，就是600亩啊，
1: 600亩，
0: 那不，
1: 好，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0: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1: 交地租是交粮食。
0: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1: 哦，让您交钱，
0: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1: 哦，那么说交多少钱呢？
0: 我交他6块钱。
1: 6块钱，
0: 6块钱，
1: 太便宜了，
0: 太贵了。
1: 怎么贵呢？
0: 6块钱，
1: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0: 交不起呀、啊。
1: 6顷地交6块
0: 啊，
1: 还贵啊。
0: 一亩地我就交，
1: 对呀、啊，就是一亩地我交6块啊。
0: 一亩地交6块，
1: 啊，
0: 那是够。

0: 这信儿的？
1: 我全忘了。你们老人到哪儿了？
0: 到哪儿了？啊，老人还没穿裤子呢。
1: 哦，没穿裤子咋这么些
0: 事？你说谁个官多大呀？
1: 他要是穿上裤子呢？
2: 穿上裤子往当躺，穿上袜子往当躺，穿上鞋往当躺，穿上褂子往当躺，他下了地往当躺，出了屋往当躺，出了门往当躺，出了院往当躺，走胡同往当躺，走大街往当躺，见了个小孩往当躺，见了个老头往当躺，见了个老太太往当躺，见了个姑娘往当躺，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这大早晨八点半一直躺到了下午四点多呀！
1: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2: 他是个耍猴的。

0: 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娘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

0: 对吧？它怎么才能是真正的治疗呢？只有在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时候，点点滴滴的这种生活习惯才是真正的治疗。
1: 而且人家哈，哪儿疼涂抹，
0: 对，
1: 就涂到哪儿特别直接。
0: 特别直接。耳苗油氨糖霜远比我们所谓的口服的氨糖来的直接。
1: 嗯。
0: 哪儿疼啊，哪块水肿了是吧，胖了是吧，
1: 胖了肿了。
0: 对。哎，哪儿有炎症了，你随时就可以涂抹上。哎，抹上之后慢慢的揉一揉，就让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快速的完全的吸收。而且这种耳苗油氨糖霜它可以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皮下3到8厘米之深的。
1: 哇。
0: 就快速的给你消炎，快速的给你止疼。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通过耳苗油的这种渗透能力，它可以把氨糖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是我们人体缺乏的这种骨关节的这种原材料，随时随地的给你带到身体当中，进行一种随时随地的补充啊。
1: 那太好了，其实咱们想想，要是我们的老人也能够人手一瓶用上，平时哪不舒服咱们养成习惯去涂一涂，等到我们真的是能够迈开腿了，身体能力跟得上了，想去哪儿旅游咱们不能去呀。
0: 确实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澳洲人风湿骨病发病率那么低的原因。
1: 嗯，
0: 真的，咱们中国人如果像静时你说的那样

0: 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专利，就是现在这里面的还有一些高科技了，里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科研的经费、技术的专利，包括这个原材料，还有生产的成本。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研发的技术，虽然说是我们的专利，但是我们会授权给澳洲的一些厂家来进行生产。
1: 嗯，
0: 你知道一支的价格是多少吗？
1: 多少钱？
0: 在当地
1: 多少钱？
0: 485澳元。
1: 485澳元
0: 啊！按照汇率。
1: 汇率我看现在乘以应该是乘以 4.6 吧。
0: 4.6 左右。
1: 一支我看看啊，一支2000多块钱，2200多块钱。
0: 2200人民币一支。
1: 老师、
0: 啊、
1: 我别盼着它了，这个价格太高了，高攀不起呀、
0: 啊。是吧，我觉得真是这样啊。当然了，就是澳大利亚人呢，人家生活水平是比咱们中国人高。
1: 他挣得多。
0: 对，但是400多块钱说实话在当地也算是高端的产品了。咱们得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个东西在澳洲来讲，就咱们说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可涂抹的氨糖，
1: 嗯，
0: 在澳洲也算是高端的产品了啊，因为我
1: 太贵了，
0: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费用啊，
1: 太贵了。
0: 最大头是什么？
1: 科研费、
0: 专利的费用、
1: 对，
0: 专利的授权费用，
1: 对对，不能白用啊。
0: 对呀、啊，我在节目当中说了，这里面专利技术是 K90 技术吧？
1: 嗯，
0: 但是好在哪儿呢？如果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中国人用的话，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省掉什么最大头的费用，就这个专利费用。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专利是我们的。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虽然说它这个经过这个技术升级之后，更新换代了很多代，现在是耳苗油氨糖霜，但是我跟你说，它是一个高端的产品。专利最大的费用在我们这儿，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话，

0: 厂家大不了原材料我从这个澳洲进了而已，原材料是非常便宜的，只要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专利是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技术是我们自己的的话，既保证了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的它这个临床效果，又保证了什么，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但这个价格最后还没出来呢，关注咱们的节目，如果有这个价格了的话，咱们一听，我保证大家伙这个目瞪口呆，
1: 太心动了，
0: 让大家伙想象不到的一个价格。
1: 所以说像我今天我术后姨问我说，老寒腿这个情况，是不是所有类似的朋友都可以用上耳苗油氨糖霜？
0: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为什么不能用呢？耳苗油氨糖霜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消炎止痛。
0: 消炎止痛，高渗透性，是吧？如果是消炎止痛高渗透性的话，单纯的耳苗油就做到了。而这里面又有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以耳苗油作为载体，能够快速的把我们人体流失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直接补充到我们的关节处，补充到我们的病灶处，这是咱们口服氨糖或者是口服止疼药根本比不了的。那你比方说刚才你提到的净食老寒腿，对于老寒腿来说啊，止疼消肿啊，我们可能认为临床上只要能给我止疼给我消肿了，这是最好的治疗，是不是？
1: 对，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远远只是咱们只看到了皮毛，
1: 太皮毛了，
0: 是吧？你这个肿，你这个疼从哪儿来的呀？不是我们内在的骨骼的变形所导致的吗？如果说你单纯的就是为了消肿止疼，我告诉大家伙啊，我有太多的不下100种方法能教给大家伙啊，比方说咱们中医有内服和外熏的方法，我记得针对这个老寒腿有这个消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是我老师张敬仁老先生就教给我的一个方子。
1: 那是什么？
0: 一个内服的方子，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一个外用的方子。内服的方子很简单，咱们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五加皮、千年剑、桑寄生、枸杞、杜仲、续断牛膝、金毛枸杞这几味中药材啊，多少克？咱们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互之间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剂量有加减的这个地方。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记不住的，问我场外的工作人员，他会根据你不同情况给你进行加减。
1: 加减方。
0: 对，加减。你把这个方子用了，内服，不仅能够补益你的肝肾，还能够强我们的筋骨，而且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同样是给我们骨骼干嘛？补充营养。但这个方子好是好，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麻烦，
0: 常年得用。
1: 对，它太麻烦，重要就是麻烦。
0: 是不是？对，常年用，说实话，效果好。别看我老师国医大家张敬仁老先生，他是咱们中国非常有名的第一代的这个老中医啊，属于国医级的。但是我得实话实说啊，我不反对咱们内服中药的治疗，但是这个药方这个汤剂使用这个患者必须得常年的服用，它的依从性是很差的啊，就说白了就是你挺苦的东西，这个汤药的东西你得常年的用啊，一天两天咱们咬牙还能够咽下去，但是让你吃个20多天30多天甚至这3个月5个月你能吃得下去吗？
1: 对，有的时候就算是医院给熬好了也很难坚持哈。
0: 确实是这样，而且慢慢的我们患者心里就有一种抵触了。
1: 那外用的呢？
0: 还有一个外用的就是中医的一个熏洗的方法，这个外用的方法和我刚才说内服的方法一定要配合，就这个药液药性呢能够直接达到我们患者的患处，当然这也是我师父给我留下来的一个方子啊，大家伙记好，红花、牛膝、威灵仙、生筋草、透骨草、川乌草乌这几样，同样里面每一味中草药的这个剂量每个人因人而异
1: 不一样，
0: 对，咱们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问一下，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估的缓解你的老寒腿，
1: 但这个也麻烦，
0: 你熏洗一次确实麻烦呢，你自己一个人一忙活就得小半天，而且就这个方法熏洗的方法一般来说只能是晚上用啊，所以说你说中医的方子有没有？
1: 有，
0: 你看一个熏洗的方法一个内服方法我都可以告诉大家伙，但是你如何的落地呀？
1: 对，
0: 如何让老百姓咱们真
1: 坚持下去，
0: 坚持下去
1: 很方便，
0: 所以说咱们回过头来看，不管是内在的补充你的营养，还是直达病灶驱除我们的疼痛缓解我们的症状，两个方面来讲，我最推崇的也是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骨关节疾病的患者的耳苗油氨糖霜，内和外都给你做到了，而且用起来极其方便。耳苗油渗透

0: 透性非常强，瞬间的3到8厘米就能渗透进去了。不管咱们中老年朋友你胖还是瘦，3到8厘米啊，那都到骨头了，到骨关节了。而且它携带的是什么？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我们骨关节必须的成分。
1: 对。
0: 然后通过耳苗油携带到我们的骨关节处。你说你疼吧，马上给你止疼；有炎症吧，给你消炎。从病根上来讲，不停的给你补充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多方面的来调理你骨关节疾病。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调理骨关节疾病的方法，而且是日常的、时不时的都可以调理的方法。
1: 对对对，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其实呢，耳苗油氨糖霜啊，它不仅仅是针对咱们老寒腿的朋友。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腰疼啊、腿疼啊、颈椎疼
0: 啊、
1: 腰突 啊，只要我们有不舒服的、有疼的都管。
0: 对，针对风湿骨病、骨关节疾病这一类的疾病。

0: 耳苗油安糖霜，你只要用着，就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方便。
1: 嗯，
0: 啊，我经常说了，刚才一直在提到，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天天都要补的东西。
1: 嗯，
0: 那你就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就可以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调理病根的效果。
1: 而且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我们要在点滴当中来坚持它，所以它的方便性和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不像澳洲人那样，人从小就开始干这事儿，
1: 嗯，
0: 人用一辈子了。但是咱们虽然说咱们上了年岁了才遇到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1: 对，
0: 是吧？现在
1: 行动就比不行动好。
0: 现在身上疼了，酸胀了，骨关节有些水肿了，
1: 嗯，
0: 是吧？早晨有个沉浆了，骨骼呀一活动嘎巴嘎巴响了，你现在都可以尽早的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给它用上。
1: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也希望通过这档平台栏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收获健康。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需求，或者想更快更好的解决病症，梁老师会给您详细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4000918189。那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梁老师，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请讲。
4: 梁老师，你看我就是有老寒腿。
0: 老寒腿。
4: 这老寒腿吧，就是当时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病根，30来年了。
0: 哦。
4: 年轻的时候吧，也不往心里去，但是岁数大了，
0: 嗯，
4: 特别是过了更年期以后啊，这腿就完了。
0: 嗯，
4: 只要是遇到变天的时候，我就难受，这感觉都没法说出来。
0: 嗯。
4: 反正是疼过的人都懂。贴膏药、烤电、艾灸都试过，
0: 效果怎么样啊？
4: 就是当时舒服一点儿，
0: 嗯，
4: 不用就又不行。
0: 嗯，
4: 后来吧，我闺蜜也是听别人说的啊，
0: 嗯，
4: 说这个氨糖管事儿。
0: 嗯，
4: 不瞒你说，我吃了半年，
0: 嗯，
4: 都快给我吃吐了，也就那么回事儿。
0: 口服的氨糖是吧？嗯，
4: 哎，是。
0: 哦，
4: 在前段时间吧，我闺蜜又给我买的护膝。
0: 嗯。
4: 真的也就是那么回事儿，都让我给扔的，
0: 嗯，扔了都。嗯
4: 啊，后来听你的节目才知道，氨糖吃着它吸收少，
0: 对，1%都不到，你都白吃了那氨糖啊。
4: 哎，这不后来您说现在还有涂抹的那种，
0: 哦，
4: 我就想啊，我赶紧用上试试。
0: 想试试，没错，
4: 哎，
0: 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都是我们骨关节必须的原材料，确实得补。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过55岁，我们身体当中就不合成了，你就得补。但是怎么补，这是最关键的。口服的经过我们胃肠道吸收到我们骨关节这儿，连1%都不到了，一定要通过什么呢？外源性的涂抹的方式才能够100%的进行补充，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这个事儿呢，我再给大家伙联系呢啊，我在这儿我再跟大家伙说一声，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至于说什么时候有这个好消息，你听我节目好不好？ 有消息的话，
4: 哎，
0: 我们节目会第一时间。

0: 通知大家伙的。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跟大家伙解释清楚了。但是我得说说你这个老寒腿的事儿。很多人认为老寒腿是坐月子得的，是不是啊？你刚才你也说了，这月子里的病是不是呢？我告诉你，对也不完全对，啊，也不是完全对的。什么叫老寒腿？什么叫这个月子里的一些病？首先第一个啊，当我们自身的激素水平下降之后，就我们自身的激素水平下降了，它会直接导致什么呢？我们自身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大量的流失，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明白。
0: 当我们这个激素水平一旦下降了，首先流失最快的就是什么？就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你看看，
1: 嗯。
0: 然后它会马上造成我们膝部的，尤其是韧带啊、关节啊，出现松弛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这个孩子呀，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肚子里的时候，他会大量的汲取咱们母亲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营养。所以说你在怀孕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身体

0: 啊，就偶尔的腿疼啊，半夜腿抽筋啊，膝关节肩关节疼啊，它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亏空的表现。亏空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骨关节的一个原材料，什么呀？氨糖和硫酸软骨素。这两种成分一旦亏空了的话，就有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抽筋儿啊，啊疼痛啊，啊就是这指甲盖都掉了。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一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大量这个亏空的一个表现。这回听懂了吧？
1: 哦，那我明白了，梁老师。那像我们这些腰腿疼的，用你说的这个涂抹的氨糖能恢复不？
0: 氨糖和硫酸软骨素，记住了，它不是一天流失完的。它补啊也不是一天能补上的，一定要常年的来通过日常的行为来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而最有效的方法我刚才讲了，一定是涂抹的。你口服啊，到你骨关节当中，你经过胃肠道吸收，再经过肝脏的这个降解之后，就是大部分的都通过这个粪便都排出体外了啊，99%的都排出去了啊，等于白吃了，是吧？你白补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能够100%的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直接给我们的骨关节加油。
1: 哎，那老师，我越听啊，这越适合我，
0: 是吧？你看，
1: 你看我这些年吃药吃的，我这胃还不好，
0: 哎呦，
1: 平时我都不敢瞎吃东西，这回直接涂抹不用吃，那可太好了。那我现在就等你消息了啊，
0: 等咱们节目吧，等咱们节目有消息了，咱们节目会跟大家伙这个说这个事儿的啊。这个事儿呢，现在我正在给大家伙着手办，但是呢，咱们需要点时间。哎啊，咱们先不着急，因为这个硫酸软骨素氨糖可涂抹的这个啊，它里面的原材料都是我从国外进口的，虽然说这个专利技术是我的，咱们可以委托中国的厂家来做就可以了，但是原材料我要保证这个质量关的话，原材料我一定要从国外进口，否则的话我不相信，是吧？我一定要亲自把关，所以说你等我一段时间，有这个消息了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好不好？你现在呢，就是有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有什么这个止疼的方法，先顶一阵子，但是别乱用药了，口服的也没什么作用，是不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包括风湿膏啊、艾灸啊，你都可以用一用。这个呢，就暂时咱们顶一段时间，等咱们节目有消息了，马上得到，好不好啊？
1: 哎，那我就听你的，我暂时先顶着，谢谢老师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哎，是梁老师啊。
0: 没错，我是梁老师，你好。
8: 哎呀，这个梁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第一批的还没安糖霜的受益者呀。
0: 第一批，哎呦，那我这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铁杆粉丝了，就早就听过咱们的节目了。哎呦
8: 啊，这跟着梁老师好多年了
0: 啊，
8: 这自从有了这个健康全球购
0: 啊，
8: 我这不就一直听着呢吗？
0: 啊，
8: 哎，有什么好东西啊我也都报名
0: 啊，
8: 这不现在三年多了，确实啊，可都不少实惠呀。
0: 哎呦，确实啊，像咱们这些老听众朋友，像您这样的啊，这是最早一批跟咱们的，人家三年了嘛，因为咱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落户咱们中国才三年的时间，您说听了我节目三年了，这都是我们最早一批的忠实听众了，这部分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是不是？说这个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得到了很多实惠，那确实应该呀，对吧？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那这边都供不上趟了，来，
4: 机器呀，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

0: 火星啊，喝多回家就掉猪圈里了，老母猪睡一宿，半夜还说梦话呢，媳妇儿啊，你咋不脱毛衣呢？这个人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啊！
1: 什么？
0: 咱们农民工不容易啊！
2: 没事。
0: 今年呢，工期太紧了，咱回不去。老板给红包，给我红包都放我这儿了。我是什么个意思呢？昨儿咱也回不去了，咱就搁工地过一个农民工春晚。
3: 农民工春晚
1: 好啊！
0: 一家出个节目啊，谁演的好，红包就给谁。
4: 发红包啊！
0: 发
1: 红包，
3: 真的假的？
0: 那什么？那给红包，我先演一个呗。
3: 你会吗你？
4: 会啥呀？
0: 你来个啊！
2: 我演一个呗，
0: 行，你就来那个，你就唱那歌，那叫就是咱们农民工一唱就火那歌。
5: 春天里，
3: 人家那不俩人唱的吗？
0: 有我呢，你怕啥的？
3: 这干啥呀？
0: 吉他。
5: 你也太了。
3: 拿这当吉他呀？
6: 差点没拽着我。
0: 哦，来，
3: 对对，有点扎手的。
5: 春天里，他唱春天里。
3: 春天里。
0: 春天里，我给你拿拿。
3: 春天里呗，
0: 投入点，投入点啊，
3: 投入点。
2: 春天在哪里？
4: 啥呀？
2: 啥呀？
3: 这哪春天里？

0: 不行，下去。不如让你唱的白瞎了。那哪那么唱的？来，我一听说给红包，我说我伴奏。啊，你别，啥玩意儿？这是唱的。还记得春天里那个白花盛开呀，没事去荡秋千呐。秋千挂在了高压线呐，从此咱俩就离开人世间呐。
1: 哎呀，
0: 这大过年的，你这是俩跑偏的吧？这下下过了，下下下。
2: 啥呀？这是唱的。
0: 啥呀？
2: 后边吧，这演的什么？
0: 俺俩一人练的这版本呢。
2: 啊，是这个。
0: 什么？
2: 演的玩意儿还不如，来儿子，
0: 要我儿子来一个，我跟你说，我儿子演好得给红包啊。
2: 那我儿子，儿子演的玩意儿啊？
0: 那个放曲儿，一放曲儿，我儿子就来了。
2: 来来来来，
0: 来，
2: 一放

0: 比他爸强多了，这个老爷们儿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你们出节目，你们。王丽，
1: 你们也演一个。
0: 来一个，来。
2: 出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
0: 大过年
2: 来一个呗，
0: 来一个呗，
2: 来一个。
0: 咱俩
2: 唱那个，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0: 唱不上去下来，
2: 他不让上。
0: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啊！
2: 啊行，
0: 那准备一下，
2: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0: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
2: 行不行？
0: 他们配什么呀？
3: 他给配
4: 什么？
2: 配又又又，
0: 那个
2: 啊，
0: 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2: 日又又又，
0: 又黑黑又黑那个。
2: 哎对，
0: 那个啊，
2: 那个有。
0: 嗯，
2: 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第二季还没开始呢，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实在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参赛曲目山路十八弯，准备预备开始。
0: 哟，
2: 没唱呢，
0: 整早了呀。
2: 早了，我都没唱呢，你说你
0: 哦，那么什么时候用啊？
2: 我一摆手你们就用啊。
0: 好。
2: 哎呀，我这唱不上去。
0: 试试啊。
2: 那啥。
0: 哎呀哈。
2: 哟。

0: 我天哪，
1: 唱的
2: 个儿小，调儿挺高，红
0: 妈吓人了。
2: 等会儿都
1: 挺好嘛，
2: 别着急。我看下一个谁来了呢？那个
3: 是不是都演呢？
2: 都演。大力啊，来一个。
3: 大力，
2: 大力，大力。
1: 我就不来了。
2: 大力出奇迹，你来一个，来。
1: 我
2: 你得来一个。
1: 我不会唱。
2: 不用你
3: 唱。你不老玩那个游戏吗？
1: 这游戏？
2: 就你没事总干活总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
1: 那是那个呢，能行吗？那个
2: 玩就玩，过年了你摸不开啥？
1: 模仿个僵尸啊？
2: 对对，僵尸模仿。
0: 模仿那挺像。
1: 那实在，那我模仿了。
2: 来一个。
1: 我不瞒你们说啊，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这吓好久没睡着觉。
2: 是吗？
1: 啊，模仿一下啊。哎
0: 呀。儿子把眼睛闭上。啊！
1: 干啥呀？
2: 你咬着人呢？
1: 那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
2: 你咬僵尸得咬植物。

0: 去。
1: 挪
2: 你还急了呢？
3: 急眼了呢？
0: 你不能老挪呀！这一定不
2: 挪，我不挪你不咬着我了吗？这媳妇好不好？
1: 啊！我的太绝了！哎呀，
2: 不讲了。
1: 哎呀，这脚都软样了。
2: 那行了，啊，那行了。

0: 是咱们国家的地方戏，
1: 学地方戏还厉害，
0: 讲究着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明白吗？
1: 不太明白。
0: 南昆，南边爱听昆腔；
1: 北弋，
0: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1: 东柳，
0: 爱听柳子腔；
1: 西梆，
0: 爱听梆子腔。
1: 那您看我们家爱听什么腔？
0: 你们家爱听机关枪，
1: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0: 我招你了。
1: 什么叫机关枪啊？
0: 我说的是地名。你我们家，你在哪儿住？
1: 哦，这我忘了告诉你，
0: 是不是？
1: 我们老家是唐山
0: 啊，唐山，唐山盛产的评戏。
1: 哎，这倒是，
0: 现在叫评剧。早先不叫这个，
1: 叫什么呀？
0: 叫蹦蹦
1: 啊，也叫半班戏。
0: 大概其啊，我理解是一边唱一边蹦
1: 啊。不
0: 叫蹦蹦，
1: 不是
0: 跟蹦迪的，这那边
1: 不
0: 转化过来的，是远古人类是什么？没有呢，
1: 您把嘴里那袜子拿出来。
0: 反正是远古那时候转化来的一个
1: 啊。对对
0: 啊，过去叫蹦蹦戏，还叫三小戏，小生、小丑、小旦。
1: 对，
0: 行当很简单，伴奏的乐器也不复杂。
1: 是什么呢？
0: 就是一个唢呐
1: 啊。是挺简单，
0: 吹的那个唢呐。
1: 嗯，
0: 唱腔很简单，一唱都这味儿的。有一出老评戏叫老妈开捧，老妈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唱，特别的好听，
1: 您给学学。
0: 一唱都这味儿的老评戏啊。小老妈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啊，啦哒哒哒啦啦啦哒哩个啦哒滴哒滴哒，这是那唢呐。
1: 嗯，
0: 打扫完东啊屋啊，倒在西屋啊，白打扫了。
1: 怎么呢？
0: 打扫完东屋，全倒到西屋了。

0: 兄弟，真不错，花莲的唱腔，
1: 嗯，
0: 这是大花莲，评剧小花莲唱起来也好听，
1: 对，
0: 名家辈出，咱北京过去有陈少坊，
1: 有，
0: 东北有张春华、刘立明，
1: 有，
0: 我跟刘先生认识，刘立明啊，
1: 啊，
0: 经常到家去学戏，
2: 那不错呀，
0: 学了三天，第四天不让去了，
2: 那用了什么呀？
0: 他要掐死我。老头太狠，
2: 他人家干嘛要掐死你啊？
0: 我挑唆他们家务不和来了。
2: 这早该掐死你。
0: 不是，我好挑个事
2: 儿。你甭挑事儿，那就应该掐死
0: 我。我有这个爱好。不过三天没白去，学了一出戏。
2: 什么戏？
0: 活捉孙。

0: 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能说是要饭用的呢？
1: 那我应该怎么措辞呢？
0: 应该说讨饭。
1: 那都一样吗？迂腐，闭嘴。
0: 这位吃饱人，请问呢，你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想到来参加鉴宝呢？哎
2: 呀，这不快要过年了吗，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先拿出来呀，让你专家看看这玩意值不值钱。
3: 来，大爷，你这么说还行了，这么说呀，啊，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得自信，那是古董，老值钱了。你这么说还行了，
2: 不得实话实说吗？
3: 你不能实话实说，你得听我的。那个海外的嘎拉哈专家。

0: 看的戏现在没有，
1: 没有了。
0: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1: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0: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1: 就是蹭戏。
0: 蹭戏哦，白厅啊。
1: 啊，对对了对了，对对，看白戏。
0: 好嘛，就这种戏呀
1: 啊
0: 那是不能发展。
1: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0: 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1: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0: 这都是道具啊。
1: 哦，看白戏嘛，还有道具。
0: 哎，
1: 特别。
0: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1: 嗯，
0: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1: 干什么？
0: 煮一毛钱素片汤。
1: 啊，素面。
0: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里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1: 嗯，
0: 让小伙计给送来。
1: 嗯，
0: 啊，快走，往里去，往里啊，好嘞。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
1: 哎呀，你还真有办法、啊、
0: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1: 哦，你还保守？
0: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1: 怎么会不灵了？
0: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1: 嗯、
0: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1: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0: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1: 哦，
0: 最喜欢唱戏。
1: 您是爱好。
0: 对了，
1: 那您可以学啊。
0: 学了，后来就学了。
1: 哦，您学了，
0: 现在会唱。
1: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0: 我呀、
1: 啊，啊，
0: 梅剧团。
1: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0: 啊？梅剧团。
1: 哦，梅剧团。
0: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1: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0: 不，我没有剧团。
1: 哦，您没有剧团呢。
0: 哎，
1: 再说您这个演员呢、
0: 嗯、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0: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1: 哦，您是业余演员。
0: 对了。
1: 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0: 哎，我不敢吹。
1: 嗯，
0: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1: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0: 不，在电台广播。
1: 对，电台广播呀。
0: 哎，没听过倒彩。
1: 是啊，那有倒彩你也听不见呢。
0: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1: 啊？那不行啊，合着名场您不敢露啊？
0: 上台啊？
1: 啊，上台啊。
0: 彩排啊？
1: 粉墨登场啊？
0: 可以啊。
1: 行吗？
0: 可以
1: 啊。
0: 给我做配角。
1: 是，
0: 有盛荣。
1: 邱盛荣。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有春燕。
1: 张春燕。
0: 哎，张先生怎么样？
1: 嗯，好啊。
0: 啊，有盛春。
1: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0: 这杨盛春
1: 啊。杨盛春
0: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1: 哦，
0: 肖长华肖老先生。
1: 呵，
0: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1: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0: 那天戏也好。
1: 什么戏？
0: 失控斩。
1: 戏也好啊。
0: 懂这戏吗？
1: 懂啊。
0: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1: 这个戏啊。
0: 嗯，
1: 那您的诸葛亮啊。
0: 错了，一说就外行。
1: 怎么？
0: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1: 这是成个问题了。
0: 是吗？
1: 那么您来马谡。
0: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1: 那您来司马懿啊。
0: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1: 王平。
0: 王平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1: 嗯，赵云。
0: 赵云杨盛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1: 啊，二老君。
0: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1: 这里头没角儿了，
0: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1: 您去谁呀、啊？
0: 我就打旗儿。
1: 哦，你跑龙套去了？
0: 啊，龙套怎么了？
1: 这您不是票友吗？
0: 啊，是啊。
1: 那您得来角儿啊。
0: 人家不让来啊。
1: 这，
0: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
1: 啊？怎么着？没你啊？
0: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1: 啊，
0: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1: 啊，是啊。
0: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经理，那位把我拦住了。
1: 啊，
0: 哎，票，没有，
1: 没有，买呀、
0: 啊，
1: 买呀、啊，
0: 没有。
1: 哦，钱也没有啊？
0: 没有。哦，没钱买票。

0: 后台认识谁呀、
1: 啊？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行行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0: 啊，愣往里坐。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0: 怎么
1: 净是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0: 嗯，
1: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0: 嗯，
1: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0: 哦、
1: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0: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1: 司仪。
0: 司仪
1: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0: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
0: 这又轰出来了。
1: 好吧，
0: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0: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0: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0: 是啊。
1: 我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这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0: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0: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来一个人问我，
0: 嗯，
1: 哎，干什么呢？我说，
0: 好吗？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0: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0: 演员
1: 杂役、
0: 啊、杂役呀、啊、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0: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0: 嗯，
1: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八台帘我这么就听。
0: 哦，
1: 是有意思。
0: 那么你怎么会打群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个龙套吗？
0: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时令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0: 哟，
1: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0: 你瞧，
1: 龙套剩三了。
0: 嗯，
1: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

0: 这么站的呀？
1: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0: 啊！
1: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0: 这多难看呢！
1: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去找一个。
2: 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0: 嗯，
2: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我说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0: 怎么？
2: 你来一个吧，这短衣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0: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2: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0: 嗯，
2: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0: 他分头二三四啊。
2: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0: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2: 那个时候啊，一万二，
0: 万二，
2: 嗯，
0: 二旗
2: 八千，
0: 三旗
2: 六千五，
0: 四旗
2: 五千八，
0: 五千八。
2: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0: 那是头旗呀，
2: 四旗
0: 四。您要挣这五千八呀？
2: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0: 你这个胡来呀、啊？那你是唱戏的呀、
2: 啊？那我也能听啊。
0: 怎么？
2: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0: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2: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1: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0: 嗯，
1: 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0: 啊。怎么了？
1: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0: 嗯，
1: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在这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0: 棒槌。
1: 棒槌的意思就什么都不懂。
0: 呵
1: 呵，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0: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1: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0: 好嘛，
1: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0: 嗯，
1: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
0: 你怎么说？你不会呀、
1: 啊？谁不会啊？
0: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2: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0: 运场啊，
2: 也不是老运，我一下台就好。
0: 你这不要命啊？
2: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0: 啊。
2: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0: 哦。
2: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0: 是
2: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0: 啊。怎么样？
2: 嚯，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0: 对呀、
2: 啊，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0: 哎，
2: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0: 是啊，
2: 司马师、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去。
0: 哎，
2: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0: 对，
2: 司马懿上。
0: 嗯，
2: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嘡，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0: 那是角儿吗？
2: 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0: 嗯，
2: 中途路上这一起，大大大大大大大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听，
0: 嗯，
2: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相，
0: 哎，
2: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空来矿来接来矿，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0: 对，
2: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0: 怎么给弄乱了？
2: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0: 嗯，
2: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0: 哎，
2: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0: 嗯，
2: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0: 你干嘛还瞧着人家？
2: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0: 哎，
2: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0: 是啊，
2: 这不就行了吗？
0: 嗯，
2: 三旗就照顾我，
0: 嗯，
2: 怕我站在当中，
0: 嗯，
2: 他瞪我一下，哼、
0: 嗯，对呀、啊。
2: 他跑左边来了，
0: 嗯，
2: 我误会了，
0: 你
2: 回去啊，叫我，好跟着你，
0: 你也跟这边来了。

0: 狠，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
0: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琴的错了，那打琴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这位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嗯，
0: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擦

0: 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木嘴鸡眼你全不怕，换的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1: 过年了，招财进宝。哎，说起招财还真招财了。哎，过年之前我把10000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哎，不瞒街坊邻居们说啊，我跟二米粒啊，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今年啊到我家去陪我爸我妈过年去，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这10000块钱呢，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
2: 啥呀？
1: 流产了，被他发现了。
2: 干啥呢？
1: 媳妇儿啊，来，给你吧。
2: 啥呀？
1: 10000块钱工程款。
2: 9900。对，
1: 看见没有，我媳妇儿这手，哎，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哎呀，那还给你吧。哎呀，媳妇儿，我从这里边抽。

0: 那么叫行了，我要那么叫不太尊重您。
1: 您是贵客，
2: 就这么叫，
1: 直呼其名显得亲切。
0: 您爱听啊，
1: 我也这么叫您呢。
0: 可以，
1: 您叫
0: 我叫常宝华，
1: 常宝华
0: 啊，
1: 姐夫。哎，
0: 我这个老太爷想见见我，什么意思？我没明白。哦，
1: 我们家办点事儿，
0: 但是
1: 喜事。
2: 哎呦，不用问呐，老太爷要办个整寿
1: 啊，不，那叫寿日，这是喜事。
0: 娶儿媳妇，
1: 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老太爷跟前没儿子，
0: 哦，聘聘姑娘，
1: 不，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了。
2: 哦，喜事，
0: 老太爷什么喜事呢？
1: 咽气。
0: 哎，
1: 啊，
0: 咽气是喜事？
1: 老太爷90多岁了，
0: 哦，
1: 没灾没病，
0: 是
1: 那天哈一个嗝儿。咽气了，
0: 完了，
1: 老喜丧。
0: 哎，这可应该办办，
1: 应该办办。
0: 嗯，
1: 再者说，
0: 是
1: 老太爷有钱呢。
0: 哦，
1: 不敢说是香港的首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0: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嗯嗯，
1: 您别过意啊。
0: 是，
1: 反正我们府上老太爷啊，在香港存的钱，
0: 嗯，
1: 一天的利息，
0: 嗯，
1: 哎，够你用一辈子的。
0: 哎呀，
1: 有几件稀世珍宝
0: 啊，
1: 那真是价值连城啊。
0: 您说说，
1: 给你介绍介绍。好，就说老太爷那个钻戒吧。
0: 啊，钻戒我见过。
1: 嗯，白金的托
0: 是
1: 很一般。
0: 嗯嗯嗯，
1: 成色嘛很好。
0: 哦，
1: 关键它大。
0: 哦，这个是大钻戒。
1: 对，那颗钻石
0: 多，
1: 嗯，这么多大盖儿啊。
0: 哦，松紧钻。
1: 不是，
0: 这么大个我可没见过。
1: 没见过。
0: 我要去我能不能见见这个？
1: 很遗憾。
0: 怎么？
1: 心脏了，搁棺材里看不见了。
0: 我没造。
1: 对不对？还有个小闹钟。
0: 还有什么？
1: 根本是您都听着，您都没听说过。
0: 这小闹钟有什么新鲜的？
1: 什么新鲜
0: 啊？
1: 这个闹钟一没表身，
0: 哦，
1: 没表盘，没瓤子，
0: 破表。
1: 什么破表？
0: 这
1: 24K 的小闹钟，
0: 哦，
1: 这要想知道几点了，
0: 是
1: 上头有个按钮，门一摁，
0: 怎么样？
1: 门打开了，
0: 哦，
1: 从里头出了一个唐老鸭，
0: 是
1: 哟，8:20了，门
0: 又回去了，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吧？
0: 这我能不能见一见？
1: 很遗憾。
0: 怎么？
1: 心脏了，搁棺材里了。
0: 太遗憾了。
1: 最
0: 还什么？
1: 最好的
0: 啊，啊，
1: 最奇特的。
0: 您说说，
1: 是那张画。
0: 画？
1: 唐伯虎的真迹。
0: 唐伯虎画的
1: 啊？是那图。
0: 哦，
1: 就是古代美人
0: 啊，
1: 坐在一个孝墩上，
0: 是
1: 往那一坐，
0: 啊，
1: 你看他吧。
0: 是。
1: 你怎么看他？
0: 嗯，
1: 他怎么看你
0: 呀？
1: 最奇特的，你看上一会儿，走过去到那画轴，本本本弹三下，
0: 怎么样？
1: 那女人说话，
0: 说话。
1: 你进来吧，
0: 啊，
1: 你进来吧。
0: 哎，
1: 怎么样？
0: 到那我能不能看看这画啊？
1: 很遗憾，
0: 啊，
1: 搁棺材里了，现在了。
0: 我都看不见。
1: 不是，你要是非看不可的话，
0: 啊，
1: 是我跟姑奶奶说说，
0: 怎么着？
1: 特殊照顾你一下。
0: 哎，
1: 到那儿呢，你弹棺材三下
0: 啊，
1: 倒是还说这句话。
0: 哎，那我还多活两天吧。
3: 这多吓人呢，这个。
1: 所以呢，要大办丧事。
3: 这我不太懂啊。
1: 你搭了个七级大棚，
0: 哦，
1: 凭7期49天，
0: 嚯，
1: 可以说各界的朋友、亲戚朋友都来吊唁呢。这么跟您说吧，
0: 嗯嗯，
1: 连站岗的保安
0: 是
1: 都带孝。
0: 哎呦，那么我要去我不太理解呀，啊，人家可是一个这叫什么老喜丧啊。
1: 当然了，
0: 可是我要说相声也不懂。
1: 我当然
0: 了，给人说的哈哈大笑。
1: 不不不
0: 啊，
1: 那是办丧事，不能让您说相声。
0: 那我去干什么去啊？
1: 帮个忙。
0: 帮个忙，
1: 哎，
0: 我给人沏茶倒水。
1: 不不
0: 啊，
1: 姑娘，老太爷跟前广家头20公里，粗活不能用您。
0: 不是，做菜做饭我也不会啊。
1: 十大宾馆的厨师长亲自掌勺，用你干什么呀？
0: 不是，要是算个账收个钱，
1: 我们这裁判人员都是博士硕士，
0: 您不成。其实我就不明白了，那我去干什么呢？
1: 很简单，
0: 您说，
1: 您就往那儿一站，
0: 哦，
1: 客人来了

0: 鞠个躬，万历请，请
1: 啊，
0: 完了，
1: 不是完了怎么样呢？
0: 完了之后，
1: 啊，
0: 让财会哥给您两条
1: 黄瓜，
0: 不，
1: 嗯，
0: 金条。
1: 金条，
0: 怎么了？怎么了？
1: 24台的，
0: 这怎么这？
1: 我告诉你呢，我不在乎钱，
0: 啊，
1: 我完全可以去，因为他是我的老观众啊，
0: 他喜欢我呀，
1: 啊，
0: 是不是？没问题，
1: 这么讲就对，
0: 没问题，
1: 一切手续都我给您办。
0: 那好，
1: 明天早晨呢，8点钟我接您去。
0: 明天早晨，
1: 你可别误了事儿。
0: 是我误事？今儿晚上我指不定睡得着睡不着。
1: 不不不。
0: 人出个贩子啊！
1: 我是说，你跟您说白了吧，
0: 是
1: 您寄个袋子，
0: 我
1: 啊，
0: 这个我就不必了，我跟这个老太爷没有什么亲属关系
1: 啊，不不不，去钓鱼的人人人都带，每人一根，带一根袋子给1万港币，如果您要不带的话，我就跟
0: 不不不，我不在乎那钱。

0: 这儿全副武装，那行吗？
1: 那不行。
2: 你这是想不开。
0: 怎么想不开？
2: 你们演戏
1: 是不是有时候需要穿也得穿的？
0: 那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那是假的。
2: 这是真的。
3: 这不也是假的吗？
2: 我说你不懂，你外行啊。
1: 这怎么外行？
0: 我们演戏，我们穿那玩意儿，到时候给个红包。
2: 我们姑奶奶说了，穿着小袍子不给钱，
0: 那更不干了，
2: 给一辆汽车。外带三开门的大冰箱，
1: 这个什么
2: 42寸大彩电，这一套全搬走。你要不穿，我找师傅穿。
1: 谁说的？我不在乎那钱。
2: 人要不在乎钱，你到底是怎么着？
0: 不是我穿那个，还省得把我大褂脏了呢，是不是？
2: 不是你穿不穿吧？
0: 我穿啊，那又什么？
2: 同意去？
0: 当然了。
2: 哎呀，既然如此呢，咱们试一试，对不对？看看这个衣服啊，合适不合适？来来来来来，
0: 那个
2: 啊，你现在把这穿上试试，对不对？来来来，
0: 不是，哎，不是。

0: 滨海文艺广播。
1: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2: 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10楼了。

0: 它的原材料可是海外的原材料。
1: 那我看网上也有一些海外购啊，或者是说个人代购
0: 啊，
1: 挺快的，我当天下单很快就能给我发回来了。
0: 那我问问你，静师，你说的那些什么海外购啊、代购啊，是吧，那些平台你敢相信吗？
1: 我都上过当。
0: 是吗？
1: 我买过一条项链，梵克雅宝的20000多、
0: 啊、
1: 然后后来拿回来之后我是花了10000多买的、
0: 啊、
1: 就便宜几千块钱，我去专柜验，专柜说我那个有问题，
0: 编码不对，
1: 然后呢代购又跟我说没问题，就打这个罗环账啊，然后也不给我退。
0: 你到底谁是真谁是假你就搞不懂了，
1: 然后也不给我退，
0: 是不是？
1: 我就
0: 完全没有售后的保障，对吧？
1: 嗯
0: 嗯，所以说没有保障这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像你静时说的，它真假难辨。
1: 对，
0: 你这个项链还好，因为它就是美和不美的事儿，就是心理的一个问题、
1: 嗯、也没有人去细致板牙的看你戴的是真是假。
0: 对，就算是真和假，它无非就是一个装饰品。
1: 嗯，
0: 但是对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引进的任何一款产品都是为咱们的健康所服务的，这是根本掺不了假的，这是大事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是一定要每一个细节都要抓到位，然后要保真的，
1: 嗯，
0: 是吧，保证它的效果的，
1: 必须得是正品。
0: 对，凡是跟咱们健康有关系的东西和你的装饰品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是不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他对海外的一些情况他是不了解的，
1: 嗯，
0: 更是很难区分的。
1: 嗯，
0: 对吧，刚才我讲了健康全球购是专门为我们健康所服务的，你必须要保证是正品的，
1: 对，
0: 否则的话它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再有一个是什么的呢，就是即便是有了这个正品和成品，如果你海外代购的话，是不是也只是少量的购买？
1: 对呀、啊、
0: 是吧，你不可能一下子买上上万件上万瓶吧，
1: 那不可能。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那可多了，
0: 所以说
1: 我们的人群可多了，
0: 所以说我们需要大量的，还得是正品的，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报备的手续了。
1: 走手续特别费劲吗？
0: 对，然后还有检验的一些资料、
1: 哦、
0: 包括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审核批准的一些手续啊，这一大堆材料审核下来啊，一般来讲如果是一个新的一个原材料或者是一个新的产品的话，我告诉你竟时一般得3到4年才能够审批下来。你比如说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它在临床上你做实验都得10年之久的这个时间。
1: 哦，
0: 对啊，哪一项材料有问题都不允许通关的。
1: 那从国外进口点成品尤其是大量的，那太费劲了。
0: 当然了，就好在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相关的手续和资料早在若干年前我们都已经做完了，通过海关这一块包括我们食药监呢都已经进行报备完事儿了。那么现在就是等着什么呢，每一批的原材料进口要对一个每一批原材料的进行一个专门的一个质检啊，我们走这个程序就行了，其

0: 2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3: 我也下车。下车。
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5: 那我当时给老爷子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韧带提拉法。
1: 但是不是都讲啊，说腰椎要是滑脱复位最好是手术吗？
5: 最好是手术是吧？
1: 对，
5: 当然了，我说了，真腰托和假腰托虽然症状一样，但是治疗方案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5: 如果是真腰托的话，必须要靠手术来复位。
1: 嗯，
5: 但是如果说是假性腰托的话，就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手法来复位。
1: 嗯，
5: 用什么手法？刚才我提到的韧带提拉法。韧带提拉复位法呀，当时我记得我是在他们家亲手给他操作的。操作起来就是看似比较简单啊，但是说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5: 就还是拿咱们说这个麻将牌来举例子，咱们还是把这五个麻将牌你给它落在一块儿，你这个一圈啊，用这橡皮筋你给它箍住了，捆住了，然后你把第四节往前推，这不就模拟了一个腰托的一个形态了吗？
1: 嗯，
5: 是不是？那怎么让它复位？什么叫韧带提拉法复位？就是你用手啊，把第三张麻将牌和第五张麻将牌你给它左右的提拉起来，然后你会发现跑出去的这第四张这个麻将牌，它一点一点的它自己就恢复到一个水平线上了。
1: 哦，
5: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说的韧带提拉法。
1: 但这个挺要求巧劲儿啊。
5: 当然了，力道不能太大，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骨骼就非常脆。
1: 哦，
5: 力道大了容易造成骨折
1: 折了。
5: 但是你力道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话你提拉不起来呀。是不是啊？
1: 这一听就觉得特别神奇，一点都听不懂里面的道道。这外行看热闹，内行才能看门道。
5: 那就是对了呗，你要是一听就懂了，一做就会了，那你说说
1: 哪那么简单。
5: 对呀，那你也能当大夫当医生了。是不是？
4: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就通过这个提拉法的这个正骨复位之后，我当时给老爷子就重点的按揉了他左侧的臀部大腿，
1: 嗯，
5: 从腰到小腿整个的做了一个系列的一个按摩。
1: 嗯，
5: 啊，我说的我必须得给你按摩7天的时间。
1: 哦，
5: 啊，我天天给他按摩，一共是7天的时间。7天做下来，老爷子觉得哎呦特别的轻松。
1: 嗯，
5: 然后我在按摩他的这个第四腰椎的时候已经完全的复位成功了。你就肉眼一看就能看出来，他皮肤没有下陷的情况。
1: 那已经复位了是好事啊。
5: 对啊，复位了没错，这是好事。但是在这儿，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别看我说起来就是几分钟的事儿，但是就这个韧带提拉复位法啊，竟是你知道吗，那可是我练了10多年以上的功夫。

0: 是不是就是区别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它一个道理嘛。但是老爷子也提出一个问题来，说你可是我大侄儿，因为我是他的这个儿子的同学嘛。说的咱爷俩得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是澳洲的这个克图抹单糖，这是国外的产品。你要是贵的话，我可真用不起，是不是？他也知道澳洲的国外的东西都贵。
1: 这老爷子还挺识货啊。
0: 那
1: 这大学教授还这么会算。
0: 对，人大学的校长见识比一般人都高，是吧？
1: 那老爷子工资也高啊。
0: 也高，但是人家不舍得抠门啊，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都
1: 节俭。
0: 都节俭，是吧？嗯，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爷子，你这个事儿啊，就不用你说，我都替你想着。你要是直接从澳洲直接拿这个成品来的话，那你肯定是贵。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人均消费水平也不一样了。
1: 嗯，
0: 在澳洲，我说的这个可涂抹的、可行走的氨糖，一支啊，就那么一管啊，将近500澳元。就合人民币2000多块钱，
1: 就这真是太贵了，其实一般人真舍不得。
0: 对，但是我说老爷子，你记住了，它里面的配方技术
1: 啊，
0: 是我们团队的，
1: 咱自己的，
0: 就 K90 独立的配方技术。
1: 就我自己的东西，我可要钱可不要钱，
0: 在我
1: 分给谁？
0: 对，这个 K90 的这个配方技术是整个成本最大头的这个成本。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那么在咱们国内，只要我找到合适的厂家，
1: 嗯，
0: 设备我也有。我们只要从这个澳洲运来什么，运来这个耳苗油的原材料就行了。
1: 就是说，还是老师我们最开始讲的，厂子必须得大，
0: 对，
1: 必须得好，
0: 对，
1: 必须得符合标准，
0: 它得是有实力，
1: 实力的，
0: 能够把我们的技术落地
1: 支撑起来，
0: 对，落地，它能够完成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实验步骤。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原材料我说了，里面有三种成分：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
1: 嗯，
0: 氨糖、硫酸软骨素国内就能有，
1: 嗯，
0: 唯独欠缺的就是耳苗油原材料。
1: 那得是人家进口的。
0: 耳苗油原材料，我只要把这个原材料从澳洲进来就可以了
1: 就行了。
0: 然后我们在中国就能够生产出一模一样的可行走、可涂抹氨糖了。就当时我说了，我说你别着急啊，我这个价格出来绝对让你吓一跳。然后正好。当时我们就生产出一批了，然后第一批这个可行走的氨糖、可涂抹的氨糖就让老爷子直接用上了。
1: 这老爷子还真是很幸运呢。
0: 哎呦，最主要老爷子人听话呀，一天没落下过呀，就每天呢就开始在他这个腰间盘这儿啊，腰托的位置开始涂抹。
1: 嗯，
0: 刚开始涂的次数多，一天涂那么十好几次，后来慢慢的腰间盘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舒服，没有症状了，人家也不落，每天还涂那么2-3次呢。
1: 嗯，
0: 整个把这个腰椎这个关节5个腰椎全都均匀的涂抹上，然后他重点的按揉第4节，因为他发病的位置是第4节嘛。你知道静石现在老爷子什么样了吗？
1: 他咋样了？
0: 前两天他小儿子，因为他大儿子跟我是同学嘛，他小儿子在国内就陪老爷子，人家爬长城去了。
1: 20多岁老爷子要托老爷子爬长城，
0: 爬长城去了，八达岭长城。
1: 这走一坡下来，我都觉得太、
0: 啊、是不是、啊、
1: 受不了。
0: 然后他在这个好汉坡上，好汉坡那不有个石碑吗？
1: 嗯，
0: 上头写的什么？不到长城非好汉，
1: 非好汉
0: 是吧？
1: 嗯，
0: 老爷子在那拍张照片，哎，给我发过来了，就明显的向我示威，向我显摆，向我显摆。
1: 但是可见啊，老爷子的生活水平上来了，对不对？幸福感也上来了，所以证明人家能爬长城，那腰托基本好了呀。
0: 对呀、啊，是吧？我觉得这种显摆是一种幸福的显摆。
1: 那当然、
0: 啊，我都替他高兴。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说腰托能不能彻底的好呢？像咱们这个20多岁的腰一样呢？
1: 就那不可能，毕竟是80岁和20岁比，那20岁太赔了。
0: 最主要的是20岁的时候咱们自己能够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是。
0: 80岁的时候我们靠外源性的补充了。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说彻底好了和咱们年轻那会儿一样不一样？可能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最起码。

0: 咱们现在就通过平时没事涂抹点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咱们的耳苗油，我告诉你，他现在最起码每天不用吃这个止疼药了，不用到医院做这个康复治疗了。
1: 老师，你太实在了，太实在了，有啥说啥，那确实没法比，但是咱们也确实比现在强。
0: 对，但是也有遗憾，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了，耳苗油要常年的使用，
1: 那天天不得补。
0: 所以说，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老爷子用着用着，现在也不够用了。因为咱们一年就批两批呀、老爷子第一次搞到的还囤了不少呢。但是用到今天为止也两年多的时间了。这也手头上剩的没有多少了，然后这不头两天打电话吗？说有我们这层关系，你就是还想得到点，如果没有咱们这层关系，没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老爷子想得都得不着。
1: 哎呀，那别说老爷子了，要是没有老师，没有咱们这健康平台，我们想用我们也得不着啊，是不是？
0: 这确实啊，这话里头有话呀，
1: 就这道理呀。
0: 哎呀，放心吧，咱们大家伙别着急。啊，静石呢？你也别着急，我知道你是替咱们大家伙儿这个拿话点的我们，
1: 能不着急吗？
0: 我一直在给大家伙儿努力的办这个事儿。
1: 其实说心里话，我们手里边有技术，有设备，哎，只要说这个原料到了，那生产它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是个事儿。
0: 没错，就 K90 独立配方技术设备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头呢、但是唯独不可或缺的就是耳苗油，对，它必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
1: 必须进口，
0: 这是原材料。只要原料一到，我们立马就可以进行独家的生产。可涂抹的氨糖配方，大家伙记住，是目前上最科学的，
1: 对，
0: 也是最合理的黄金配方。
1: 嗯，
0: 不管是咱们今天提到的。你像腰托，还有头两天提到的颈椎病、风湿、类风湿、肩周炎、滑膜炎等等骨关节疾病，咱们完全都可以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每天坚持来使用，你就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不让它复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1: 是
0: 啊，你最起码吧，咱不说根治吧，还是那句话，能够保证咱们少吃那些止疼药，少花那个冤枉钱，甚至。咱们到最后根本用不着这个手术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完全能够跟全球各个国家来接轨了。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哪个国家的医疗先进的这个手段和设备和技术，是吧？哪儿的医药发达，咱不管有多难，什么叫零距离？什么叫零差价？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帮大家伙搞定，
1: 所以说嘛，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始终秉着说治病少用药，少花钱，零距离零差价，用上高端的好物。其实在这儿，我也想顺便的问问梁老师啊，可涂抹的氨糖到底什么时候带来？又是这句话，
0: 翻来覆去的这句话啊，我最怕静石问到这个，
1: 有点墨迹，但我真是真想得到个答案，
0: 明确的答案是吧？其实大家伙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之前一直在尽量回避这个问题呢。
1: 对呢。
0: 为什么我回避这个问题啊？我们是实事求是的人，一旦跟大家伙说明确的时间了，我们必须要做到。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具体的时间是不能够跟大家伙这个明确的交代的，
1: 对，
0: 是吧？这是我们做事做人的原则。但是呢，我还是这句话啊，现在的原料问题，我们正在海关进行申报，目前还没有通关。毕竟要从澳大利亚直接进口。不能说你说飞过来就飞过来，是不是？大家伙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如果

0: 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

0: 往前弯就是往后仰，就没有个能直溜的时候。这腰托要犯上病啊，最主要上厕所都费劲呐、啊。农村的厕所啊，在外面，
1: 旱厕，
0: 城里。
1: 哦。
0: 哎，对，后来我就在厕所咋回事？这傻人吧，就想个傻办法，上吊个绳。
1: 啊。
0: 哎，我蹲下去，我就薅着，
1: 啊、
0: 蹲下去后，
1: 啊。
0: 我要是赶上手上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得喊老头。
1: 哎呦，都站不起来。
0: 老头在屋里，嗯，你说这老头在屋里好，要不在的话，就自己挺的。有一次我搁厕所。

0: 张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咱俩挺对脾气的，我这说话也直，
1: 对，
0: 急啊，能干要强。年轻时候我就觉得产地啥的不想拉过男人，哎，也就是寻思干过累的，这也我自己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梁老师啊，你也是个大好人，
1: 谢谢。
0: 我这一辈子也是善良的人，就是村里谁家有啥事儿。
1: 嗯，
0: 哎，我能帮上我就帮上，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人呢，都对路的，我就挺信你的吧，
1: 嗯，
0: 就可图我这个安堂，我当时就买了，
1: 嗯，
0: 起初吧，感觉就说实话，真没有，就是没有啥叫我，就到二月以后，哎，我老头扶起我床的时候跟我说，说你这腰，哎，他一扶就热乎。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娘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

0: 这个骨关节腰托的问题。
1: 嗯。
0: 当时我也去老爷子他们家了，老爷子还跟我客气呢，强忍着腰托，然后说什么要下厨房给我做饭吃。
1: 这多客气嘛！
0: 是，我说老爷子啊，你快歇着吧啊。然后老爷子还想总想就是看看我到底是不是有真水平呢啊。我当时我也乐啊，我说老爷子你别挺着了，你也别考我了，是吧？你儿子呢，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都给我介绍了，我呢再简单的给你检查检查。啊，就通过这个后来我跟老爷子的沟通，还有对他这个身体的检查之后，竟时我发现了啊，老爷子的这个腰托啊，他还真就不是真腰托，他是假腰托。
1: 腰托还分真假？
0: 当然了，我们在临床上对腰托的患者分真腰托和假腰托。
1: 这怎么分啊？
0: 如果说你光从这个症状上来看，很难区分，因为真腰托和假腰托。
1: 都疼。

0: 有没有断裂的情况是一个直接的区别。
1: 嗯，那咱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说真腰托不仅呢是它的腰椎滑脱，还存在这个断裂骨折的这样的情况。
0: 对，
1: 但假腰托呢，它只是说椎体向前滑脱了，
0: 没有自身的断裂。
1: 哦，
0: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不有爱打麻将的吗？
1: 爱打，
0: 是吧？你可以把那麻将牌拿出5张来，你摞在一块儿，摞在一块儿，这就是模拟咱们的5个腰椎了。
1: 嗯，
0: 正常来说，5个麻将上下是不是基本在一条线上？那你把第4个麻将牌往前那么一推，它是不是出现断层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假性腰托。如果说你推出来的这第4个麻将牌，
1: 嗯，
0: 它出现了这个往前滑脱的情况了，但是这个第4张麻将牌它自己也碎掉了，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真性的腰托。
1: 其实你看啊，老爷子80多岁了，
0: 嗯，
1: 不管他是真腰托还是假腰托，他肯定他骨不好。
0: 对，
1: 骨
0: 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1: 对，
0: 对，这就是你这点说对了。不管是真性腰托还是假性腰托啊，尽管老爷子80多岁了，虽然说他是假性腰托，但是同样什么问题，他既然有腰托的情况了，就代表着他骨关节当中、腰间盘当中，他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已经完全的流失殆尽了。
1: 嗯，
0: 他没有原材料了，自身又根本不能够再次的合成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嗯，
0: 你这个时候，我们的成骨细胞、我们的破骨细胞完全都不活跃了，它不但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的情况，还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骨质疏松、腰肌劳损，所有的情况，它综合性的在它身上都会产生。
1: 那这么大年纪，当年你怎么给它治的呀？
0: 其实啊，我在出国之前，我在学西医，咱们生命科学之前，我最早的时候不是学中医出身吗？
1: 对呀，
0: 啊，我在国内的时候跟我的老恩师啊，张敬仁老先生就学过一整套的正骨的手法。
1: 嗯，
0: 包括我之前提到过这个颈椎按摩复位法是吧，在节目当中提过吧，教给过大家伙，这都是跟我老恩师学的。当时呢，我就看老爷子这个情况，骨关节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所有中老年朋友都出现的问题，退行性病变嘛，老年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不能用普通的临床上的这种斜扳法。
1: 斜扳法，
0: 斜扳法也是一种手法。
1: 哦，
0: 也不能用临床上比较暴力的什么呢，叫抱腋转腰法。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就是治疗我们腰间盘突出的一种手法，但是它适合什么，年轻人，中老年人用这个手法不行。
1: 嗯，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0: 儿子，我也说了，我说呀，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是给你复位了，不代表你将来就不凸出来了。你呢，既然说是我同学的父亲，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也是我的患者，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担心了，你的腰托的问题我会负责到底，我保证你以后不会有再有腰托的情况。
1: 但老爷子毕竟80多岁了、你怎么这么有信心呢？
0: 那你说为什么呀，静石？因为我手上有宝贝呀、
1: 耳苗油安糖霜，
0: 对喽，
1: 给老爷子用上了。
0: 没错，当时老爷子还有质疑呢，说哎呦，你我看你这成分，氨糖、硫酸溶五素，
1: 我也吃。
0: 对呀、这些我没少吃了，都不好使啊。就你这个还不是口服的，是涂抹的。你说你能给我治好了吧？我说呀，老爷你就瞧好吧，我这个宝贝和别的可不一样。你发现没有，这里头除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以外，它还有耳苗油。这个耳苗油是澳洲国宝级的产品，是澳洲国宝耳苗这个动物身体当中的油脂，
1: 就像我们的大熊猫一样。
0: 对，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宝，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熊猫一样。国宝啊，一定是有自己特殊的神奇性的。
1: 对呀、之前老师您就讲过，说澳洲的气候它很异常啊，最低的时候-30度，
0: 对，
1: 那个潮湿寒冷劲儿。但是耳苗呢，它不但是骨骼不受伤，还跑得特别快，
0: 跑得特别快，是不是？
1: 所以它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0: 对，所以说把这些啊，我都跟老爷子讲了啊，这老爷子也倔呀、说那你不讲出个子午卯酉来，你就说服不了他。
1: 对，但是人家毕竟是老校长，见过世面的人，他还是有文化。
0: 哎，老爷子确实见过世面。
1: 对
0: 啊，你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吗？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就老爷子代表咱们国家，还接待过澳大利亚非常有名的体育学院，叫昆士兰大学的校长呢。对这个澳大利亚很多的情况，人家比我了解。哎，我们就。

0: 是吧？到哪儿都损失一点儿，到终点的时候，这1%都不到了。所以说为什么说耳苗油是必须用到的呢？为什么咱们这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一定要配合耳苗油呢？啊，咱们这个 K90 的技术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因为耳苗油它有极强大的这个透皮透骨透肉的这个作用，层层渗透，直接让咱们这个腰椎张嘴吃药。它携带的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通过耳苗油的渗透性直接达到咱们腰椎，你喂药就不通过嘴了，直接喂到哪儿去了？喂到腰椎去了。
1: 嗯，
0: 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 98.7%。
1: 那怎么不是100%呢？我都直接涂抹了还不是100%呢？
0: 那咱得实事求是啊，是吧？我就是做人一定要严谨，是吧？这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啊，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严谨。虽然说咱们是直接涂抹，让咱们的骨关节腰椎直接张嘴吃药，但是也避免不了一些浪费。这浪费主要浪费在哪儿上了？浪费在手上了。你是不是得涂手上然后再抹呀？
1: 对，还沾衣服上了。
0: 对对对，所以说98.7%呀，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1: 嗯
0: 啊，口服利用率不到2%啊，你想想差了多少。你说这样的这个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些有效成分，它们的这个黄金比例的搭配，首先可以恢复咱们腰椎的肌肉和韧带的弹性，对我们这个腰椎骨、腰间盘它的约束力就增强了，不让它出现什么呢？后来的再次滑脱的情况了。
1: 啊，你看啊，老师，难道说这咱们这个可行走的、可涂抹的氨糖，它和传统的方法第三个区别就是不复发，
0: 你看
1: 对吧？
0: 刚才我说的是第二个区别，就是马上就总结出第三个区别了。
1: 那肯定啊，它效果在那摆着呢。
0: 对喽，这就是第三个区别。因为什么呢？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我们长时间长期补充的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儿。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涂抹的氨糖，我们经常的涂抹，它的效果是极其显著的。那你经常的涂抹，等于说是你天天在你的骨关节补充这个氨糖，补充这个硫酸软骨素，
1: 嗯，
0: 它是根本啊不会产生复发情况的，
1: 嗯，
0: 也就预防了复发。但是有一点，咱们患者朋友你得听话，你得长时间的坚持，不是说你涂了半个月一个月的，哎呀，咱们腰托好了，以后不用了。那你想一想，你不用的话，你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不是还在那流失吗？
1: 对，
0: 是不是？你得长时间的坚持使用。
1: 对，
0: 你坚持使用的话，你就不会复发了。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
1: 天天都得是这样、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腰托的家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啊，只要得上腰托了，天天都得吃药，年年都得上医院，得上了就没有希望好了。这个道理也是一个道理。我当时跟老爷子也说了，我说你一定要天天的用，而且它也不贵。一个月算下来也就是20-80块钱的，你天天用就当我们平时吃饭一样。你吃饭你能说今天吃了明天就不饿了吗？
1: 嗯，
0: 你不得天天吃吗？是不是？我说老爷子，你天天的没事儿你给我涂抹上，你这个腰托就不会再复发了。
1: 其实说到这还真是咱们很多朋友的心声啊，大家都是这个想法。
0: 对，其实我们认为腰托啊，就是我不要求他彻底的去根不去根、只要不疼就行了、能走路就行了，是吧？我说老爷子，你说到这份上了，你不疼能走路，这是对我一个大夫来讲最低的要求了。你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天天的有空你就涂抹点咱们这个可行走的氨糖，
1: 这太基础了，
0: 我就保证你不复发、那不复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是去根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这一个道理嘛。但是老爷子也提出一个问题来，说你可是我大侄儿，因为我是他的这个儿子的同学嘛。说的咱爷俩得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是澳洲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这是国外的产品。你要是贵的话，我可真用不起，是不是？他也知道澳洲的、国外的东西都贵。
1: 这老爷子还挺识货啊。
0: 那
1: 大学教授还这么会算？
0: 对，人大学的校长见识比一般人都高，是吧？
1: 那老爷子工资也高啊。
0: 也高，但是人家不舍得抠门啊，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都
1: 节俭，
0: 都节俭，是吧？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爷子，你这个事儿啊，就不用你说，我都替你想着。你要是直接从澳洲直接拿这个成品来的话，那你肯定是贵，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人均消费水平也。

0: 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2: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说腰托能不能彻底的好呢？像咱们这个20多岁的腰一样呢？
4: 就那不可能，
3: 不可能，
4: 毕竟是80岁和20岁比，那20岁太赔了。
3: 最主要的是20岁的时候，咱们自己能够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4: 是。
3: 80岁的时候，我们靠外源性的补充了。
4: 对。
3: 是不是？所以说，你说彻底好了，和咱们年轻那会儿一样不一样？可能是不一样。
4: 不一样，不一样。
3: 但是最起码咱们现在就通过平时没事涂抹点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咱们的耳苗油，我告诉你，他现在最起码每天不用吃这个止疼药了，不用到医院做这个康复治疗了。
4: 老师你太实在了，太实在了，有啥说啥的，确实没法比，但是咱们也确实比现在强。
3: 对，但是也有遗憾，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了，耳苗油要常年的使用，
4: 那天天不得补。
3: 所以说，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老爷子用着用着，现在也不够用了。
4: 嗯，
3: 因为咱们一年就批两批呀、老爷子第一次搞到的还囤了不少呢。
4: 嗯，
3: 但是用到今天为止也2年多的时间了，这也手头上剩的没有多少了。然后这不头两天打电话嘛，说有我们这层关系，
4: 嗯，
3: 你就是还想得到点。如果没有咱们这层关系，没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老爷子想得都得不着。
4: 哎呀，那别说老爷子了，要是没有老师，没有咱们这健康平台，我们想用我们也得不着啊，是不是？
3: 这确实啊，这话里头有话呀，
4: 就这道理呀。
3: 哎呀，放心吧，咱们大家伙别着急啊，静时呢，你也别着急，我知道你是替咱们大家伙这个拿话点的我呢，
4: 能不着急吗？
3: 我一直在给大家伙努力的办这个事儿。
4: 其实说心里话，我们手里边有技术，有设备。哎，只要说这个原料到了，那生产它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是个事儿。
3: 没错，就 K90 独立配方技术设备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头呢、但是唯独不可或缺的就是
4: 耳苗油，
3: 对，它必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
4: 必须进口，
3: 这是原材料。只要原料一到，我们立马就可以进行独家的生产。
4: 嗯，
3: 可涂抹的氨糖配方，大家伙记住，是目前上最科学的，
4: 对，
3: 也是最合理的黄金配方。
4: 嗯。
3: 不管是咱们今天提到的，你像腰托，还有头两天提到的颈椎病、风湿、类风湿、肩周炎、滑膜炎等等骨关节疾病，咱们完全都可以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每天坚持来使用，你就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不让它复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4: 是
3: 啊，你最起码吧，咱不说根治吧，还是那句话，能够保证咱们少吃那些止疼药，少花那个冤枉钱。甚至咱们到最后根本用不着这个手术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完全能够跟全球各个国家来接轨了。
4: 嗯，
3: 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哪个国家的医疗先进的这个手段和设备和技术，是吧，哪儿的医药发达，咱不管有多难，什么叫零距离，什么叫零差价，由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由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帮大家伙搞定。
4: 所以说嘛，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始终秉着说治病少用药少花钱，零距离零差价，用上高端的好物。其实在这儿我也想顺便的问问梁老师啊，可涂抹的氨糖到底什么时候带来？又是这句话，
3: 翻来覆去的这句话啊！我最怕静时问到这个，
4: 有点墨迹，但我真想得到个答案，
3: 明确的答案是吧？其实大家伙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之前一直在尽量回避这个问题呢。
4: 对呢？
3: 为什么我回避这个问题啊？我们是实事求是的人，一旦跟大家伙说明确的时间了，我们必须要做到。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具体的时间是不能够跟大家伙这个明确的交代的，
4: 对，
3: 是吧？这是我们做事做人的原则。但是呢，我还是这句话啊，现在的原料问题我们正在海关进行申报，目前还没有通关。
4: 嗯，
3: 啊，毕竟要从澳大利亚直接进口，不能说你说飞过来就飞过来，是不是？大家伙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如果说大家伙急着说现在我这个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这风湿骨病我不行了，我就急，怎么办？也有办法，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会根据大家伙不同的这样的病情，我给大家伙单独的看诊，单独的给大家伙提供方法，
4: 开小灶了啊，
3: 没错啊，
4: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

0: 呀，我们现在实在是太期待老师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了。如果说朋友们有问题想咨询梁老师的话呢，记得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打来电话
1: 400-0918-189 400-0918-189。
0: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

0: 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

0: 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2: 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400-0918-189 400-0918-18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哎呀，梁老师，终于跟你通上话，可高兴了。我现在跟你说，我都有点激动了，你说的。咋整？
4: 哎，这通话咱不用激动，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您直接说就行。
5: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是河北保定65岁，这不我去年嘛就开始加入了咱们的健康全球网了嘛。
4: 嗯。
5: 哎呀，你别说，梁老师，自从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我们县城的药房啊都没有卖的，挺高级的。我现在用的就是可涂抹那个氨糖，我用一年了，一天没间断过，可听话了。
4: 我跟你讲啊，我就愿意接待您这样的这个老年朋友。你只要听话，听谁的话？听大夫的话，听我的话。哎，咱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然后听我的话，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你的疾病从根儿上帮你调理过来，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健康全球购咱们的宗旨是啥呀？不就是高端海外零距离零差价，都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的那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啊，甚至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用不起的一些好东西。就像你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到今天为止算一算也用了一年的时间了吧。
5: 对。
4: 怎么样这身体？
5: 现在吧，我跟你说，我都该给你挺起腰杆做人了。哎呀，我这腰也不好，后腰就那眼的地方可疼了。
4: 哦，
5: 你说这农村，您哈要不得劈个苞米，我都哈不下去
4: 啊。原来是吧？
5: 腰托啊，
4: 腰托的事儿，
5: 吃那个止疼片都没有用，撕的那个疼
4: 啊，
5: 就是拧着毛花那个疼。
4: 哎呦，
5: 天天呐，我不是就是往前弯，就是往后仰，就没有个能直溜的时候，腰托要犯上病。

0: 都
1: 那都不过血了，那都
0: 最后隔壁家那大姐跟老的俩一起把我给嫁回来的。哎呀，我怕自己你说再掉进粪坑里，
1: 哎呦那就危险了，
0: 祸害人了，
1: 那可不，
0: 我这那个遭罪也都别提了。那时候啊，梁老师啊，
1: 就那个时候是吧？
0: 嗯，
1: 那你当时这种情况没到你们当地的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没有做一个确诊吗？
0: 哎呀，能不去吗？梁老师，医院大夫说我这四五节滑脱，
1: 四五节滑脱，
0: 腰椎管太狭窄。
1: 哎呀。

0: 现在这个市面上也有卖这个口服的氨糖，口服的硫酸软骨素的，但是口服的呀，我告诉你啊，本身它属于食品级的，它含量就低。最主要的是，你通过口服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经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到我们骨骼这儿啊，就微乎其微了，连1%都不到了。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啊？它利用率非常低，再加上咱们老年人有的人吸收还不好点，那更麻烦了，更一点都没有了。所以说中老年人你要想补充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话，一定要通过什么呢？外用的方法，就像你刚才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它涂抹到咱们这个关节这儿啊，能够达到 98.7% 的吸收率和利用率，就相当于直接你不用通过咱们人的嘴，你直接让咱们的骨关节直接你在那喂药呢，喂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呢，你说这效果得多快呀。
1: 对，梁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咱俩挺对脾气的。我这说话也直，
0: 对，
1: 急啊，能干要强。年轻时候我就觉得产地啥的不想拉过男人，也就是寻思干活累的，这也我自己是不是？
0: 嗯，
1: 我觉得梁老师啊，你也是个大好人。
0: 谢谢。
1: 我这一辈子也是善良的人，就是村里谁家有啥事儿、哎，我能帮上我就帮上。
0: 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人呢，他对路的。我就挺信你的吧，
0: 嗯，
1: 就可涂抹这个氨糖，我当时就买了，
0: 嗯，
1: 起初吧，感觉就说实话，真没有，就是没有啥叫我，就到二月以后，哎，我老头扶起我床的时候跟我说，说你这腰，哎，他一扶就热乎了，
0: 20多天的时候觉得腰开始热乎了，是吧？
1: 哎，对，
0: 这是非常好的表现。
1: 老头就说了，哎，等我就是坐起来穿袜子，穿完后老头还没把我就是在那个被叠好，我就顺嘴就问他说，今天动作。是不是有点慢了？说老头，我袜都穿好了，
0: 袜子都穿完了。
1: 哎，说你咋没叠好呢？
0: 嗯、
1: 我老头当机愣、
0: 嗯，
1: 哎呀，我就寻思，我这他天天都这么叠，等我吃饭，我两手一撑，转过身，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今天动作特别利索。往常啊，我转身都得拧巴好几回
0: 啊，
1: 还不一定能转过身。那天真是，哎，我一下转过来，这时候我老头就是拿手。往我后腰揉一下，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了。
0: 嗯，
1: 这老头左右又各摁一下，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
0: 嗯，
1: 哎呀，我俩当时啊，跟你说实话，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当时啊，嗯，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润物细无声啊！这可涂抹的氨糖用着用着、嗯，不知不觉的，你这个腰的问题，你看它就缓解了，而且像正常人一样了。嗯、你看看这多好，能不激动吗、
1: 啊？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啊，等于当时眼泪都掉出来了。
0: 是，
1: 嗯、这不多少年了，老师，我现在。可涂抹这个氨糖一年了，我就是说特地今天给你打电话，
0: 嗯，
1: 没想到真打进来了，
0: 真打进来，
1: 我就想跟你啊报个喜，高兴。
0: 好 啊， 啊，我也跟着你高兴、嗯、啊。
1: 我现在咋回事？走到啥的腰腿都不疼了，上厕所不用像之前扯着绳子了、
0: 嗯，
1: 我能挺直腰板了，堂堂正正的做个人吧。
0: 哎呦。这好消息啊，我跟你讲啊，我听着我这真是替你高兴啊，这苦的日子呀咱算是过去了，接下来咱都是过这个好日子了，咱好日子开始了。以前呢咱们行的善积的福，现在都出现这个咱们这个善果了，都结出这个善果了，所以说你现在一定要好好珍惜现在的日子。
1: 嗯，是肯定一定的。嗯，
0: 好。
1: 另外吧，就是说可涂抹这个氨糖，我们身边的老邻的都想用了，
0: 都想用，
1: 哎，可就是没有
0: 了。
1: 这不听说最近有眉目了、啊，我们啥时候能买到啊，梁老师？
0: 哎呀，这听说有眉目了，确实啊，这个、
1: 嗯、
0: 我在咱们节目当中确实透过这个话啊，但是现在呀、啊。嗯，不到100%确定的时候啊，我真是不敢说这个消息，大家伙等我消息好不好，别着急、
1: 嗯、行，那好的、
0: 啊、
1: 谢谢你梁老师啊。
0: 好啊，别客气啊、
1: 嗯、
0: 再次的恭喜您啊，我们聊到这儿，哎，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啊。那如果大伙儿呢有任何的需求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拘留了10多个小时，然后遣返回国，5年之内不得入境。
1: 就几瓶甘草片这么夸张？
0: 你看看，而且别说这个甘草片了啊，如果你不报备的话，不提供相关的通关手续的话，或者说你手续不全的话，人家就完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给你扣下，然后甚至会给你定义成什么呢？
1: 嗯，
0: 毒品
1: 啊？
0: 那你上哪说理去？你说？
1: 那话说到这儿，就是我们成品就弄不来了呗，那太失望了，白等了，白盼了。
0: 哎呀，你这我说这是就是，如果你这个手续不全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的产品都是手续齐全的，
1: 嗯，
0: 而且是两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质检报告一定是这个完善的，
1: 都有的，
0: 对，完善的。所以说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啊，就不可能让大家伙空欢喜。健康全球购创办了，在咱们中国已经
1: 3年
0: 的时间，
1: 对呀，
0: 可涂抹的氨糖，我说了，在之前在其他的省份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也给大家伙推荐过。
1: 我就说嘛，那北上广深咱们第一批大城市的老百姓咱都受益过呀。
0: 所以说在若干年前我们相关的手续都已经提交了，是吧？这一点是完全大家伙放心的，只不过咱们每一批的原材料要单独的质检啊，
1: 原材料得额外包
0: 批，每一批都得质检。现在我们手里头有澳大利亚生产的许可证，
1: 嗯，
0: 是吧？生产这个可涂抹氨糖的原材料的渠道，
1: 嗯，
0: 而且 K90 的配方技术和设备我这儿全都有，因为是我们自己的，
1: 嗯，
0: 只要在咱们中国选择合适的有实力的生产厂家，我们把澳大利亚的原材料耳苗油运过来之后，经过质检部门运过来之后，在咱们中国国内进行生产就可以了。
1: 那个效果它能一样吗？能保证吗？
0: 效果能保证吗？
1: 对呀，
0: 我想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关注的，是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在咱们中国落户3年了。
1: 嗯，
0: 很多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已经开始受益了，而且我说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生产出来的，我们合作的中国的厂家，每一支都要经过我们部门的这个检测，每一支都要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国际标准，
1: 就是检测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苛的，
0: 这个质量的保障啊，这个标准是由我们来把关的。
1: 那这回咱们大伙儿放心了。
0: 对呀，
1: 那具体什么时候咱们朋友能用上呢？像很多腰椎疾病啊、颈椎病啊、风湿骨病的家人都等不及了，
0: 等不及了，是吧？
1: 嗯，
0: 别着急啊，好饭不怕晚，不差那么2天
1: 啊，
0: 嗯，我现在一直在给大家伙儿筹备这件事儿呢，我不会让大家伙儿等得太久的。不瞒大家伙儿说啊，这静时你知道吗？不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也都等着管我要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
1: 嗯，
0: 就好东西一定是抢着争着大家伙要的。我有个同学是英国圣玛丽医学院的校友，他父亲就是咱们北京，咱不说大学的名字了啊，某个大学的一个老校长，他就是一直在用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最近听说也是快用完了，手头上，也在找我要这个事儿呢。
1: 那他什么情况啊？
0: 他是几十年的老的腰托病的患者。
1: 哦，腰托挺遭罪呀。
0: 对，他这个腰托就是我给他治疗的。
1: 哦，
0: 治疗之后到今天为止生活完全能够自理。
1: 哟，
0: 然后他这腰托从来没怎么犯过。老爷子这个腰托呢是他年轻那会儿落下的病根，下乡上山。
1: 下乡的时候确实很多朋友都做了一身的病。
0: 而且他呀，当时他被定义成叫臭老九。
1: 什么叫臭老九？
0: 没听过吧？
1: 没有。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年代过来的都知道这个词儿。什么叫臭老九啊？就是对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种蔑称，啊，很多老同志都应该知道这个词儿吧？
1: 哦。
0: 当时这个老校长。

0: 就是我同学他父亲，曾经就被定义成这个臭老九，然后住过牛棚，然后那个时候干活啊，没白天没黑夜的干。这我也没经历过那个时期啊，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但是老爷子跟我讲，哎呦，就是种地之前，你得什么呢？先刨渣子，然后用镐头搂地头，点种子、封垄，然后这个拉破疙瘩、压滚子、出苗之后，还得这个刨地、除杂草，这都得是人工干的。
1: 纯人工太累了。
0: 就他说这些词儿，有的我都没听过，
1: 没听过，
0: 是不是？七八十年代的人可能都。

0: 经历过那个年代。
1: 嗯，
0: 你在城里头住，可能没经历过，
1: 嗯，
0: 是吧？刚才我说这些词儿，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在农村住过的，可能都知道这些活儿啊。我跟你说，如果是人工干的话，那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儿。
1: 那肯定身上落毛病啊。
0: 所以说，当时老爷子就从那个时候没白天没黑夜的干活。据说你要是不干活的话，人家真打你啊！那个时候，真不讲理呀、啊。所以说，这个我同学他这个父亲啊，就老校长，当时就落下了什么毛病呢？腰托，年轻那会儿还不怎么犯病呢，但是后来平反了之后，调回到省城里了，而且在市里面还当过检察院的院长，然后最后又调到咱北京做这个大学的副校长，他这个腰托就时不时的经常的开始犯了。而且在去年的时候就找到了我，让我给他看看这个腰托的问题啊。
1: 那你说像这样一位人物老校长，他肯定是大病小病大医院小医院他都去看过，
0: 能不看吗？
1: 那肯定
0: 是不是？他这个病啊，在咱们国内的大的一些三甲医院可没少治了。
1: 嗯，
0: 就他儿子不是我的校友吗？
1: 嗯，
0: 然后前年的时候听说我回国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啊，跟我说什么呢？说梁老师，我知道啊，你在英国。曾经就给这个查尔斯亲王治过这腰托，
1: 嗯，
0: 啊，查尔斯老爷子，虽然叫亲王吧，但也80多岁了，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同学说什么呢？据我所知，在英国，查尔斯老爷子他现在啊，虽然80多岁了，就梁老师你给他治完这个腰托之后，到现在也没犯过。
1: 嗯，
0: 你说这80多岁了，老爷子现在

0: 我同学这父亲80多岁了，别看年纪大了，他身体还真就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就是腰托骨关节不好，
0: 就是这个骨关节腰托的问题。当时我也去老爷子他们家了，老爷子还跟我客气呢，强忍着腰托，然后说什么要下厨房给我做饭吃。
1: 我说客气吗？
0: 是，我说老爷子啊，你快歇着吧啊。然后老爷子还想总想就是看看我到底是不是有真水平呢啊。我当时我也乐啊，我说老爷你别挺着了，你也别考我了，是吧？你儿子呢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都给我介绍了，我呢再简单的给你检查检查啊，就通过这个后来我跟老爷子的沟通还有对他这个身体的检查之后，竟时我发现了啊，老爷子的这个腰托啊，他还真就不是真腰托，他是假腰托。
1: 腰托还分真假？
0: 当然了，我们在临床上对腰托的患者分真腰托和假腰托。
1: 这怎么分啊？
0: 如果说你光从这个症状上来看很难区分，因为真腰托和假腰托
1: 都疼，
0: 都是疼嘛，是不是？腰疼嘛，腰间盘它压迫咱们的神经，会出现腿疼啊、腿麻呀这样的情况。如果再严重点的话，会压迫到哪儿呢？压迫到我们的马尾神经。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1: 对，
0: 当时我就给他这个做查体，叩诊给他做查体，他的腰椎4节到5节有叩击痛。什么叫叩击痛呢？我在查诊的时候一摁在那儿，他就有这种反跳的疼痛感。然后再给他做什么呢？直腿抬高实验的时候，就抬高他的左腿的时候，明显抬不起来，硬是往上抬的话，他会出现严重的放射性的疼痛。
1: 那你说这症状都差不多，怎么区分真假呀？
0: 我说了，在症状上你可能看不出来是真腰托和假腰托，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一定要分辨出真腰托和假腰托，因为他治疗的方案是不一样。我们医学上呢，往往根据病变基础不同，有崩裂性腰椎滑脱。什么叫崩裂性腰椎滑脱啊？就这个椎间盘呢，不但凸出来了，它自己也出现碎裂的情况了。这个叫什么？叫真性的滑脱。
1: 那假的呢？
0: 假性的又叫退行性腰椎滑脱。就是你说的，我刚才讲到的假性的腰间盘的这种突出。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虽然说已经跑出来了，但是它自身
1: 没碎，
0: 没有碎裂的情况。那怎么判断是真腰托还是假腰托呢？一定要根据腰部的 CT 片或者是腰部的核磁共振，
1: 对，
0: 来这个帮助来判断。
1: 对，得有影像。
0: 对，然后老爷子给他查完体了之后，他把之前做的片都给我拿出来了，我就给他看这个片子，一看还是不错的，他这个椎间盘没有明显的断裂的情况，只是这个腰四椎体向前有滑脱的情况了，这是什么？假性的腰托。所以说这个真腰托和假腰托，记住了，它是这个自身有没有断裂的情况是一个直接的区别。
1: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说真腰托不仅呢是它的腰椎滑脱，还存在这个断裂骨折的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假腰托呢，它只是说椎体向前滑脱了，
0: 没有自身的断裂。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不有爱打麻将的吗？
1: 爱打
0: 是吧？你可以把那麻将牌拿出5张来，你落在一块儿，啊，落在一块儿，这就是模拟咱们的5个腰椎了。正常来说，5个麻将上下是不是基本在一条线上？那你把第4个麻将牌往前那么一推，它是不是出现断层了？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假性腰托。如果说你推出来的这第4个麻将牌，它出现了这个往前滑脱的情况了，但是这个第4张麻将牌它自己也碎掉了，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真性的腰托。
1: 其实你看啊，老爷子80多岁了，不管他是真腰托还是假腰托，他肯定他骨不好，
0: 对，
1: 骨
0: 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1: 对
0: 对，这就是你这点说对了。不管是真性腰托还是假性腰托啊，尽管老爷子80多岁了，虽然说他是假性腰托，但是同样什么问题？他既然有腰托的情况了，就代表着他骨关节当中、腰间盘当中，他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已经完全的流失殆尽了。他没有原材料了，自身又根本不能够再次的合成这个

0: 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3: 我也下车。下车。
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5: 那我当时给老爷子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韧带提拉法。
1: 但是不是都讲啊，说腰椎要是滑脱复位最好是手术吗？
5: 最好是手术是吧？
1: 对，
5: 当然了，我

0: 这个原材料我说了，里面有三种成分，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
1: 嗯，
0: 氨糖、硫酸软骨素国内就能有。
1: 嗯，
0: 唯独欠缺的就是耳苗油原材料。
1: 那得是人家进口的。
0: 耳苗油原材料，我只要把这个原材料从澳洲进来就可以了。
1: 就行了。
0: 然后我们在中国就能够生产出一模一样的可行走、可涂抹的氨糖了。就当时我说了，我说你别着急啊，我这个价格出来绝对让你吓一跳。然后正好当时我们就生产出一批了，然后第一批这个可行走的氨糖、可涂抹的氨糖就让老爷子直接用上了。
1: 这老爷子还真是很幸运呢。
0: 哎呦，最主要老爷子人听话呀，一天没落下过呀，就每天呢就开始在他这个腰间盘这儿啊，腰托的位置开始涂抹。
1: 嗯，
0: 刚开始涂的次数多，一天涂那么十好几次，后来慢慢的腰间盘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舒服，没有症状了，人家也不拉，每天还涂那么两三次呢。
1: 嗯，
0: 整个把这个腰椎这个关节五个腰椎全都均匀的涂抹上，然后他重点的按揉第四节，因为他发病的位置是第四节嘛。你知道静石现在老爷子什么样了吗？
1: 他咋样了？
0: 前两天他小儿子，因为他大儿子跟我是同学嘛，
1: 嗯，
0: 他小儿子在国内就陪老爷子，人家爬长城去了。

0: 料一到，我们立马就可以进行独家的生产。
1: 嗯，
0: 可涂抹的氨糖配方，大家伙记住，是目前上最科学的，
1: 对，
0: 也是最合理的黄金配方。
1: 嗯，
0: 不管是咱们今天提到的，你像腰托，还有头两天提到的颈椎病、风湿、类风湿、肩周炎、滑膜炎等等骨关节疾病，咱们完全都可以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每天坚持来使用，你就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不让它复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1: 是
0: 啊，你最起码吧，咱不说根治吧，还是那句话，能够保证咱们少吃那些止疼药，少花那个冤枉钱，甚至咱们到最后根本用不着这个手术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完全能够跟全球各个国家来接轨了。
1: 嗯，
0: 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哪个国家的医疗先进的这个手段和设备和技术，是吧？哪儿的医药发达，咱不管有多难，什么叫零距离？什么叫零差价？
1: 嗯，
0: 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帮大家伙搞定。
1: 所以说嘛，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始终秉着说治病少用药少花钱，零距离零差价，用上高端的好物。其实在这儿我也想顺便的问问梁老师啊，
0: 嗯，
1: 可涂抹的氨糖到底什么时候带来？又是这句话，
0: 翻来覆去。

0: 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

0: 通过口服，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经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到我们骨骼这儿啊，就微乎其微了，连1%都不到了。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啊？它利用率非常低，再加上咱们老年人有的人吸收还不好点，那更麻烦了，更一点都没有了。所以说中老年人你要想补充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话，一定要通过什么呢，外用的方法，就像你刚才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它涂抹到咱们这个关节这儿啊，能够达到 98.7% 的吸收率和利用率，就相当于直接你不用通过咱们人的嘴，你直接让咱们的骨关节直接你在那喂药呢，喂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呢，你说这效果得多快呀。
1: 对的，嗯。杨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咱俩挺对脾气的。我这说话也直，
0: 对，
1: 急啊，能干要强。年轻时候我就觉得产地啥不想拉过男人，也就是寻思干活累的，这也我自己是不是？
0: 嗯，
1: 我觉得梁老师啊，你也是个大好人。
0: 谢谢。
1: 我这一辈子也是善良的人，就是村里谁家有啥事儿、哎，我能帮上我就帮上。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人呢、啊，他对路的。我就挺信你的吧，
0: 嗯，
1: 就可涂抹这个氨糖，我当时就买了，
0: 嗯，
1: 起初吧感觉就说实话真没有，就是没有啥叫我就到二十岁以后，哎，我老头扶起我床的时候跟我说你这腰，哎，他一扶觉得热乎了，
0: 二十多天的时候觉得腰开始热乎了是吧，
1: 哎，对，
0: 这是非常好的表现。
1: 老头我就说了，哎，等我就是坐起来穿袜子穿完后，老头还没把我就是在那个被叠好，我就顺嘴就问他说今天动作是不是有点慢了？说老头，我袜子都穿好了，
0: 袜子都穿好了。

0: 倒流二十年。
1: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娘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这刚上节目就想弱弱的问您一句啊。
1: 弱弱的。
0: 弱弱的替大伙问的啊。
1: 嗯嗯。
0: 就是上一次功能性香皂啊。
1: 对呀、
0: 啊。您是一个电话就搞定了，没这么费劲。这次怎么可涂抹的氨糖这么费劲呢？什么时候大伙能用上啊？
1: 哎呦，这可不是一回事儿啊。你看上回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一个电话搞定了是吧？
0: 嗯。
1: 这回我光是一个电话那可不行了。因为蜂王浆皂啊，它属于是什么呢？国内的品牌，国内的原材料，只是技术用我们的技术。
0: 嗯。
1: 那咱们这次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它的原材料可是海外的原材料。
0: 那我看网上也有一些海外购啊，或者是说个人代购
1: 啊，
0: 挺快的，我当天下单很快就能给我发回来了。
1: 那我问问你，静室，你说的那些什么海外购啊、代购啊，是吧，那些平台

0: 然后遣返回国，5年之内不得入境。
1: 就几瓶甘草片这么夸张？
0: 你看看，而且别说这个甘草片了啊，如果你不报备的话，不提供相关的通关手续的话，或者说你手续不全的话，人家就完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给你扣下，然后甚至会给你定义成什么呢？
1: 嗯，
0: 毒品
1: 啊？
0: 那你上哪说理去？你说？
1: 那话说到这儿，就是我们成品就弄不来了呗，太失望了，白等了，白盼了。
0: 哎呀，你这我说这是就是，如果你这个手续不全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的产品都是手续齐全的，
1: 嗯，
0: 而且是两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质检报告一定是这个完善的，
1: 都有的，
0: 对，完善的。所以说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啊，就不可能让大家伙空欢喜。健康全球购创办了，在咱们中国已经有3年的时间，
1: 对呀，
0: 啊。可涂抹的氨糖，我说了，在之前在其他的省份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也给大家伙推荐过。
1: 我就说嘛，那北上广深咱们第一批大城市的老百姓，咱都受益过呀。
0: 所以说，在若干年前，我们相关的手续都已经提交了。是吧，这一点是完全大家伙放心的，只不过咱们每一批的原材料要单独的质检啊，
1: 原材料得额外包
0: 批，每一批都得质检。现在我们手里头有澳大利亚生产的许可证，
1: 嗯，
0: 是吧，生产这个可涂抹氨糖的原材料的渠道，
1: 嗯，
0: 而且 K90 的配方技术和设备我这儿全都有，因为是我们自己的，
1: 嗯，
0: 只要在咱们中国选择合适的有实力的生产厂家，我们把澳大利亚的原材料耳苗油运过来之后，经过质检部门运过来之后，在咱们中国国内进行生产就可以了。
1: 那个效果它能一样吗？能保证吗？
0: 效果能保证吗？啊，
1: 对呀，
0: 我想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关注的，是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你的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

0: 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0: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那我当时给老爷子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韧带提拉法。
8: 但是不是都讲啊，说腰椎要是滑脱复位最好是手术吗？
7: 最好是手术是吧？
8: 对，
7: 当然了，我说了，真腰托和假腰托虽然症状一样，但是治疗方案是截然不同的。
8: 嗯，
7: 如果是真腰托的话，必须要靠手术来复位。
8: 嗯，
7: 但是如果说是假性腰托的话，就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手法来复位。
8: 嗯，
7: 用什么手法？刚才我提到的韧带提拉法。韧带提拉复位法呀，当时我记得我是在他们家亲手给他操作的。操作起来就是看似比较简单啊，但是说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8: 嗯，
7: 就还是拿咱们说这个麻将牌来举例子。咱们还是把这五个麻将牌你给它落在一块儿。你这个一圈啊，用这橡皮筋你给它箍住了，捆住了。然后你把第四节往前推，这不就模拟了一个腰托的一个形态了吗？
8: 嗯，
7: 是不是？那怎么让它复位？什么叫韧带提拉法复位？就是你用手啊，把第三张麻将牌和第五张麻将牌你给它左右的提拉起来，然后你会发现跑出去的这第四张这个麻将牌，它一点一点的它自己就恢复到一个水平线上了。
8: 哦，
7: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说的韧带提拉法。
8: 但这个挺要求巧劲儿啊。
7: 当然了，力道不能太大，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骨骼就非常脆。
8: 哦，
7: 力道大了容易造成骨折
8: 折了。
7: 但是你力道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话你提拉不起来呀。是不是啊？
8: 这一听就觉得特别神奇，一点都听不懂里面的道道。这外行看热闹，内行才能看门道。
7: 那就是对了呗，你要是一听就懂了，一做就会了，那你说说
8: 哪那么简单。
7: 对呀，啊，那你也能当大夫当医生了。是不是啊？
1: 你今天听了吗？
9: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9: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7: 就通过这个提拉法的这个正骨复位之后，我当时给老爷子就重点的按揉了他左侧的臀部大腿，
8: 嗯，
7: 从腰到小腿整个的做了一个系列的一个按摩。
8: 嗯，
7: 啊，我说的我必须得给你按摩7天的时间。
8: 哦，
7: 啊，我天天给他按摩，一共是7天的时间。7天坐下来，老爷子觉得哎呦特别的轻松。
8: 嗯，
7: 然后我在按摩他的这个第四腰椎的时候已经完全的复位成功了。你就肉眼一看就能看出来，他皮肤没有下陷的情况。
8: 那已经复位了是好事儿啊。
7: 对啊，复位了没错，这是好事儿。但是在这儿，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别看我说起来就是几分钟的事儿，但是就这个韧带提拉复位法啊，竟是你知道吗？那可是我练了10多年以上的功夫了。10多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咱可别是哎呀梁老师说这个我听明白了，像静时你说的，这一听就听懂了，回家我自己试试吧。
8: 嗯，那不行，
7: 可不行，千万别在自己家
8: 腰椎颈椎不能瞎按。
7: 对，你自己瞎按的话，万一按坏了，那就是大麻烦了，
8: 瘫了。
7: 另外呢，尽管咱们这个第四腰椎当时老爷子也复位了，也不能高兴的太早。因为什么呢？因为复位是一方面，很多人发现没有，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手法或者是手术的方法，我们是能够复位，但是复位没多长时间，你的腰托滑托的问题又会出现，反反复复的，你永远治不好。
8: 嗯嗯，
7: 这个现象很普遍吧。
8: 嗯，
7: 当时我跟老爷子我也说了，我说呀，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是给你复位了，不代表你

0: 将来就不凸出来了。你呢，既然说是我同学的父亲，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也是我的患者，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担心了，你的腰托的问题我会负责到底，我保证你以后不会有再有腰托的情况。
1: 但老爷子毕竟80多岁了、你怎么这么有信心呢？
0: 那你说为什么呀，静石？因为我手上有宝贝呀、
1: 耳苗油安糖霜。
0: 对喽，
1: 给老爷子用上了。
0: 没错，当时老爷子还有质疑呢，说哎呦，你我看你这成分，氨糖、硫酸、软骨素，
1: 我也吃。
0: 对呀、这些我没少吃喽，都不好使啊。就你这个还不是口服的，是涂抹的、你说你能给我治好了吧？我说呀，老爷你就瞧好吧，我这个宝贝和别的可不一样。你发现没有，这里头除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以外，它还有耳苗油。这个耳苗油是澳洲国宝级的产品，是澳洲国宝耳苗这个动物身体当中的油脂，
1: 就像我们的大熊猫一样。
0: 对，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宝，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熊猫一样。国宝啊，一定是有自己特殊的神奇性的。
1: 对呀、之前老师您就讲过，说澳洲的气候它很异常啊，最低的时候-30度，
0: 对，
1: 那个潮湿寒冷劲儿。但是耳苗呢，它不但是骨骼不受伤，还跑得特别快，
0: 跑得特别快，是不是？
1: 所以它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0: 对，所以说把这些啊，我都跟老爷子讲了啊，这老爷子也倔呀、说的你不讲出个子午卯酉来，你就说服不了他。
1: 对，但是人家毕竟是老校长，见过世面的人，他还是有文化。
0: 哎，老爷子确实见过世面。
1: 对
0: 啊，你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吗？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就老爷子代表咱们国家，还接待过澳大利亚非常有名的体育学院，叫昆士兰大学的校长呢。对这个澳大利亚很多的情况，人家比我了解。哎，我们就通过澳大利亚的这个风土人情，我们就聊在一块儿去了。当年北京奥运会上，澳大利亚的选手用这个防止外伤涂抹的制剂里面就有这个耳苗油的成分。
1: 那您看老爷子知道哈，
0: 对，什么举重队啊、体操队啊、长跑队啊、短跑队啊，用的那些什么止疼啊、消肿啊、涂抹剂里面都有这个耳苗油，穿透性是极强的，止痛的效果是非常快的。
1: 对，能给运动员用，足以说明说耳苗油消肿止痛的效果非常的强大。
0: 对，所以说我这么一举例子，老爷子恍然大悟，人家运动员都用，
1: 对，
0: 那这效果能差得了吗？
1: 老爷子能听得懂，
0: 也相信了。但是他还有一个疑问，什么呢？就他这个腰托都几十年了，手术以前还真做过，
1: 做过，
0: 但是做完之后也没有彻底的去根儿。难道他就说你这个涂抹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他比这个手术还厉害吗？
1: 其实你看老爷子质疑是有道理的。我们也听过呀，治疗腰脱最好的方法就是
0: 手术
1: 对
0: 吧，
1: 固定好了防止它再滑脱。
0: 对，但是一定要大家伙记住啊，手术治疗腰脱那是下策。对，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轻易的选择这个手术，因为它的风险性是特别大的，操作不当会出现瘫痪的情况。

0: 那手术刀啊，
1: 哎呦，可比往腰眼上面打钉子强百倍了，最起
0: 对呀，
1: 码咱们少遭罪了呀。
0: 对呀，这是提升自己本能的方法，不是手术啊，
1: 对。
0: 是吧？咱们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是不是？
1: 但老师，你说啊，这可行走的、可涂抹的氨糖，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它有啥不一样？有啥
0: 刚才
1: 区
0: 是
1: 别？
0: 第一个区别，是吧？无需手术，不
1: 无
0: 需开
1: 需。
0: 刀。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涂抹的氨糖和咱们口服的氨糖。它是有天壤之别的。我说人家老爷子也是咱们北京这个大学的校长啊，你说什么好药没吃过？吃什么治疗这个腰托的什么？

0: 料从澳洲进来就可以
1: 了，就行了。
0: 然后我们在中国就能够生产出一模一样的可行走、可涂抹的氨糖了。就当时我说了，氨糖可涂抹的氨糖，就让老爷子直接用上了。
1: 这老爷子还真是很幸运呢。
0: 哎呦，最主要老爷子人听话呀，一天没落下过呀。

0: 自己不合成了，你想一想，那不就麻烦了吗？咱们知道啊，就很多这个现在这个市面上也有卖这个口服的氨糖、口服的硫酸软骨素的，但是口服的呀，我告诉你啊，本身它属于食品级的，它含量就低。最主要的是，你通过口服这个氨糖和硫酸，咱们老年人有的人吸收还不好点，那更麻烦了，更一点都没有了。所以说，中老年人你要想补充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话，一定要通过什么呢？外用的方法，就像你刚才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它涂抹到咱们这个关节这儿啊，能够达到 98.7% 的吸收率和利用率。就相当于直接你不用通过咱们人的嘴，你直接让咱们的骨关节直接你在那喂药呢，喂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呢。你说这效果得多快呀。
1: 对，杨老师啊，哎，我觉得咱俩挺对脾气的。我这说话也直，
0: 对，
1: 能干要强。年轻时候我就觉得产地啥的不想拉过男人，也就是寻思干活累的，这也我自己是不是。我觉得梁老师啊，你也是个大好人。
0: 谢谢。
1: 我这一辈子也是善良的人，就是村里谁家有啥事儿，哎，我能帮上我就帮上。我就觉得这个人呢，都对路的。我就挺信你的吧，就可涂抹这个氨糖，我当时就买了。起初吧，感觉就说实话，真没有，就是没有啥叫我。就到二月以后，哎，我老头扶起我床的时候跟我说，说你这腰，哎，他一扶就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科全球购，
1: 爱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嗯，
0: 这刚上节目就想弱弱的问您一句啊。
1: 弱弱的。
0: 弱弱的替大伙问的啊。
1: 嗯嗯。
0: 就是上一次功能性香皂啊，
1: 对呀、
0: 啊、您是一个电话就搞定了，没这么费劲。这次怎么可涂抹的氨糖

0: 现在我们手里头有澳大利亚生产的许可证，
1: 嗯，
0: 是吧？生产这个可涂抹氨糖的原材料的渠道，
1: 嗯，
0: 而且 K90 的配方技术和设备，我这儿全都有，因为是我们自己的。
1: 嗯，
0: 只要在咱们中国选择合适的、有实力的生产厂家，我们把澳大利亚的原材料耳苗油运过来之后，经过质检部门运过来之后，在咱们中国国内进行生产就可以了。
1: 那个效果它能一样吗？能保证吗？
0: 效果能保证吗？
1: 对呀。
0: 我想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关注的，是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在咱们中国落户三年了，
1: 嗯，
0: 很多。

0: 没听过吗？
1: 没有。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年代过来的都知道这个词儿。什么叫臭老九啊？就是对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种蔑称啊。很多老同志都应该知道这个词儿吧？
1: 哦。
0: 当时这个老校长就是我同学他父亲，曾经就被定义成这个臭老九，然后住过牛棚，然后那个时候干活啊，没白天没黑夜的干。就我也没经历过那个时期啊，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

0: 就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不有爱打麻将的吗？
1: 爱打
0: 是吧？你可以把这麻将牌拿出五张来，你落在一块儿，啊，落在一块儿，这就是模拟咱们的五个腰椎了。
1: 嗯，
0: 正常来说，五个麻将上下是不是基本在一条线上？那你把第四个麻将牌往前那么一推，它是不是出现断层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假性腰托。如果说你推出来的这第四个麻将牌，
1: 嗯，
0: 它出现了这个往前滑脱的情况了，但是这个第四张麻将牌它自己也碎掉了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真性的腰托。
1: 其实你看啊，老爷子80多岁了，
0: 嗯，
1: 不管他是真腰托还是假腰托，他肯定他骨不好，
0: 对，
1: 骨
0: 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1: 对
0: 对，这净说你这点说对了。不管是真性腰托还是假性腰托啊，尽管老爷子80多岁了，虽然说他是假性腰托，但是同样什么问题，他既然有腰托的情况了，就代表着他骨关节当中、腰间盘当中，他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已经完全的流失殆尽了。
1: 嗯，
0: 他没有原材料了，自身又根本不能够再次的合成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嗯，
0: 你这个时候，我们的成骨细胞、我们的破骨细胞完全都不活跃了，它不但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的情况，还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骨质疏松、腰肌劳损。所有的情况它综合性的在他身上都会产生。
1: 那这么大年纪当年你怎么给他治的呀？
0: 其实啊，我在出国之前，我在学西医咱们生命科学之前，我最早的时候不是学中医出身吗？
1: 对呀，
0: 啊，啊，我在国内的时候跟我的老恩师啊张敬仁老先生就学过一整套的正骨的手法。
1: 嗯，
0: 包括我之前提到过这个颈椎按摩复位法是吧，在节目当中提过吧，教给过大家伙，这都是跟我老恩师学的。当时呢，我就看老爷子这个情况，骨关节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所有中老年朋友都出现的问题，退行性病变嘛，老年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不能用普通的临床上的这种斜扳法，
1: 斜扳法
0: 也是一种手法，也不能用临床上比较暴力的什么呢，叫抱腋转腰法。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就是治疗我们腰间盘突出的一种手法，但是它适合什么，年轻人、中老年人用这个手法不行。
1: 嗯，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那我当时给老爷子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韧带提拉法。
1: 但是不是都讲啊，说腰椎要是滑脱复位最好是手术吗？
0: 最好是手术是吧？
1: 对，
0: 当然了，我说了，真腰托和假腰托虽然症状一样，但是治疗方案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如果是真腰托的话，必须要靠手术来复位。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假性腰托的话，就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手法来复位。
1: 嗯，
0: 用什么手法？刚才我提到的韧带提拉法。韧带提拉复位法呀，当时我记得我是在他们家亲手给他操作的。操作起来就是看似比较简单啊，但是说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就还是拿咱们说这个麻将牌来举例子，咱们还是把这五个麻将牌你给它落在一块儿，你这个一圈啊，用这橡皮筋你给它箍住了、捆住了，然后你把第四节往前推，这不就模拟了一个腰托的一个形态了吗？
1: 嗯，
0: 是不是？那怎么让它复位？什么叫韧带提拉法复位？就是你用手啊，把第三张麻将牌和

0: 第五张麻将牌你给它左右的提拉起来，然后你会发现跑出去的这第四张这个麻将牌它一点一点的它自己就恢复到一个水平线上了。
1: 哦，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说的韧带提拉法。
1: 但这个挺要求巧劲儿啊。
0: 当然了，力道不能太大，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骨骼就非常脆，力道大了容易造成骨折
1: 折了，
0: 但是你力道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话你提拉不起来呀，是不是啊？
1: 这一听就觉得特别神奇，一点都听不懂里面的道道。这外行看热闹，内行才能看门道。
0: 那就是。

0: 听了吗？
1: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就通过这个提拉法的这个正骨复位。

0: 好事儿啊。
1: 对呀、啊，复位了，没错，这是好事儿。但是在这儿，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别看我说起来就是几分钟的事儿，但是就这个韧带提拉复位法啊，竟是你知道吗？那可是我练了10多年以上的功夫了，10多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咱可别是，哎呀，梁老师说这个我听明白了。像静石你说的，这一听就听懂了，回家我自己试试吧。
0: 嗯，那不行，
1: 可不行，千万别在自己家
0: 腰椎颈椎不能瞎按。
1: 对，你自己瞎按的话，万一按坏了，那就是大麻烦了。
0: 瘫了。
1: 另外呢，尽管咱们这个第四腰椎当时老爷子也复位了，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什么呢？因为复位是一方面，很多人发现没有，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手法或者是手术的方法，我们是能够复位，但是复位没多长时间。你的腰托滑托的问题又会出现、
0: 嗯、
1: 反反复复的，你永远治不好。
0: 嗯嗯，
1: 这个现象很普遍吧。
0: 嗯，
1: 当时我跟老爷子我也说了，我说呀，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是给你复位了，不代表你将来就不凸出来了。你呢，既然说是我同学的父亲，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也是我的患者，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担心了，你的腰托的问题我会负责到底，我保证你以后不会有再有腰托的情况。
0: 但老爷子毕竟80多岁了
1: 啊、
0: 嗯、你怎么这么有信心呢？
1: 那你说为什么呀静石？
0: 哦，
1: 因为我手上有宝贝呀。
0: 耳苗油安糖霜。
1: 对喽，
0: 给老爷子用上了。
1: 没错，当时老爷子还有质疑呢、
0: 哎、
1: 说哎呦，你我看你这成分，氨糖硫酸溶五素，
0: 我也吃。
1: 对呀、啊、这些我没少吃了，都不好使啊。
0: 嗯、
1: 就你这个还不是口服的，是涂抹的、你说你能给我治好了吧？
0: 嗯，
1: 我说呀，老爷你就瞧好吧，我这个宝贝和别的可不一样。你发现没有，这里头除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以外，它还有耳苗油。这个耳苗油是澳洲国宝级的产品，是澳洲国宝耳苗这个动物身体当中的油脂，
0: 就像我们的大熊猫一样。
1: 对，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宝，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熊猫一样。国宝啊，一定是有自己特殊的神奇性的。
0: 对呀、啊，之前老师您就讲

0: 黄金比例的搭配，首先可以恢复咱们腰椎的肌肉和韧带的弹性，对我们这个腰椎骨、腰间盘，它的约束力就增强了，不让它出现什么呢？后来的再次滑脱的情况了。
1: 啊、哦，你看啊，老师，难道说这咱们这个可行走的、可涂抹的氨糖，它和传统的方法第三个区别就是不复发？
0: 你看，
1: 对吧？
0: 刚才我说的是第二个区别、嗯，就是马上就总结出第三个区别
1: 了。那肯定啊，它效果在那摆着呢。
0: 对喽，这就是第三个区别，因为什么呢？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我们长时间、长期补充的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儿。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涂抹的氨糖，我们经常的涂抹，它的效果是极其显著的。那你经常的涂抹，等于说是你天天在你的骨关节补充这个氨糖，补充这个硫酸软骨素，
1: 嗯，
0: 它是根本啊不会产生复发情况的，
1: 嗯，
0: 也就预防了复发。但是有一点，咱们患者朋友你得听话，你得长时间的坚持，不是说你涂了半个月一个月的，哎呀，咱们腰托好了，以后不用了。那你想一想，你不用的话，你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不是还在那流失吗？
1: 对，
0: 是不是？你得长时间的坚持使用。
1: 对，
0: 你坚持使用的话，你就不会复发了。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
1: 天天都得是这样、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腰托的家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啊，只要得上腰托了，天天都得吃药，年年都得上医院，得上了就没有希望好了。这个道理也是一个道理。我当时跟老爷子也说了，我说你一定要天天的用，而且它也不贵。一个月算下来也就是百八十块钱的，你天天用就当我们平时吃饭一样，你吃饭你能说今天吃了明天就不饿了吗？你不得天天吃吗？是不是？我说老爷子，你天天的没事儿，你给我涂抹上，你这个腰托就不会再复发了。
1: 其实说到这还真是咱们很多朋友的心声啊，大家都是这个想法。
0: 对，其实我们认为腰托啊，就是我不要求他彻底的去根不去根、嗯、只要不疼就行了、哎、能走路就行了，是吧？我说老爷子，你说到这份上了，你不疼能走路，这是对我一个大夫来讲最低的要求了。你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天天的有空你就涂抹点咱们这个可行走的氨糖，
1: 这太基础了，
0: 我就保证你不复发、
1: 嗯、
0: 那不复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是去根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这一个道理嘛。但是老爷子也提出一个问题来，说你可是我大侄儿，因为我是他的这个儿子的同学嘛。说的咱爷俩得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是澳洲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这是国外的产品。你要是贵的话，我可真用不起，是不是、啊？他也知道澳洲的、国外的东西都贵。
1: 这老爷子还挺识货啊。
0: 那
1: 这大学教授还这么会算？
0: 对，人大学的校长见识比一般人都高，是吧？
1: 那老爷子工资也高啊。
0: 也高，但是人家不舍得抠门啊，
1: 抠。
0: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都
1: 节俭，
0: 都节俭，是吧、嗯？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爷子，你这个事儿啊，就不用你说，我都替你想着。
1: 嗯。
0: 你要是直接从澳洲直接拿这个成品来的话，那你肯定是贵，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人均消费水平也不一样了。
1: 嗯，
0: 在澳洲，我说的这个可涂抹的、可行走的氨糖，一支啊，就那么一管啊，将近500澳元，就合人民币2000多块钱。
1: 哦、就这真是太贵了，其实一般人真舍不得。
0: 对，但是我说老爷子，你记住了。它里面的配方技术
1: 啊，
0: 是我们团队的，
1: 咱自己的，
0: 就 K90 独立的配方技术。
1: 就我自己的东西，我可要钱可不要钱，
0: 在我
1: 分给谁？
0: 对，这个 K90 的这个配方技术是整个成本最大头的这个成本。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那么在咱们国内，只要我找到合适的厂家，
1: 嗯，
0: 设备我也有，我们只要从这个澳洲运来什么？运来这个耳苗油的原材料就行了。
1: 就是说，还是老师我们最开始讲的，厂子必须得大，
0: 对，
1: 必须得好，
0: 对，
1: 必须得符合标准，
0: 它得是有实力，
1: 实力的，
0: 能够把我们的技术落地
1: 支撑起来，
0: 对，落地，它能够完成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实验步骤。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原材料我说了，里面有三种成分：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
1: 嗯，
0: 氨糖、硫酸软骨素国内就能有。
1: 嗯嗯，
0: 唯独欠缺的就是耳苗油原材料，
1: 那得是人家进口的
0: 耳苗油原材料。我只要把这个原材料从澳洲进来就可以了，
1: 就行了。
0: 然后我们在中国就能够生产出一模一样的可行走、可涂抹氨糖了、就当时我说了，我说你别着急啊、我这个价格出来绝对让你吓一跳。然后正好，当时我们就生产出一批了，然后第一批 这个可行走的暗堂，可突破的暗堂，就让老爷子

0: 直接用上了。
1: 这老爷子还真是很幸运呢。
0: 哎呦，最主要老爷子人听话呀，一天没落下过呀，就每天呢就开始在他这个腰间盘这儿啊，腰托的位置开始涂抹。
1: 嗯，
0: 刚开始涂的次数多，一天涂那么十好几次，后来慢慢的腰间盘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舒服，没有症状了，人家也不落，每天还涂那么两三次呢。
1: 嗯，
0: 整个把这个腰椎这个关节五个腰椎全都均匀的涂抹上，然后他重点的按揉第四。

0: 还有头两天提到的颈椎病、风湿、类风湿、肩周炎、滑膜炎等等骨关节疾病，咱们完全都可以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每天坚持来使用，你就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不让它复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1: 是
0: 啊，你最起码吧，咱不说根治吧，还是那句话，能够保证咱们少吃那些止疼药，少花那个冤枉钱，甚至咱们到最后根本用不着这个手术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完全能够跟全球各个国家来接轨了。
1: 嗯，
0: 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哪个国家的医疗先进的这个手段和设备和技术，是吧，哪儿的医药发达，咱不管有多难，什么叫零距离，什么叫零差价，
1: 嗯嗯，
0: 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帮大家伙搞定。
1: 所以说嘛，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始终秉着说治病少用药少花钱，零距离零差价，用上高端的好物。其实在这儿我也想顺便的问问梁老师啊，
0: 嗯，
1: 可涂抹的氨糖到底什么时候带来，又是这句话
0: 翻来覆去的这句话啊，我最怕竟是问到这个
1: 有点墨迹，但我真想得到个答案，
0: 明确的答案是吧，啊，其实大家伙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之前一直在尽量回避这个问题呢。
1: 对呢，
0: 为什么我回避这个问题啊，我们是实事求是的人，一旦跟大家伙说明确的时间了，我们必须要做到，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具体的时间是不能够跟大家伙这个明确的交代的，
1: 对，
0: 是吧，这是我们做事做人的原则。但是呢，我还是这句话啊，现在的原料问题我们正在海关进行申报，目前还没有通关，
1: 嗯，
0: 毕竟要从澳大利亚直接进口，
1: 嗯，
0: 不能说你说飞过来就飞过来，是不是，大家伙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如果说大家伙急着说现在我这个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这风湿骨病我不行了，我就急怎么办，也有办法，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会根据大家伙不同的这样的病情，我给大家伙单独的看诊，单独的给大家伙提供方法，
1: 开小灶了啊，
0: 没错啊，
1: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啊，我们现在实在是太期待老师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了。如果说朋友们有问题想咨询梁老师的话呢，记得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打来电话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4: 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

0: 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梁老师。哎呀，梁老师，终于跟你通上话，可高兴了。我现在跟你说，我都有点激动了，你说的。
1: 哎呦，
2: 咋整？
1: 哎，这通话咱不用激动，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您直接说就行。
2: 嗯，是这样的，梁老师，我是河北保定，65岁。这不，我去年嘛就开始加入了咱们的健康全球网了嘛。
1: 嗯。
2: 哎呀，你别说，梁老师，自从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我们县城的药房啊都没有卖的，挺高级的。我现在用的就是可涂抹那个氨糖，我用一年了，一天没间断过，可听话了。
1: 我跟你讲啊，我就愿意接待您这样的这个老年朋友。你只要听话，嗯，听谁的话？听大夫的话，听我的话。嗯，哎，咱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然后听我的话，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你的疾病从根儿上把你调理过来，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健康全球购咱们的宗旨是啥呀？不就是高端海外零距离零差价，都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的那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啊，甚至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用不起的一些好东西，就像你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到今天为止，算一算也用了一年的时间了吧？
2: 嗯，对。
1: 怎么样，这身体？
2: 现在吧，我跟你说，我都该跟你挺起腰杆做人了。哎呀，我这腰也不好，后腰就那眼儿地方可疼了。
1: 哦。
2: 你说这农村，您哈要不得劈个苞米，我都哈不下去。
1: 啊，原来是吧？
2: 腰托啊，嗯，
1: 腰托的事儿，
2: 啊，嗯。吃那个止疼片都没有用，撕的那个疼
1: 啊，
2: 就拧着毛花那个疼。
1: 哎呦，
2: 天天呢，我不是就是往前弯，就是往后仰，就没有个能直溜的时候。腰托要犯上病啊，
1: 嗯，
2: 最主要上厕所都费劲呐。农村的厕所啊，在外面，
1: 旱厕
2: 城里。
1: 哦，
2: 哎，对，后来我就在厕所咋回事？这傻人吧，就想个傻办法，上吊个绳
1: 啊。
2: 哎，我蹲下去，我就薅着，
1: 啊，
2: 蹲下去后。
1: 啊！
2: 我要是赶上手上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得喊老头
1: 儿。哎呦，都站不起来。
2: 在屋里，嗯，你说这老头在屋里好，要不在的话就自己挺的。有一次我搁厕所里蹲了快俩点，
1: 哎呦，
2: 老头拽我，我都起不来了。
1: 那可不，
2: 腿麻的，疼的都
1: 那都不过血了，那都嗯。
2: 啊！最后隔壁家那大姐跟老头俩一起把我给架回来的。哎呀，我怕自己，你说再掉进粪坑里，
1: 哎呦，那就危险了，
2: 祸害人了，
1: 那可不，
2: 我这那个遭罪也都别提了。那时候啊，梁老师啊，
1: 就那个时候是吧？嗯，
2: 嗯，
1: 那你当时这种情况没到你们当地的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没有做一个确诊吗？
2: 哎呀，能不去吗？梁老师，医院大夫说我这四五节滑脱，
1: 四五节滑脱，
2: 腰椎管还狭窄，
1: 哎呀，那
2: 你还有腰肌劳损，腰上的毛病都全了，
1: 嗯，
2: 按摩、理疗、正骨都做过，好了，
1: 都做过，
2: 还犯。
1: 那可不，
2: 嗯，这一年呢跑医院呢就好几趟啊，至少啊得花4-5万呢，这钱都白花了，家里这钱挣点钱都搭在我身上，我都不好意思。
1: 嗯，
2: 那会儿我跟你说想死的心都有，真的。
1: 哎呀，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了，什么按摩、理疗、正骨啊，我跟你讲那都是暂时的缓解缓解，哪个是真正治病的呀，是不是？
2: 嗯，
1: 而且我也能听得出来咱们在农村这农活也重，是吧？生活啊也不太容易，
2: 嗯，
1: 而且我听得出来咱们是一个肯干能干的人，是吧？老了老了，
2: 要强，
1: 对，要强吧，你看听，
2: 嗯，
1: 听你说话我都能听得出来，
2: 嗯，
1: 老了老了这病找上门来了，主要这腰的问题出来了，最主要是咱们过去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来调理咱们的身体，这是麻烦的事儿，
2: 嗯，
1: 咱们也不知道骨头咱们的关节咱们的腰椎它到底缺啥少啥咱也不知道啊，
2: 嗯，
1: 我告诉你腰托也好，还有你的这个腰椎管狭窄也好，实际上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在这个两个位置上一定会犯病的。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我们以前的劳累，我们体内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会大量的流失，然后我们过55岁之后呢，它就自己不合成了。你想一想，那不就麻烦了吗？咱们知道啊，就很多这个现在这个市面上也有卖这个口服的氨糖、口服的硫酸软骨素的，但是口服的呀，我告诉你啊，本身它属于食品级的，它含量就低，最主要的是你通过口服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经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到我们骨骼这儿啊，就微乎其微了，连1%都不到了，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啊？它利用率非常低，再加上咱们老年人有的吸收还不好点，那更麻烦了，更一点都没有了。所以说中老年人你要想补充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话，一定要通过什么呢？外用的方法，就像你刚才说

0: 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它涂抹到咱们这个关节这儿啊，能够达到 98.7% 的吸收率和利用率，就相当于直接你不用通过咱们人的嘴，你直接让咱们的骨关节直接你在那喂药呢，喂这个氨糖和硫唑软骨素呢。
1: 哦，
0: 你说这效果得多快呀？
1: 对呀，嗯。杨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咱俩挺对脾气的，我这说话也直，
0: 对，
1: 能干要强。年轻时候我就觉得铲地啥的不想拉过男人，也就是寻思干活累的，这也我自己是不是？
0: 嗯，
1: 我觉得梁老师啊，你也是个大好人。
0: 谢谢。
1: 我这一辈子也是善良的人，就是村里谁家有啥事儿，哎，我能帮上我就帮上。
0: 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人呢，都对路的。我就挺信你的吧，
0: 嗯，
1: 就可涂抹这个氨糖，我当时就买了，
0: 嗯，
1: 起初吧感觉就说实话真没有，就是没有啥叫我，就到二十以后，哎，我老头扶起我床的时候跟我说你这腰，哎，他一扶就热乎了。
0: 20多天的时候觉得腰开始热乎了是吧？
1: 哎，对，
0: 这是非常好的表现。
1: 老头扶我就说了，哎，等我就是坐起来穿袜子，穿完后老头还没把我就是在那个被叠好，我就顺嘴就问他说今天动作是不是有点慢了？说老头，我袜子都穿好了，
0: 袜子都穿完了。
1: 哎，说你咋没叠好呢？
0: 嗯，
1: 我老头当机愣，
0: 嗯，
1: 哎呀，我就寻思，我这他天天都这么叠，等我吃饭，我两手一撑，转过身，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今天动作特别利索。往常啊，我转身都得拧巴好几回
0: 啊，
1: 还不一定能转过身。
0: 啊，
1: 那天真是，哎，我一下转过来，这时候我老头就是拿手往我后腰揉一下，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了。
0: 嗯，
1: 这老头左右又各摁一下，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
0: 嗯，
1: 哎呀，我俩当时啊，跟你说实话，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当时啊，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润物细无声啊！这可涂抹的氨糖用着用着，不知不觉的，你这个腰的问题，你看它就缓解了，而且像正常人一样了。你看看这多好，能不激动吗？你说是不是啊？
1: 啊，对，当时眼泪都掉出来了。
0: 是，
1: 这不多少年了，老师，我现在可涂抹这个氨糖一年了，我就是说特地今天给你打电话，
0: 嗯，
1: 没想到真打进来了，
0: 真打进来了，
1: 我就想跟你啊报个喜，高兴。
0: 好 啊，我也跟着你高兴，啊。
1: 我现在咋回事？走到啥的腰腿都不疼了，上厕所，不用像之前扯着绳子了，
0: 啊，
1: 我能挺直腰板了，堂堂正正的做个人吧。
0: 哎呦，这好消息啊！我跟你讲啊，我听着我这真是替你高兴啊！这苦的日子呀，咱算是过去了。接下来咱都是过这个好日子了，咱好日子开始了。以前呢，咱们行的善积的福，现在都出现这个咱们这个善果了，都结出这个善果了。所以说你现在一定要好好珍惜现在的日子。
1: 嗯，是肯定一定的。嗯，
0: 好。
1: 另外吧，就是说可涂抹这个氨糖，我们身边的老邻居都想用了，
0: 都想用。
1: 哎，可就是没有了，这不听说最近有眉毛了，我们啥时候能买到啊？

1898-1890-0918-1898-091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1898-
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架，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0: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2: 嗯，
1: 这刚上节目我就想弱弱的问您一句啊。
2: 弱弱的。
1: 弱弱的替大伙问的啊。
2: 嗯嗯。
1: 就是上一次功能性香皂啊，
2: 对呀、
1: 啊、您是一个电话就搞定了，没这么费劲。这次怎么可涂抹的氨糖这么费劲呢？什么时候大伙能用上啊？
2: 哎呦，这可不是一回事儿啊。你看上回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一个电话搞定了是吧，
1: 嗯，
2: 这回我光是一个电话那可不行了。因为蜂王浆皂啊，它属于是什么呢，国内的品牌，国内的原材料，只是技术用我们的技术。
1: 嗯，
2: 那咱们这次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它的原材料可是海外的原材料。
1: 那我看网上也有一些海外购啊，或者是说个人代购
2: 啊，
1: 挺快的，我当天下单很快就能给我发回来了。
2: 那我问问你静室，你说的那些什么海外购啊代购啊是吧，那些平台你敢相信吗？
1: 我都上过当。
2: 是吗？
1: 我买过一条项链、
2: 啊、
1: 梵克雅宝的20000多、
2: 啊、
1: 然后后来拿回来之后我是花了10000多买的、
2: 啊、
1: 就便宜几千块钱，我去专柜验，专柜说我那个有问题，
2: 编码不对。
1: 然后呢代购又跟

0: 善的。所以说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啊，就不可能让大家伙空欢喜。健康全球购创办了，在咱们中国已经有3年的时间，
1: 对呀、
0: 啊。可涂抹的氨糖，我说了，在之前在其他的省份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也给大家伙推荐过。
1: 我就说嘛，那北上广深咱们第一批大城市。

0: 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在咱们中国落户三年了。很多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已经开始受益了，而且我说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生产出来的，我们合作的中国的厂家，每一支都要经过我们部门的这个检测，每一支都要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国际标准，
2: 就是检测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苛的，
1: 这个质量的保障啊，这个标准是由我们来把关的。
2: 那这回咱们大伙儿放心了。
1: 对呀、
2: 那具体什么时候咱们朋友能用上呢？像很多腰椎疾病啊、颈椎病啊、风湿骨病的家人都等不及了，
1: 等不及了是吧？
2: 嗯，
1: 别着急啊，好饭不怕晚，不差那么两天
2: 啊、
1: 我现在一直在给大家伙筹备这件事儿呢，我不会让大家伙等得太久的。不瞒大家伙说啊，这静时你知道吗？不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也都等着管我要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就好东西。一定是抢着争着大家伙要的。我有个同学是英国圣玛丽医学院的校友，他父亲就是咱们北京，咱不说大学的名字了啊，某个大学的一个老校长，他就是一直在用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最近听说也是快用完了，手头上也在找我要这个事儿呢。
2: 那他什么情况啊？
1: 他是几十年的老的腰托病的患者。
2: 哦，腰托挺遭罪呀、
1: 对，他这腰托就是我给他治疗的。
2: 哦，
1: 治疗之后到今天为止生活完全能够自理
2: 哟，
1: 然后他这腰托从来没怎么犯过。老爷子这个腰托呢，是他年轻那会儿落下的病根，下乡上山，
2: 下乡的时候确实很多朋友都做了一身的病，
1: 而且他呀当时他被定义成叫臭老九。
2: 什么叫臭老九？
1: 没听过吗？
2: 没有。
1: 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年代过来的都知道这个词儿。什么叫臭老九啊？就是对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种蔑称啊，很多老同志都应该知道这个词儿吧。当时这个老校长就是我同学他父亲，曾经就被定义成这个臭老九，然后住过牛棚，然后那个时候干活啊，没白天没黑夜的干。就我也没经历过那个时期啊，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但是老爷子跟我讲，哎呦，就是

0: 腰托啊，它还真就不是真腰托，
1: 嗯，
0: 它是假腰托。
1: 腰托还分真假？
0: 当然了，我们在临床上对腰托的患者分真腰托和假腰托。
1: 这怎么分啊？
0: 如果说你光从这个症状上来看，很难区分，因为真腰托和假腰托
1: 都疼，
0: 都是疼嘛。是不是腰疼嘛？腰间盘它压迫咱们的神经，会出现腿疼啊、腿麻呀这样的情况。如果再严重点的话，会压迫到哪儿呢？压迫到我们的马尾神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1: 对，
0: 当时我就给他这个做查体，叩诊给他做

0: 腰托还是假腰托，他肯定他骨不好，
1: 对，骨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这净是你这点说对了。不管是真性腰托还是假性腰托啊，尽管老爷子八十多岁了，虽然说他是假性腰托，但是同样什么问题，他既然有腰托的情况了，就代表着他骨关节当中、腰间盘当中，他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已经完全的流失殆尽了。
0: 嗯，
1: 他没有原材料了，自身又根本不能够再次的合成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0: 嗯，
1: 你这个时候，我们的成骨细胞、我们的破骨细胞完全都不活跃了，它不但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的情况，还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骨质疏松、腰肌劳损。所有的情况它综合性的在他身上都会产生。
0: 那这么大年纪当年你怎么给他治的呀？
1: 其实啊，我在出国之前，我在学西医咱们生命科学之前，我最早的时候不是学中医出身吗？
0: 对呀、
1: 啊。啊，我在国内的时候跟我的老恩师啊张敬仁老先生就学过一整套的正骨的手法。
0: 嗯。
1: 包括我之前提到过这个颈椎按摩复位法是吧，在节目当中提过吧。教给过大家伙、
0: 嗯嗯、
1: 这都是跟我老恩师学的。当时呢我就看老爷子这个情况，骨关节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所有中老年朋友都出现的问题，退行性病变嘛，老年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0: 嗯、
1: 不能用普通的临床上的这种斜扳法，
0: 斜扳法
1: 也是一种手法、
0: 哦、
1: 也不能用临床上比较暴力的什么呢，叫抱腋转腰法。
0: 嗯
1: 啊，这也是一种就是治疗我们腰间盘突出的一种手法、
0: 嗯、
1: 但是它适合什么年轻人，中老年人用这个手法不行。
0: 嗯，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占到了。

0: 这是好事儿。但是在这儿，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别看我说起来就是几分钟的事儿，但是就这个韧带提拉复位法啊，静止你知道吗？那可是我练了十多年以上的功夫了，十多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咱可别是，哎呀，梁老师说这个我听明白了，像静止你说的，这一听就听懂了，回家我自己试试吧。
1: 那不行，
0: 可不行，千万别在自己家里
1: 操作。腰椎、颈椎不能瞎按。
0: 对，你自己瞎按的话，万一按坏了，那就是大麻烦了。
1: 瘫了。
0: 另外呢，尽管咱们这个第四腰椎当时老爷子也复位了，也不能高兴的太早，因为什么呢？因为。

0: 就有这个耳苗油的成分。
1: 那您看老爷子知道哈，
0: 对，什么举重队呀、体操队呀、长跑队呀、短跑队呀，用的那些什么止疼啊、消肿啊、涂抹剂里面都有这个耳苗油，穿透性是极强的，止痛的效果是非常快的。
1: 对，能给运动员用，足以说明说耳苗油消肿止痛的效果非常的强大。
0: 对，所以说我这么一举例子，老爷子恍然大悟，
1: 嗯，
0: 人家运动员都用，
1: 对，
0: 那这效果能差得了吗？
1: 老爷子能听得懂，
0: 也相信了。但是他还有一个疑问，什么呢？就他这个腰腿都几十年了，
1: 嗯，
0: 手术以前还真做过，
1: 做过，
0: 但是做完之后也没有彻底的去根儿。难道他就说你这个涂抹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他比这个手术还厉害吗？
1: 其实你看老爷子质疑是有道理的，
0: 嗯，
1: 我们也听过呀，治疗腰脱最好的方法就是
0: 手术
1: 对
0: 吧
1: 固定好了，防止它再滑脱。
0: 对，但是一定要大家伙记住啊，手术治疗腰脱那是下策。对，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轻易的选择这个手术，因为它的风险性是特别大的，操作不当会出现瘫痪的情况。
1: 哦，
0: 而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呢，它区别于咱们传统的治疗腰脱的第一点是什么？就是无需手术，不需要开刀，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遭罪，就是通过这个皮肤的涂抹，经过这个经络的给药，就完全可以达到一种就是手术的一个目的了。你就在澳大利亚被称之为可行走的可涂抹的氨糖，实际上在咱们医生的眼中啊，还可以被形容什么呢？形容成是隐形的手术刀啊。
1: 哎呦，可比往腰眼上面打钉子强百倍了，最起码咱们少遭罪了呀。
0: 对呀，这是提升自己本能的方法，不是手术啊。
1: 对，
0: 是吧，咱们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是不是？
1: 但老师你说啊，这可行走的可涂抹的氨糖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它有啥不一样？
0: 刚才是第一个区别、是吧，无需手术、不需开刀。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涂抹的氨糖和咱们口服的氨糖它是有天壤之别的。我说人家老爷子也是咱们北京这个大学的校长啊，
1: 嗯，
0: 你说什么好药没吃过？吃什么治疗这个腰脱的什么片剂啊、胶囊啊、药丸啊，是吧，或者什么汤药啊，人都吃过。但是这些口服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竟是你知道吗，一定要经过咱们胃肠道包括肝脏的转化，
1: 哦，
0: 那它的有效成分到咱们腰椎这儿，到咱们骨关节这儿，那几乎剩的就是微乎其微了。
1: 就是他走的流程线路太多了。
0: 对，他绕远了，
1: 嗯，
0: 是吧，到哪儿都损失一点，到终点的时候这1%都不到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耳苗油是必须用到的呢？为什么咱们这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一定要配合耳苗油呢？啊，咱们这个 K90 的技术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因为耳苗油它有极强大的这个透皮透骨透肉的这个作用，层层渗透，直接让咱们这个腰椎张嘴吃药。它携带的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通过耳苗油的渗透性直接达到咱们腰椎，你喂药就不通过嘴了，直接喂到哪儿去了？喂到腰椎去了。
1: 嗯，
0: 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 98.7%。
1: 那怎么不是100%呢？我都直接涂抹了还不是100%呢？
0: 那咱得实事求是啊，是吧，我就做人一定要严谨，是吧，这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啊，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严谨。虽然说咱们是直接涂抹，让咱们的骨关节腰椎直接张嘴吃药，但是也避免不了一些浪费。这浪费主要浪费在哪儿上了？
1: 嗯，
0: 浪费在手上了。你是不是得涂手上然后再抹呀？
1: 对，还粘衣服上了。
0: 对对对，所以说98.7%呀，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1: 嗯
0: 啊，口服利用率不到2%啊，你想想差了多少？你说这样的这个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些有效成分，它们的这个黄金比例的搭配，首先可以恢复咱们腰椎的肌肉和韧带的弹性，对我们这个腰椎骨、腰间盘它的约束力就增强了，不让它出现什么呢，后来的再次滑脱的情况了。
1: 啊，你看啊老师，难道说这咱们这个可行走的可涂抹的氨糖，
0: 嗯，
1: 它和传统的方法第三个区别就是不复发，
0: 你看
1: 对吧？
0: 刚才我说的是第二个区别，
1: 啊，
0: 就是马上就总结出第三个区别了。
1: 那肯定啊，它效果在那摆着呢。
0: 对喽，这就是第三个区别。因为什么呢？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我们长时间长期补充的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儿。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涂抹的氨糖，我们经常的涂抹，它的效果是极其显著的。那你经常的涂抹，等于说是你天天在你的骨关节补充这个氨糖，补充这个硫酸软骨素，
1: 嗯，
0: 它是根本啊不会产生复发情况的，
1: 嗯， 嗯
0: 也就预防了复发。但是有一点，咱们患者朋友你得听话，你得长时间的坚持，不是说你涂了半个月一个月的，哎呀，咱们腰托好了，以后不用了。那你想一想，你不用的话，你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不是还在那流失吗？
1: 对，
0: 是不是？你得长时间的坚持使用。
1: 对，
0: 你坚持使用的话，你就不会复发了。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
1: 天天都得是这样、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腰托的家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啊，只要得上腰托了，天天都得吃药，年年都得上医院，得上了就没有希望好了。这个道理也是一个道理。我当时跟老爷子也说了，我说你一定要天天的用，而且它也不贵。一个月算下来也就是百八十块钱的，你天天用就当我们平时吃饭一样，你吃饭你能说今天吃了明天就不饿了吗？你不得天天吃吗？是不是？我说老爷子，你天天的没事儿，你给我涂抹上，你这个腰托就不会再复发了。
1: 其实说到这还真是咱们很多朋友的心声啊，大家都是这个想法。
0: 对，其实我们认为腰托啊，就是我不要求他彻底的去根不去根、嗯、只要不疼就行了、
1: 哎、
0: 能走路就行了，
1: 对，
0: 是吧？我说老爷子，你说到这份上了，你不疼能走路，这是对我一个大夫来讲最低的要求了。你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天天的有空你就涂抹点咱们这个可行走的氨糖，
1: 这太基础了，
0: 我就保证你不复发、
1: 嗯、
0: 那不复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是去根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这一个道理嘛。但是老爷子也提出一个问题来，说你可是我大侄儿，因为我是他的这个儿子的同学嘛。说的咱爷俩得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是澳洲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这是国外的产品。你要是贵的话，我可真用不起，是不是、啊？他也知道澳洲的、国外的东西都贵。
1: 这老爷子还挺识货啊。
0: 那
1: 这大学教授还这么会算？
0: 对，人大学的校长见识比一般人都高，是吧？
1: 那老爷子工资也高啊。
0: 也高，但是人也不舍得抠门啊，
1: 抠。
0: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都
1: 节俭，
0: 都节俭，是吧、嗯？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爷子，你这个事儿啊，就不用你说，我都替你想着。
1: 嗯。
0: 你要是直接从澳洲直接拿这个成品来的话，那你肯定是贵，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人均消费水平也不一样了。
1: 嗯，
0: 在澳洲，我说的这个可涂抹的、可行走的氨糖，一支啊，就那么一管啊，将近500澳元，就合人民币2000多块钱。
1: 哦、就这真是太贵了，其实一般人真舍不得。
0: 对，但是我说老爷子，你记住了，它里面的配方。

0: 技术
1: 啊，
0: 是我们团队的，
1: 咱自己的，
0: 就 K 九零独立的配方技术，
1: 就我自己的东西，我可要钱可不要钱，
0: 在我
1: 分给谁？
0: 对，这个 K 九零的这个配方技术是整个成本最大头的这个成本，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那么在咱们国内，只要我找到合适的厂家，
1: 嗯，
0: 设备我也有，我们只要从这个澳洲运来什么，运来这个耳苗油的原材料就行了。
1: 就是说，还是老师我们最开始讲的，厂子必须得大，
0: 对，
1: 必须得好，
0: 对，
1: 必须得符合标准，
0: 它得是有实力，
1: 实力的，
0: 能够把我们的技术落地
1: 支撑起来，
0: 对，落地，它能够完成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实验步骤。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原材料我说了，里面有三种成分：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
1: 嗯，
0: 氨糖硫酸软骨素国内就能有，
1: 嗯，
0: 唯独欠缺的就是耳苗油原材料。
1: 那得是人家进口的。
0: 耳苗油原材料，我只要把这个原材料从澳洲进来就可以了。
1: 就行了。
0: 然后我们在中国就能够生产出一模一样的可行走、可涂抹的氨糖了。就当时我说了，我说你别着急啊，我这个价格出来绝对让你吓一跳。然后正好。当时我们就生产出一批了，然后第一批这个可行走的氨糖、可涂抹的氨糖，就让老爷子直接用上了。
1: 这老爷子还真是很幸运呢。
0: 哎呦，最主要老爷子人听话呀，一天没落下过呀，就每天呢就开始在他这个腰间盘这儿啊腰托的位置开始涂抹。
1: 嗯，
0: 刚开始涂的次数多，一天涂那么十好几次，后来慢慢的腰间盘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舒服，没有症状了，人家也不落，每天还涂那么两三次呢。
1: 嗯，
0: 整个把这个腰椎这个关节五个腰椎全都均匀的涂抹上，然后他重点的按揉第四节，因为他发病的位置是第四节嘛。你知道静石现在老爷子什么样了吗？
1: 他咋样了？
0: 前两天他小儿子，因为他大儿子跟我是同学嘛，
1: 嗯，
0: 他小儿子在国内就陪老爷子

0: 类风湿、肩周炎、滑膜炎等等骨关节疾病，咱们完全都可以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每天坚持来使用，你就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不让它复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1: 是
0: 啊，你最起码吧，咱不说根治吧，还是那句话，能够保证咱们少吃那些止疼药，少花那个冤枉钱，甚至咱们到最后根本用不着这个手术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完全能够跟全球各个国家来接轨了。
1: 嗯，
0: 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哪个国家的医疗先进的这个手段和设备和技术，是吧，哪儿的医药发达，咱不管有多难，什么叫零距离，什么叫零差价，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帮大家伙搞定。
1: 所以说嘛，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始终秉着说治病少用药，

0: 最主要是咱们过去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来调理咱们的身体，这是麻烦的事儿。
1: 嗯，
0: 咱们也不知道骨头、咱们的关节、咱们的腰椎它到底缺啥、少啥，咱也不知道啊。
1: 嗯，
0: 我告诉你，腰托也好，还有你的这个腰椎管狭窄也好，实际上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在这个两个位置上一定会犯病的。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我们以前的劳累，我们体内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这个市面上也有卖这个口服的氨糖、口服的硫酸软骨素的，但是口服的呀，我告诉你啊，本身它属于食品级的，它含量就低。最主要的是，你通过口服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经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到我们骨骼这儿啊，就微乎其微了，连1%都不到了。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啊？它利用率非常低，再加上咱们老年人有的人吸收还不好点，那更麻烦了，更一点都没有了。所以说中老

0: 远航的。
1: 对，我这舌头时而清楚时而不清楚，是吧？
2: 还是得运运。
0: 梨园行的，
1: 哎，
0: 确实，
1: 哦，梨园行。
0: 哎，对了，跟您差不太多。
1: 呵，你个戏曲演员
0: 都是从事舞台上的工作
1: 啊，哦？你看，不错，不错，不错。哎呀，我们也乐意听这个。
0: 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像您这个平常的也听过戏吧？
1: 当然听过，哦，
0: 也听过，
1: 哎，听过，听过，
0: 也听个三两出戏呀，
1: 啊。啊，听过三五百出的，哎。还行，还行，
0: 听得多没用
1: 啊！
0: 你得会唱
1: 啊！不，我唱过，
0: 不是，啊，你清唱那不叫事儿。
1: 不不不，
0: 你得
1: 画上彩唱，办好了唱过，唱过，
0: 你画画，
1: 唱唱过，
0: 勾脸儿，
1: 哎，唱过。
0: 彩唱，
1: 哎，对对对，来过来过来过，
0: 跟专业团体一块
1: 儿，啊，对，当然来过了，
0: 绝对
1: 来那打旗儿的，
0: 哎，冷冻汤，冷冻
1: 汤，不是你这看不起人家，
0: 来打旗儿的，
1: 你不不，
0: 要就办上检讨，
1: 不不不，哎，
0: 来
1: 你不
0: 翻个桌子，凳子，
1: 那就不用花脸了，那就我告诉你，说句行话吧，主唱，
0: 这不是行话
1: 啊，
0: 谁都这么说，知道吧？
1: 不是，那说说别骂街行不行？您
0: 这不是行话，谁都这么说。
1: 我主演跟人唱过，
0: 就是角儿。
1: 当然了，
0: 得
1: 了，怎么了？
0: 说你胖，你还喘？
1: 这不叫喘，
0: 真是你不灵。
1: 怎么不灵啊？
0: 我觉得你真的没
1: 不，我明告诉你，
0: 那个架势，
1: 相声演员什么都得学，多知多懂。我们当然来过，体验生活呀。
0: 你真行吗？
1: 真唱过呀。
0: 我考考你怎么样？
1: 你瞧还不信？真
0: 多了。考你两个京剧的基本动作，
1: 随便来。
0: 行
1: 啊，
0: 看这个
1: 啊，
0: 吓死你！
1: 哎，什么毛病？
0: 看这个，嗯，
1: 啊，这个呀，正官，
0: 正官都知道，
1: 当然知道。
0: 再看这个，
1: 太简单了，这个吕然，
0: 吕然，
1: 哎，
0: 难不住，
1: 当然了，
0: 你看这个
1: 啊。这是端带，
0: 端带都知道。
1: 当然了，
0: 你再看这个
1: 啊，不，这不说了吧？端带呀，
0: 这是端带
1: 啊，这是
0: 裤子掉了，提上。
1: 嗨，哎，您这什么戏？裤子都掉了，您
0: 就是唱的卖力气，
1: 太水了，你这个。
0: 哎
1: 哎，动作怎么样？
0: 动作还行，
1: 没问题，
0: 大概旗子都知道。
1: 又来了，你瞧，
0: 唱腔行吗？
1: 哎。唱腔肯定没问题，这么跟您说啊，您一张嘴我就知道哪出戏。
0: 您这话说的有点大。
1: 哎，一点也不大，
0: 还一张嘴就知道哪出戏。
1: 一张嘴就知道。
0: 你看这个
1: 啊啊，
0: 哪出？
1: 你这是痰桶该刷了，你这。你啊，这哪出啊？谁知道啊？
0: 你不说一张嘴就知道哪出吗？
1: 您得唱出声来呀。
0: 还得有词儿。
1: 当然了。
0: 你听这个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什么人这？
0: 你别说那大话似的，
1: 你没你得唱有剧情的词儿才行啊！
0: 还得有剧情，
1: 当然了。
0: 您听这个
1: 啊，我到底哪边儿呢？那
0: 你甭管，你听这个。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列位宾朋，听从啊头一步是响啊。
1: 来甩枪，什么甩枪？用不着甩枪，听出来了，三家店对不对？
0: 三家店都知道，
1: 当然了。嗯，再来一个。
0: 你问的是他，想啊，当初底根楼老四的队伍才开张龙宫，才有十几个人的里根楼，七八条枪，但是里根儿
1: 别来了，这位带着乐队出来的，你瞧瞧，怎么都能来？你瞧，我告诉你，沙家帮，还沙家兵，我们家大人好，

0: 红红啊啊
1: 铡美案，不是您这出老包被扇了以后唱的吧？
0: 你这人、啊、
1: 不是谁家老包这倒霉模样啊？什么玩意儿、啊？您瞧，
0: 怎我就不是为了迷惑你吗？你知道吗？
1: 不是你迷惑谁？铡美案都听出来了，
0: 迷惑一下香莲吧。
1: 香莲，你爱迷惑谁迷惑谁，反正没迷惑住我。我告诉你，
0: 你再听，
1: 再来。
0: 驸马爷今天看端详，赏些着金项链的三日。
1: 行了，还是铡美案呢？
0: 你会的戏不少啊。
1: 那你，不是这是一出戏好不好？
0: 是啊，
1: 废话，
0: 一出戏。
1: 当然了，
0: 好说呀。难不住你啊，你看看，你还难不住他了。你听这个，
1: 来，
0: 你听这个，嗯。舒哥，开飞机的舒哥，
1: 不是您要不唱戏，咱别起范儿，行不行呢？
0: 舒哥，
1: 行，甭来了，
0: 这样好看
1: 着，气氛。舒哥和贝塔，对不对？
0: 还贝塔，
1: 不，我打小就这么叫。
0: 您这是五环以外的方言吧？
1: 你甭管。就打小舒哥和贝塔，我告诉你，就是这个
0: 小邋遢，真邋遢，
1: 行，还带嘟噜，邋遢大王，考谁呢？
0: 大脸猫爱吃，
1: 大脸猫生孩子去了，还瞎说呢，那是像话吗？像话吗？什么都会，
0: 一个大猫，一个小猫，
1: 行了，
0: 俩个一块儿，这算是渣。哎
1: 呀，什么都有，你瞧，这有什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难不住你了。
1: 这人，
0: 你再听这个，
1: 还有，
0: 大雷要下雨，
1: 雷哦，还要难我，
0: 下雨要打伞，
1: 雷哦，
0: 天冷穿棉袄，
1: 雷哦雷哦，
0: 天热扇扇子，
1: 指挥就是
0: 从不简单。
1: 海尔兄弟呀、啊，
0: 连裤衩兄弟都知道。
1: 裤衩兄弟，
0: 能
1: 别胡说。
0: 再听这个，哎，
1: 还能有什么？
0: 哎，你要
1: 你跟个人似的，行不行？你
0: 哎，你要再知道，我就死去。你知道？
1: 你来。
0: 大象，大象，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妈妈说鼻子长才最漂亮。
1: 不是你唱这段，应该把裤子脱了。这蜡笔小新，这有什么可谝的呢？你瞧，
0: 你，哎，
1: 嗨，你瞧，什不是咱聊什么呢？这会儿
0: 都行，
1: 什么都，咱不说京戏吗？
0: 哦，我原来是个京戏演员，我才
1: 你是一个动画片的配音演员。我告诉你，
0: 你要不告我都忘了
1: 什么
0: 白龙马。
1: 对，胡来嘛，这不咱聊京戏。
0: 对的，
1: 哎，京戏嘛，这不是？
0: 对，
1: 哎，不是，既然您是专业演员，这么办？我这么办，啊、我有一小要求。
0: 你还有要求？
1: 咱今儿合作唱一回怎么样？
0: 跟谁？
1: 跟我呀。
0: 你谁？
1: 我演员，相声演员。
0: 你臭说相声的？
1: 不是，咱别臭的行不行？
0: 还是一捧哏演员。
1: 不是捧哏怎么了？
0: 你行吗？
1: 怎么不行？我们捧哏也烫头，你管呢？这人你瞧，
0: 这你跟那烫头没关系。
1: 那捧哏咋
0: 那是说不好让人给揪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是真烫的是假烫？
1: 上来于老师就抽你，我告诉你。
0: 他现在不就让谁给揪着呢？你知道吗？
1: 揪着不是有什么？怎么不能唱啊？
0: 你会吗？
1: 怎么不会啊？
0: 那行，你挑出戏。
1: 不是你挑，
0: 你挑，
1: 你是客人，你今儿来你挑。
0: 我会的太多。
1: 你会？他会的多。
0: 我都自己导自己演。
1: 不是那导瞎了怎么办呀？你瞧。自己倒自己演，家里倒着玩，神经病吗？这不是你瞧，
0: 不，我生活也太

0: 位了吧？跟家自己导自己演玩？
1: 不是，你自己说自己导自己演，
0: 编导演于一身，
1: 就是自己创作。
0: 对了，
1: 真的假的？
0: 你甭管，你先挑戏。
1: 那我跳了啊。
0: 你挑。
1: 那我跳，我骗您了啊。
0: 挑。
1: 那我最熟的，哎，咱唱回《黄鹤楼》怎么样？哎，你看看，有识货的，《黄鹤楼》行吗？
0: 不识货也不行，就得唱这出。
1: 为什么呀？
0: 人家报的《黄鹤楼》。
1: 哎，对。黄鹤楼行吗？
0: 哎，行，行，你来吧，
1: 来黄鹤楼，
0: 挑角吧。
1: 这么吧，这个黄鹤楼啊，这戏太长，
0: 对对对，
1: 咱们呀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价。
1: 哎，那就甭唱了，
0: 来圆满团圆。
1: 是 是, 是，团圆什么都没来，你咱中间节选一折，
0: 你说
1: 就来一段行吗？
0: 来折，
1: 那最简单，咱们
0: 来折。
1: 哎，咱们呀这个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结束，这可以吗？
0: 好的，
1: 那咱分分角色啊。
0: 哎，
1: 一共有这么主要角色，有什么刘备、诸葛亮、张飞，您来哪个？
0: 都是你的。
1: 哎，都是，
0: 都是你的。
1: 不是，你干嘛呀？
0: 我看着，
1: 看着。
0: 哎，我给你带好，我就来那个电视台那副导演。好，一，
1: 行行行，
0: 来那
1: 个。还得给你搬个凳坐那儿去
0: 啊？
1: 干嘛？你得来呀！
0: 我还能来吗？
1: 咱俩合作呀！
0: 太好了，我还能来呢！你
1: 什么演员呢？这没见过大场面。
0: 我还能来。
1: 咱来一回行吗？
0: 在哪唱啊？
1: 在这儿唱啊？
0: 在哪儿
1: 啊？在这儿啊？
0: 在这儿唱？
1: 哎，就这儿。
0: 不行
1: 啊！
0: 不行，这不行。
1: 不，为什么呀？
0: 我没带着我的观众来。
1: 哎，没带着你。不是您这角儿太水了吧？这个，
0: 这都是你的观众，回头到我唱不给我叫好怎么办？我有自个儿观众，我雇的，31天，我跟你说，我雇的，不用管饭啊，不用管饭。回头打一打吧，不是好。
1: 行，别说了，别说，太丢人了，你这，我31天
0: 现在都这样，我跟你说，都这样，我跟你说，
2: 都是雇的。
1: 你们这行业要完，我告诉你，
0: 都是雇的。
1: 不，这甭雇的，不，我们这观众很热情，谁唱都可以。
0: 啊，是吧？
1: 啊，是，
0: 想唱就唱。
1: 大伙儿咱给他鼓鼓掌，鼓励鼓励行吗？哎，你看，行吗？
0: 行，谢谢大家。一会儿我下去就把账就结了。谢谢。
1: 你问就是所有人30还是一人30？
0: 就是一人30。
1: 啊，行，可以，可以，
0: 行行行，
1: 行，这治下来了。
0: 得嘞，
1: 行了，那咱开始，
0: 开始。
1: 那咱挑角色吧。
0: 挑角，你先来。
1: 我，
0: 你先挑。
1: 别，
0: 你先挑，你记着你来。
1: 我来。
0: 哎，对，记着你来。
1: 那我骗您了。
0: 对，今儿你的主场。
1: 哎，我主，对对对，我的地方。那我，哎，我来一个刘备。
0: 刘备，我刘褥子。
1: 哎，刘。
0: 床垫子给你，床板归我，洗衣机是你的，电视我的，

0: 给我一桃，我跟你说，
1: 不，没有桃的事儿，
0: 本人我就活。
1: 你错了，刘备是把牌给别人，然后加血。
0: 哦，对，
1: 我管你那个呢，我
0: 不。
1: 这就别捣乱，行不行？
0: 没忘了技能，
1: 没什么技能，没刘备、刘玄德，
0: 就你就来他是吧？
1: 啊，就我来他，
0: 就是奶妈呗，
1: 就
0: 是他，
1: 还奶妈，
0: 哎，奶妈，
1: 那叫主公，
0: 对主，对，
1: 哎，就该你了，该你了，你呀，你来，诸葛亮，
0: 行，
1: 哎，
0: 我来这诸葛亮，
1: 哎，诸狗亮
0: 啊，
1: 诸葛亮，
0: 对，诸葛亮，
1: 哎，
0: 姓朱名葛，字子亮。
1: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0: 对，大号蜗牛，
1: 哎，对，蜗牛，卧龙，
0: 对。
1: 行，你来诸葛亮啊！
0: 哎，对，
1: 我后边我再改一个张飞。
0: 张飞，
1: 哎，对，
0: 张飞得躲他远点。
1: 哎，为什么呀？
0: 为了他见红牌啊，他都是杀，你知道吗？活诸葛连弩，你知道吗？杀神，我跟你说。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我这受不了他，我跟你说。
1: 用不着张飞，
0: 见他躲，我跟你说，见就躲，我跟你说。
1: 不用躲，
0: 避而远之。
1: 不用，就四滴血，毫秒，我告诉你。哎，就张飞行吗？
0: 哎，行，
1: 我来张飞
0: 啊，
1: 行吗？那我就来一个刘备，来一个张飞，您来一个诸葛亮，行吧？
0: 哎。
1: 你等会儿
0: ，
1: 啊，
0: 我嘛
1: 啊，
0: 专业演员，
1: 对呀，
0: 我来一个角儿，
1: 啊，
0: 他一个业余的，
1: 哎，业余，
0: 他来俩角儿，
1: 啊，
0: 这可能也难怪，
1: 怎么了？
0: 他饭量大，
1: 哦，饭量，
0: 我饭量小，他饭量大呢，他就来俩角儿，
1: 不，
0: 我饭量小，我来一角儿，
1: 等会儿，
0: 没办法是吧？
1: 这行了。哪个角儿啊？
0: 不是你没事，这跟我没关系，这是你自个的问题，你知道？
1: 什么自个儿？
0: 他笑话好，你知道吗？笑话
1: 角色的角。
0: 对，
1: 这人你
0: 行，
1: 往咱开始吧。
0: 你就来俩角儿，行，
1: 这还仨盒儿，要给你。
0: 不，我饭量小，我来了，
1: 你像老有这，你
0: 多。
1: 那咱开始，
0: 先开始。
1: 那咱搭的桌子，
0: 太好了。
1: 哎，行，分出前后台来啊。
0: 好嘞。
1: 啊，这桌子前面是前台，
0: 哎，
1: 桌子后边是后台，
0: 嗯，
1: 这边上场门，这边下场门，
0: 太好了，
1: 还少把椅子，我拿去啊，
0: 我来吧，嘿，来吧，来嘿，来，
1: 你死去吧，什么吧，我都拿来了，就别喊了，
0: 行吗？行。
1: 这个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
0: 得嘞，
1: 行，头场我先上，您打家伙，
0: 得嘞，
1: 知道什么家伙点吧？
0: 交给我
1: 啊！行，
0: 我净打家伙来着，
2: 就是专业演员啊！
0: 哎，我净打家伙，
2: 看专业演员，
0: 哎
2: 啊，把这给我，
0: 给你来打，
2: 行，
0: 啊，家伙，
2: 开始啊，
0: 哎，嗯嗯，唱。
1: 摔死你！
0: 摔我这不挺好吗？
1: 什么挺好？
0: 多美的一幅画面！
1: 刘备出场二人转呀，是怎么的？
0: 怎么的？打家伙吗？
1: 什么打？是这家伙点吗？
0: 是这家伙点？
1: 怎么是了？
0: 每天晚上，我和我姥姥
1: 啊，
0: 我姥姥扮刘备，我扮那个诸葛亮，大桥底下架了几下。
1: 我是你姥姥是怎么？怎么说话？
0: 不是，我就说那意思。
1: 你甭，刘备上场不是这家伙点？
0: 什么家伙点？
1: 打小罗？
0: 谁叫小罗？
1: 谁？打小罗？
0: 对，谁叫小罗？小罗在哪呢？你过来，你把他瞪过来，不打小罗吗？我歇不死他，我告诉你吧，告诉你，我
1: 不是小罗来就歇死你了。
0: 我告诉你，我拿着杵的眼睛，我跟你说吧，
1: 你真，
0: 我就瞎了，我跟你说。
1: 小罗家伙点儿，
0: 小罗什么点儿？
1: 得，
0: 你告我得不完了吗？你这
1: 不是有告得的吗？你这。
0: 得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0: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0: 哎，我心领神会吧？
1: 哪儿啊？哎，
0: 你让我来一摊子，你让我往这边来，
1: 我来不了，我只能这边。
0: 不是，
1: 不是，心领神会啊！
0: 等会儿吧，他公墨迹的，
1: 什么胳膊上？哎耶！谁让你来摊子了？
0: 哎，怎么样？怎么样？观察生活。
1: 我让你跟我一块上来。我让你跟我一块上来。
0: 上来？
1: 对呀、
0: 啊。那就同场上。
1: 啊，对呀、啊。
0: 你告诉我了吗？
1: 我不告诉你了吗？
0: 你说出来呀、啊。
1: 我还得说出来，你是专业的吗？
0: 急死我了。
1: 跟着我。
0: 哎呀！不是你干嘛呢？
1: 我
0: 跟着你啊！
1: 你在吓死我！好比一回头一大脸，你瞧，干嘛呢？
0: 我跟着你啊！
1: 你往这边站，
0: 你就分开站
1: 啊！对。
0: 呆，
1: 哎，俺们俩兔爷儿，您瞧这，啊，先生，
0: 啊，老婆，
1: 哎、老婆，老婆像话吗？
0: 啊，汉子，
1: 好吧，老婆汉子，你这偷汉子来了是怎么着？
0: 啊，娘的，
1: 这等会儿，friend，
0: 行了 ，my girlfriend，
1: 连英语都出来了
0: ，my darling，
1: 又不着
0: ，my wife，
1: 你爱卖谁卖谁去，你知道吗
0: ？my wife，
1: 你甭废话，
0: my...
1: 你得叫我主公，
0: 叫什么？
1: 主公，
0: 主公
1: 啊，
0: 主公，
1: 对，
0: 主公是给派血的，
1: 老离不开这个，甭管就主公，
0: 你是主公，我反贼，你。
1: 那谁来内奸呀、啊？
0: 都行。
1: 哎，什么都行。
0: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1: 不是，真不懂。主公，皇上。
0: 谁呀、啊？
1: 我。
0: 你是皇上？
1: 可不嘛，我皇上。
0: 妈，这国家没人了，你知道吗？你皇上。
1: 对。
0: 不是，你咱这还他。弱智过皇上，
1: 你这怎么说话？
0: 怎么你来皇上？
1: 你甭废话。
0: 这国家就你一人吧？皇上、娘娘、妃子、后宫都是你一人吧？
1: 不是我雌雄一体呀、啊，是怎么着？
0: 你说他这国家没人让他当皇，
1: 甭废话，我就是皇上。
0: 皇上，
1: 来啊，先生
0: 啊，皇上、哎，
1: 皇上像话吗？主公
0: 啊，行
1: 来，啊，先生
0: 啊，公子
1: 啊，驸马
0: 娘啊，
1: 哪出啊？这是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哪出啊？这是
0: 四郎探母吗？
1: 哪儿四郎探母了
0: 啊？
1: 咱不黄鹤楼吗？
0: 又改了黄鹤楼了？
1: 什么压根儿就是黄鹤楼啊！
0: 不知我一声啊！
1: 哎呀，黄鹤楼
0: 说是写水牌的，说写水牌的，
1: 这甭废话呢，哪儿打写？你甭废话，你打家伙，
0: 我打家伙，
1: 打家伙，
0: 我打家打什么家伙？
1: 你打家伙去！
0: 哎，康浪斯莱斯，康浪斯莱斯，康浪斯莱斯，康！
1: 恼恨先生治国量，
0: 康！
1: 你比孤王去过江，
0: 康！
1: 龙潭虎穴孤去闯，算了，你干嘛呢？
0: 哎、
1: 什么怎么
0: 让我来一驴？
1: 我怎么老让你来呀、啊？
0: 你刚才记住我是驴远行的来着，
1: 用不着什么驴远行的、哎，又想起来是怎么着？甭管，这儿有你的词儿。
0: 我什么？我有词儿？
1: 对，这儿有你的，你得说话呀。
0: 我啊挺好的。说话
1: 不是，你到底会不会呀？
0: 不会敢上台？
1: 会你唱啊？
0: 会不唱？
1: 忘了？
0: 没有，
1: 没忘唱啊？
0: 想不起来了。
1: 那这不一样吗？这不是
0: 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忘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不是全忘，不是满忘。你提我就有。常人说得好，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惯骑马，惯摔跤。酒的香绵，没有不撕脚的。吃烧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的。各位都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啊？
1: 你哪这么一套一套？
0: 人哪有不犯错的？
1: 不行行，
0: 干了改，改了办嘛，千锤百炼嘛，这不是？
1: 你更千锤百炼的，行行。你说你什么意思？
0: 提醒嘛，
1: 就提一句词儿。
0: 对，
1: 啊，就这么一句。
0: 哪句？
1: 山人送主公。
0: 哎，还是老词儿。
1: 告诉他有老词儿。
0: 来来来来来
1: 啊，来来来啊，
0: 山人。
1: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啊。分明是宋孤王，名节燕王啊。
2: 这送吗？
1: 哎，这送。
0: 山人送之公，
1: 免。
0: 山人送之公，
1: 免。
0: 山人再送之公，
1: 免。
0: 再送之公不点儿，
1: 免。
0: 主公，啊，你袜子漏了。
1: 这往哪儿看呢？干嘛呢？你要把我送哪儿去？
0: 火葬场。
1: 火葬场干嘛去？
0: 不是，你怎么着？
1: 甭管，别送了就。
0: 啊，那你打家伙。
1: 行，扛浪子来的，扛浪子来的，扛浪子来的，扛。
0: 心中恼恨之国亮。
1: 胖，
0: 你比孤王过长江。
1: 胖，
0: 龙潭虎穴孤去闯。
1: 扛浪子来的，扛浪子来的，山人送之公。免什么免？刘备送刘备呀、啊，像话吗？
0: 真假刘备？
1: 真假刘备？哪出戏？哪有这戏？
0: 有这戏啊？
1: 那哪有你？我告诉你，你诸葛亮。
0: 是，我是诸葛亮。
1: 你得唱诸葛亮的词儿。
0: 对呀、啊，诸葛亮是什么词儿呢？
1: 不是你到底会不会呀、
0: 啊？会呀、啊，
1: 会你唱啊，
0: 会唱啊。
1: 忘了？
0: 没有，
1: 没忘唱啊。
0: 想不起来了吗？
1: 不一样吗？这
0: 不一样，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不是全忘，不是满忘。你提我就。常人说得好，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惯骑马，惯摔跤，酒浆面没有无死角，吃烧面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粒的。各位都不挑眼，你挑什么眼？
1: 你瞧，他就这套熟，你瞧啊，
0: 对，有套熟就吃吧，你知道。
1: 行，那你什么告诉那个、哎、是吧？
0: 就是
1: 那四句啊、
0: 哎，四句。
1: 头一句，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头一句跟二一句，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1: 不废话吗？啊、二句啊，
0: 啊，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好，三一句不好，三一句啊，显示诸葛亮啊计划生育、
1: 啊，
0: 然后最近开始人口普查了。
1: 你等
0: 啊，咱来一个跟诸葛亮稍微有关系。
1: 这跟诸葛亮挨着呀，第三句啊，
0: 对，
1: 蒋申且做中军帐，诸葛亮做帐，这哪儿不挨着了？
0: 哦。

0: 心不爽，山人打过的修内藏，将身切作准云保障啊，等候涿州的一德章。诸葛亮的心里
1: 唱了这大花轿是吗？啊，诸葛亮留一络腮胡子来火风是吗？什么呀这是？
2: 不是怎么了？
1: 这是这个是这么唱吗？
2: 那怎么唱？
1: 你得这么唱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0: 主公上，
1: 大家伙，我打
2: 打去。
0: 你打你告我干嘛呀？打去。扛
3: 啷子来，再扛啷子来，再扛啷子来，再扛。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修内藏。江山起作中军长，
3: 扛子来再扛，扛子来再扛，
0: 等候涿州一德章。
3: 矿才矿，说话，
0: 我叫诸葛亮，坐在椅子上，手拿破扇子，等候一德章。
2: 怎么意思？
3: 哎，
2: 意思？
1: 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啊？
2: 谁？
1: 什么？怎么了？
2: 出来！
1: 我出
2: 哪儿了？
1: 哪儿出
2: 来？怎么意思？
1: 没有人。
2: 谁？怎么了？
1: 你把住了！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怎么了？谁来了？
1: 没怎么了？
2: 谁来了？
1: 张飞来了！
2: 张飞，躲躲
1: 躲躲躲！你别躲！张飞来！
2: 杀神诸葛连弩！
1: 行了！
2: 躲躲！
1: 你使的谁呀？你怕他？你
2: 躲我躲！
1: 你甭废话！你不害怕？
2: 我不害怕。
1: 他来，你害怕什么？
2: 我不害怕。
1: 你诸葛亮，
2: 我不害怕。
0: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的章，
1: 到啊！
0: 不害怕，
1: 你别说出来呀、
2: 啊！那我怎么着？
1: 啊，你害怕？
2: 哎呦，害怕呀、啊！
1: 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了，你别害怕，知道吗？
2: 那我怎么着？
1: 你打架吧！
2: 对，我打。
1: 你打架吧！
2: 我打架吧！
1: 说话、
0: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的章，
1: 到啊！
0: 得令，大起大得。
4: 有张飞闯进了中军宝帐，
1: 别
3: 你可扔了。
1: 这是张飞的妹妹是怎么着？
3: 怎么了？
1: 是这家伙点吗？
2: 什么家伙点？
1: 张飞出场打小锣，
2: 那应当呢？
1: 几几风啊？
2: 几几风点？
1: 几几风都不知道？将将将啊！
2: 告我将就将不完？
1: 有告将将将！
2: 来，
0: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个章。
1: 好水啊！

0: 你累吗？
1: 累、哎、
0: 我累死你。我
1: 怎么不是你打起来没完了是怎么着？
0: 你不让我将将吗？
1: 光将将将啊。啊，不是你到底会不会啊？
0: 会
1: 会。你唱啊。
0: 会不唱了吗？
1: 忘了。
0: 没有，
1: 没忘唱啊。
0: 想不起来。
1: 不一样吗？你
0: 忘是忘了，想不起来不是想不起来吗？不是学忘不是马忘，你踢我就踢你吧。你刚才说的好，人有失手怕了，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会骑马喝了一瓢酒，叫没有不湿脚，知道没有不叫芝麻，各位都不挑眼，你挑什么眼？
1: 我错了，我告诉你行吗？
0: 对，你
1: 我告诉你，我求你了，求好吗？这比唐僧还啰嗦，你瞧瞧，
0: 我告诉你，赶紧唱。赶紧当，快告我！
1: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0: 行，
1: 记住了啊！这家伙点是啊，四鸡头上场，大得蹭蹭怎么蹦蹬蹭，紧接着就是急急风，嘚儿将嘚儿将嘚儿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然后是哇蹦蹬蹭，到台口这有个哇呀呀，记住了吗？
0: 没有，
1: 啊别，我白说了是的，
0: 太乱了，我重复一遍啊，我重复一遍，四鸡头上场，大得蹭的来台蹭啊。转
1: 转急急风，急急风，
0: 将将将啊！到台口有个蹦蹬仓，
1: 蹦蹬仓
0: 完了，
1: 这有个哇呀呀
0: 啊！对，有个哇呀呀，
1: 记住了吗？
0: 记住这个。
1: 然后我就开唱了啊！
0: 开唱了，错不了，再叫我错。
1: 来说话，
0: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个张，
1: 说话，
0: 大得苍苍的擂台，哎，
1: 这怎么意思啊？
0: 罗掉了，罗掉。
1: 你拿住了，好，你罗掉，我来一千灾，知道吗？
0: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个张，大得苍苍的擂台苍，嘚儿将嘚儿将嘚儿将嘚儿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来。我爸呀，我爸呀，我爸呀。
1: 你爸呀？
0: 啊！
1: 你告诉我干嘛呀？不是，你再挖吧，
0: 你都挖干净，我还挖什么呀我？
1: 那我怎么？
0: 大家伙吧你！
2: 康啷斯来斯康啷斯来斯康，
0: 神龙闹和诸葛亮，
2: 唱
0: 你比某打过去过江，
2: 唱
0: 怒气不息，
2: 疯狂
0: 保障闯。
2: 康啷斯来斯康，
0: 诸葛亮啊！哎，他咬我！
1: 这家伙，
0: 快快还某的大胸毛！
2: 哐锤哐，
0: 可恼啊！
2: 恐慌，
0: 可恨呐！
2: 大操！
1: 太恐怖！
0: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可恼啊！
2: 恐慌，
0: 可恨呐！
2: 大操！
0: 护食！哎，起来！我是狗啊，是怎么着？还护食？
2: 啊，
0: 不是你干嘛呢？这儿
2: 怎么了？
0: 这儿有你的词儿啊！
2: 啊，善人送之狗。
0: 这儿张飞，
2: 送张飞，
0: 还接李逵呢？
2: 接李逵？
0: 接什么李逵？
2: 到底张飞李逵？
0: 不是你到底会不会？
2: 废话，不会敢上台？
0: 会唱啊？
2: 会不唱了吗？
0: 那这忘了？
2: 没有、
0: 啊，没忘唱啊？
2: 想不起来了，忘是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不是全忘，不是忘
0: 了。你再说这，我抽你啊！不就这么一句你不知道
2: 去呀
0: 啊三军进的保障怒气不息你未做谁来呀
2: 还是那老词儿
0: 这儿他有老词儿
2: 再脑一回
0: 我脑好几回了我可恼啊
2: 恐慌
0: 可恨呐
2: 大操啊三将军进的保障怒气不息你未做谁来
0: 诸葛亮啊
2: 这是我大官
0: 我就未做你来
2: 你为我来
0: 炸炸炸
2: 我不惹你
0: 别唱了
3: 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

0: 多场，这500多出，你们都唱些什么戏呀、啊？
1: 但是我们主要是唱三国的戏。
0: 哎，对了啊，京剧里边啊，三国的戏比较多，
1: 因为三国里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0: 是啊，
1: 三国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
0: 哎，
1: 也经常闹一些什么贸易纠纷之类的。
0: 哎，嗯，就这三国还闹贸易纠纷呢？
1: 是啊。啊，您就拿这个关税问题来讲啊，那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那各方面的那关税
0: 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说的是哪三国呀？
1: 不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吗？
0: 北美三国呀。
1: 是啊，你以为呢？
0: 我说的是中国的三国，魏、蜀、吴。
1: 哦，您那说的是老三国，
0: 哎，
1: 我们唱的是新三国。
0: 哦，
1: 哎，其实有时候这老三国、新三国掺和一块儿，我们唱六国。
0: 六国，
1: 哎，
0: 哦，这边呢是这个刘备和你们加拿大总理开打，
1: 嗯，
0: 那边是诸葛亮和美国总统唱二黄，
1: 多有意思！
0: 有什么意思？多乱呢！
1: 乱了一点，它有助于锻炼我们演员的艺术功底。
0: 行了，你别在这吹了。我问问你吧，
1: 嗯，
0: 你真会唱京剧吗？
1: 真会唱啊，
0: 真会唱。
1: 是啊，
0: 那这样。今天咱们当着在座的亲爱的观众，咱们俩在这唱一出，怎么样？
1: 好啊，
0: 好
1: 啊，好，大家那么欢迎，我们就唱一出六国。
0: 这我不会，
1: 那唱什么呀？
0: 要唱，咱们就唱中国这个老三国。
1: 老三国也行，
0: 哎，
1: 不过太长，
0: 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
0: 那咱们就甭唱了。
1: 那怎么唱啊？
0: 咱们就得唱当件这点戏胡。
1: 哪一段啊？
0: 就从刘备过江开始，张飞闯帐就结束。
1: 我明白了，不就是那个刘备到东吴去相亲吗？
0: 哎
1: 哎，名为相亲，实为双方首脑谈判的，为的是结成统一战线。
0: 一到他这儿，全都是新解释。
1: 我知道这段
0: 啊，不过这意思是对了。
1: 嗯，
0: 行。不过这一段戏呢，剧中人物比较多
1: 啊。对，
0: 咱们俩得分包感觉
1: 啊。这样吧，
0: 啊，
1: 您先挑
0: 啊。
1: 啊，因为我会的太多了，我都会六国嘛。
0: 啊，你就别信你这六国了。
1: 您先挑角色
0: 啊，
1: 您会哪一点您就来
0: 啊，
1: 不成的全交给我
0: 啊。这么说你都会？
1: 我都会呀。
0: 啊，那行，这话可够大的啊。
1: 您说呢？来谁呀？
0: 这样，
1: 嗯，
0: 我来个刘备行吗？
1: 行啊，
0: 嗯
1: 啊。我来个，我来谁呀、
0: 啊？你来谁？你别问我，你自己说呀、啊。
1: 不是，我怕就是您会那么一点，我怕我这儿抢过来了，您就没得可唱了。您先挑啊，您说您不行，您让我来什么？
0: 好。那你来个诸葛亮行吗？
1: 诸葛亮可以啊。
0: 嗯，
1: 不就是诸葛亮三气总统吗？
0: 嗯，不是，这里没有总统什么事儿。
1: 是吗？
0: 啊，
1: 我们新三国可全是总统的事儿啊。
0: 咱可不唱那新三国。
1: 哦，
0: 老三国，
1: 老三国
0: 啊。
1: 好，
0: 这样呢，然后我再来一个张飞，
1: 那我再来一个咖啡，
0: 我来碗 Coco，
1: 这就对了嘛。我们首脑谈判之前，我们先喝点饮料，随便坐一坐，聊一聊，缓解气氛嘛。哎，小姐，来两杯咖啡。
0: 一杯。
1: 行，
0: 这里没有饮料的事
1: 啊，没有饮料，
0: 咱们俩在这唱戏。
1: 哦，唱，
0: 哎，就是唱，就是你就来那个诸葛亮。
1: 哦，行，
0: 我就来那个刘备。
1: 好
0: 啊，然后呢，我再赶一个张飞。
1: 行
0: 啊，咱们俩呢同时上场。
1: 嗯，
0: 上场的时候呢，记住了，
1: 嗯，
0: 我上场，你打家伙。
1: 好，
0: 嗯，
1: 您说吧。
0: 哎。
1: 我打哪个家伙？
0: 打你！
1: 这家伙在哪儿？
0: 啊！
1: 你出来，出来！我揍你一顿！
0: 那这
1: 不
0: 是你！
1: 哎哎哎！你放心，放心，
0: 这是打架呀，是怎么着？
1: 这不是谈判谈崩了，你让我打那家伙吗？

0: 你跟我开追悼会来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干嘛呢？这是
1: 不是？那怎么演？
0: 你得活动着点啊！
1: 活动点！
0: 哎，
1: 你早说呀！
0: 嗯，
1: 来。
0: 站停！
1: 活动吗？
0: 不是，你别这么大活动，穿拳击呀、啊！这是，
1: 我想活动，
0: 想活动，
1: 哎
0: 啊！来，走，还有彩电门上了，
1: 我什么活动啊？你说清楚，
0: 我的意思就是你跟我配配戏，
1: 是啊，
0: 自然一点，
1: 我自然一点，
0: 哎，
1: 错呀，
0: 这费劲的。
1: 好，
0: 来，啊，先生。
1: 啊 Mr. 刘
0: 这 Mr. 刘像话吗？
1: 不像话，刘备不就姓刘吗？那就 Mr. 刘
0: 不行，我演的是刘备，
1: 我就是那皇上。
0: 皇上，
1: 哎，你得管我叫主公。
0: 主公，
1: 哎，
0: 哦，对，在我们那个戏里头是总统，
1: 就是这意思。
0: 啊，行行行
1: 啊，
0: 这错不了，
1: 错不了啊。
0: 嗯，啊，先生，
1: 哎，总统，
0: 总统啊，
1: 哎呦，总统，
0: 哎，
1: 对不起，对不起，又串戏，
0: 再来，
1: 再来，
0: 啊，先生，
1: 哎，总，
0: 嗯，
1: 主公，
0: 好，我成了总主公了，
1: 虽犯周国这样一番过往，海枯了，
0: 我、哦、呸，
1: 我都把你害死了。让我听听，讲理吗？我告诉你们，我昨天才从加拿大回来的，一回来请他吃饭，还说我害苦了，怎么样？
0: 不是，你着什么急？我没说你，
1: 你说谁呀、啊？
0: 哎呀，我说的是诸葛亮。
1: 那你找诸葛亮去。
0: 哎、我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冲着我干什么呀？
0: 你演的谁啊？
1: 我演的就……
0: 哦，对，
1: 哦，您是这个意思？您不是说我本人？是我说我扮演的角色把您演的角色给害苦了，
0: 哎，
1: 我逼您过江，您不乐意去。
0: 对了，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跟我本人没关系。
0: 哎，记住了啊，
1: 记住了，
0: 嗯，虽犯周国相一番过往，太苦了。
1: Sorry, you see, I just didn't have any choice in the matter.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0: 叫好啊？
1: 那我怎么？
0: 你唱戏你叫什么好啊？
1: 我什么台词啊？
0: 不是，你得说话呀。
1: 我说什么呀？
0: 啊，山人送主公。
1: 哦，对，我这送。
0: 哎，
1: 主公，再来再来。
0: 嗯，龙潭虎穴不起床。拜拜。
1: 拜拜。哎呦，还不是这词儿，
0: 好
1: 嘛呀！再这题，再来，
0: 这不像话，这白来像话吗？
1: 再来，
0: 龙潭虎穴不起床，
1: 我这送
0: 你，别问我了。山人送之
1: 中
0: 吃过脸啊？
1: 也，
0: 再说诸葛亮。分明是宋光，我去见阎王啊！
1: 三人宋之公
0: 念，
1: 再宋之公
0: 念，
1: 再宋之公
0: 念，
1: 再宋你两步。
0: 你把我送哪儿呢？
1: 我送您过江啊！您去瞧瞧我们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0: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1: 多好啊！
0: 好什么呀？好，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1: 该我唱。
0: 哎，
1: 等会儿，别忙，我老串戏呀、啊，
0: 串戏。
1: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
0: 嗯、
1: 我怕听这出来那新三国麻烦着呢。
0: 对，这倒是。那咱们这个吧，
1: 好，
0: 很简单，
1: 啊、
0: 你就是四句。
1: 哪四句
0: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啊，就是刘。